庙，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你

0: 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花钱？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啊，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在烧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小陈儿行，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尖准了。

计，莫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的呀。

上来，一边走。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1: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河南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3: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4: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5: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6: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7: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这里呢是戏曲的舞台，是热爱的汇聚，更是我们每一位戏迷朋友展示风采的天地，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每天这个时段关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在这里陪您听戏的侯岩。节目当中的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播一段此刻您最想聆听到的经典好戏，或者呢是唱上几句平日里咱最爱唱的戏曲段子，无论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进来。那么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大家呢都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因为通过了我们的线下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我们也是希望给戏迷朋友们提供更多的展示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所以非常的兴奋。

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全省东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3到25度，其他县市31到33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7到19度，其他县市21到23度。明天白天，东北部、东部、东南部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是阴天转多云的天气。所以在出行之前，我们要关注天气的实时变化，同时我们也做好行程规划，也是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录视频的时候录得开心，唱的时候咱们唱得尽兴。说起唱，接下来您在节目当中想唱一段什么戏呢？大家可以计划一下，计划的同时我们也先来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将邀请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展示一下自己的拿手好戏。在大家开嗓的时候，我们需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胡北林老师以及任三应老师合作带来的《天赐良缘》。

0: 这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胡美玲老师以及任三叶老师合作带来《白蛇传》当中的一段《天赐良缘》。这段唱呢，也是一位通过热线电话郑州的张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那么更多的好朋友，您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可以继续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来展播好朋友们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当然更欢迎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进来，通过0371-6599-5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西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唱唱您最爱的戏曲段子。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曹慧民。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我看报道，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两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提醒大家，年轻也要控糖。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870-7366，400-870-7366。最近很多朋友反馈，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干涩发痒，就跟小石子似的，特别难受。严重的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70-7366，咱们的老朋友好视力专门给河南的听众朋友开通了618限时服务。福利政策，只要15分钟内，不管多少人拨打400-870-7366，都能直接多体验78元王牌眼贴。这么好的机会，赶快占个名额。

0: 4008707366，4008707366。好视力26年专业护眼，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还有独创的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清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15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都能享受河南专属福利政策。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王牌眼贴，额外还送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0: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进来。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3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好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除了我们的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时间呢我们可以放宽到5分钟。当然无论是多人参与还是个人展示，发送完短视频之后别忘了把姓名以及联系方式留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因为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话不多说，我们抓紧时间请出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展示自己最喜欢的段子。这是一位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要唱《苔花轿》。

来掌声也送给这位宋老师，第一次参与到节目当中，演唱的是台花轿当中的这段花轿起三声炮。好朋友，您在听完这段唱之后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老师呢？大家可以把您的意见或建议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除了在演唱，这位朋友呢还融入了表演，可能是既有唱又有演，所以在整个这段唱腔的展示的过程当中气息不是很稳，所以我们循序渐进的慢慢来，我们先把声音的稳定度提高了，再慢慢的加上动作啊。也可能是刚开始录短视频，在录的时候自己有点紧张了，所以气息稍显不足，咱们也可以多方面的再尝试一下。但是也为我们这位第一次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宋老师来点赞，而且他的这个表演啊非常的大方自然而然的，没有那种扭捏的感觉啊。因为很多好朋友在刚开始的时候先学唱了，慢慢一加

入表演的时候，哎，总是感觉这个手应该怎么放啊，怎么比呀、啊，就感觉到，哎呀，这个浑身不得劲儿，是吧？但是宋老师的这个表演，哎，自然而然的感觉很舒服，而且呢，和这个剧情啊，包括人物非常的贴切，为老师来点赞。基本功，像这个气息啊，包括吐字咬字啊，我们再加强训练，相信也会越唱越好。这段唱咱戏迷朋友们也爱听也爱唱，是不是？如果你也爱唱，如果你也会唱，那么欢迎您参与到咱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啊，别光听，咱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唱一唱。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那接下来会唱的朋友们，咱们一块儿来唱一唱。我们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清芬老师在《苔花轿》当中的这段唱。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清芬老师在台花轿当中的唱段。如果说刚刚您在唱，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计划一下录成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带上伴奏，录制好的唱段咱们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很多朋友说呀，不中，我录了不好看，我紧张啊。慢慢来，咱们循序渐进的。侯爷没有说是您第一次录就得一定把这个短视频发送过来，我们先做一个记录好不好？今天我们录下来了，咱们再来个约定，10天之后相同的唱段我们再录一次，看看自己是不是进步了很多呢。所以呢，把这样的一种录制短视频作为一种激励我们去学习的一种方式，每隔一段时间录上一段，每隔一段时间录上一段，循序渐进的，咱们的唱功啊真的是有很大的进步，要为自己来点个赞。那么对于您来说，此刻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也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老师在台花轿当中的唱段。

0: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娟老师在苔花轿当中的唱段。接下来呢是一段好物推荐的环节，十分钟之后我们将会继续邀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您最想听的，唱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稍后见。
1: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今天分享的听友来信呀，是省城的刘阿姨，今年呢是62岁了。她就说呀，主持人你好，我写信的时候啊手有点抖，因为上个月呀我差点没了。那天下午在家拖地，蹲下去擦沙发底下呀，蹲了10来分钟，一站起来眼前全黑了，人直直的就往茶几上栽，这额头就磕在了茶几脚上，缝了4针呢。去医院一查呀，血脂血压都高得吓人，医生说呀血管里头不畅通，血呢上不来，人就倒了。我坐在医院走廊里哭了一场呀，不是疼哭的，是怕哭的，我怕哪天再倒一次就醒不过来了。
2: 这封信呢听的人心里揪得慌，但刘阿姨这个情况呢还真不是个例。收音机前的您不妨也想想，是不是下午头晕晕的沉沉的，跟蒙了层布似的，蹲厕所里一站起来眼前是不是黑过几秒，出门走2步腿是不是发沉发胀，跟灌铅一样。很多朋友觉得人老了正常，可我今天要告诉您呢，这不是老，这是血管在求救。有以上情况您可以拨打4007-999-681留好您的信息，今天节目告诉您怎么花一碗胡辣汤的钱用上美国的先进技术让血管变个样。4007-999-681 4007-999-681。
1: 是的，咱们节目组在了解了刘阿姨的需求之后啊，立刻就联系了专业的人士啊，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呢，找到了美国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

0: 的配方和技术呢出自美国，核心亮点就是纳豆、红曲和灵芝这三种原料协同作战，优势互补，起到了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作用。
1: 没错，它不是随便找几种原料掺合在一起，而是一个科学的系统的流程，先溶再排后溢，三个靶点环环相扣，从头到尾不留死角。您想啊，一条用了五六十年的水管，里头粘着的是什么呢？是那些年深日久、黏黏糊糊的血栓垃圾，像水垢一样死死地扒在壁管上。那怎么办？第一步，必须先把这些钉子户给溶解掉。靠谁呢？靠纳豆里的纳豆激酶，它就是溶栓突击队，专门针对这些顽固的血栓垃圾。
0: 那溶解完了之后呢？垃圾还在血管里头飘着呀。
1: 问得好啊。第二步呢，就是磷脂出场了。磷脂负责什么呢？排除脂肪垃圾，防止沉淀。纳豆把这血栓呢溶解了，那些被溶解的脂肪垃圾还在血管里呢，如果不及时清出去，早晚还得挂到那个血管壁上。磷脂就是搬运工，它帮助转运脂肪，促进脂肪代谢，把溶解下来的垃圾啊运出去，排出去，不让它在这个血管壁上啊沉淀下来，血管内壁是光滑干净，血液流通才顺畅啊。
0: 一个溶解，一个排除，那红曲呢？
1: 红曲负责从源头抑制胆固醇的合成。您想啊，前头纳豆在溶解，磷脂在排除，可如果源头不控制，这个胆固醇还在不停的合成，等于一边清理一边制造新的垃圾，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红曲里边含有天然成分，能从源头上啊抑制胆固醇的合成，减少坏胆固醇的产生。这不是等垃圾堆起来再扫，而是从根上让垃圾少生产。
0: 这下全明白了，三个队友各有各的绝活，而且顺序科学。纳豆的先溶解，再把堵的东西给化开，磷脂再去排除，把化开的垃圾清出去，红曲呢最后抑制，从源头上减少新垃圾。一个溶，一个排，一个溢，三步下来呀，血管清理才算是真正做到位了。
1: 对，溶排溢缺一不可。而今天呢，我们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好的产品，更是带来了好的价格和福利。这款拥有美国先进技术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市场价格297元一瓶，但今天厂家发话了，打进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买一瓶送两瓶，一次到手三大瓶，算下来每片只要1.65元。
0: 对，您没有听错，就是1.65元。就这还不算完呢，针对想要养护血管又怕没有效果的听友呢，我们还额外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的边吃边量有数据更放心。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肯定有朋友在嘀咕啊，买一送两瓶，还送这个血压计，忽悠人的吧？今天咱把话挑明了，厂家不怕您不买，就怕您买一瓶吃个十天半个月的，觉得啊那就这样了啊，不吃了。血管垃圾不是一天堆起来的，也不是十天半个月能够清干净的。您吃的刚刚有起色了，您就停了，转头给街坊说没用，他们多少年研发的心血啊，全都白费了。所以厂家咬着牙出了买一瓶送两瓶的优惠政策，就是请您吃个完整的周期，血管通了，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身体给出真实的反馈，您自己就会说好。
0: 不是什么老套路啊，是怕您没有吃够量，反过来误会了产品。不过既然量都送够了，为什么还要送血压计呢？
1: 还是因为怕呀。血管的改善是悄悄发生的，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这些感觉是模模糊糊的啊。您可能觉得啊，就那样啊，但是数据不会骗人。送您这台血压计，就是让您每天早晚各测量一次，把这数据啊存下来。第一周血压什么样？第一个月什么样？三瓶吃完什么样？清清楚楚的，您天天看得见。吃了有没有用？不用凭感觉，拿数据来说话。
0: 这台血压计啊，是厂家对自家产品的自信，也是给您的一个效果见证仪。而且呢，不是那种老式的血压计，是先进的电子血压计。每天早上啊，起来坐在床边就能量，晚上看电视顺手的就能量，不用等孩子，不用跑诊所，自己的血压自己随时掌控。市面上的单买啊，少说得100-200元，但是今天就只送不卖，送给真心想要改善的老朋友的。但是话说前头呀，这款电子血压计成本太高了，厂家呢只准备了200台，全省多少听友啊，200台送完就真没了，就是看谁手快了。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这个导播跟我说了啊，热线开通了，

0: 郑州的周阿姨呢第一个抢进来抢了。周阿姨说她这两年呢下午头老是头晕晕的沉沉的，打麻将啊看不清楚牌，蹲下去起来眼前发黑，一直以为是自己年纪大了正常。刚才听咱们讲这个纳豆溶解啊，磷脂排除，红曲抑制，她听得明白了，这哪是正常啊，这是血管在报警。周阿姨说既然道理都说得通，那这东西就差不了。
1: 您还在拿老了当借口吗？下午头昏，蹲下眼黑，走路腿沉，这不是老了，这是血管在催您。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三不到位不留死角。今天打进4007999681，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一台，天天测量看得见。电子血压计仅有200台，想要就是现在。4007999681，4007999681。
2: 第二个电话来自平顶山的赵伯伯。赵伯伯说呀，他高血压好几年了，平时量血压的特别费劲，就去诊所呀还得走两站路，刮风下雨的，但不想去。刚才听咱们说送血压计自己就能量，操作还简单，而且吃了产品每天量着看数据，改善呀天天能看得见，立刻呀就把电话给打进来了。
0: 有了这台血压计啊，在家就能检测效果好不好，数据说话，心里踏实。
1: 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不用求人，自己就能量，操作比遥控器还简单。吃产品，量血压，改善天天看得见。热线4007999681，前200名正在快速减少，现在就打4007999681。4007999681。
0: 第三个电话呀，我听了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是来自信阳的宋阿姨。宋阿姨说了，她血脂高了好几年了，老伴儿有回看到纳豆广告，跟她提了一嘴，她一问价格扭头就走了，不是不想吃，是不舍得。孩子房贷压力大，她能省就省，可是这两年呢，头晕的越来越厉害了，心里也害怕。刚才听咱们这一算呢，这一片才1.65元，还送血压计，天天都能看效果。他当场哭了，说1.65元我还舍不得花，我这条命还真太不值钱了，今天说什么得给自己买一份。
2: 一片1.65元，一碗胡辣汤的钱要都不到，换来全程的血管养护，再加上血压计天天见证来改善。孙阿姨呀、已经想明白了，那您呢？
1: 200台新款智能电子血压计正在飞速减少，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三不到位，一片1.65元，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三瓶180片包邮到家，再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天天看见变化。别再拿老了当借口，别再拿舍不得当理由，身体是咱自己的，等不起。现在就打4007999681，4007999681，抢进前200名，给自己一个安心的机会。
3: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4: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好朋友们都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

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首戏歌，这是著名曲剧编演艺术家杨帅学老师所演唱的曲剧美。

哥哥让你笑声催，风雪配中高秋放，压死天仙没生回，催人泪下陈三两，口准妙曲献会飞，还有在那现代戏呀、啊。

0: 里端我和你。
1: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好视力618直接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在河南全省重磅开展大型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人人都能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快打400870-7366，特别是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严重的更有流眼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打电话试试。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电视、手机都更清晰了，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618，10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除了体验78元眼贴，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1: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3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3716599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播一段此刻您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周六周日的

早期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为大家来进行一个展播。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咱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我们有请一位赵老师，今天节目当中要演唱的是《成英救姑》当中的段子。

绕豪宅。老城营，我有床。

你在天之灵，你睁眼看，哎。

拖着耕地，热死了呀！哦哦，难呐！

0: 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一位赵老师在《成因救孤》当中的一段唱啊，两分多钟的唱腔，不知道有没有打动收音机旁的您呢？如果你已经刚被赵老师的好声音所打动的话，或者是在听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好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老师，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刚刚呢赵老师的演唱，我相信已经打动了不少的好朋友，对不对？他在用心用情绪来诠释这段唱腔，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要学会给自己的声音化妆，让我们的这个声音更具有打动力和感染力。当然我们伴随着演唱的过程当中，你的表演你的表情它要柔和在一起，因为戏曲它是一门综合的艺术，也是立体化的进行一个呈现。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除了要把自己的声音唱好之外，我们也要注重表情表演。那么在演唱的过程当中还应该注意哪方面的问题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请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说一说自己在学习过程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我们也邀请艺术家老师们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我们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李树建老师给出大家的唱戏建议。
1: 戏迷朋友，我是李树建，你们对戏曲很支持很关心，

0: 在演唱方面，一个是注意气息，更重要是要演出情，把情唱出来，它就打动人，就感动人。
1: 演唱的时候一定要唱出情，所以你的唱腔想要打动在听的人，首先要打动到的一定是自己，连自己都没有被打动，怎么可能打动到身边的人呢？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展示一下您最喜欢的戏曲段子。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就是豫剧名家李叔建老师在《成英救姑》当中的唱段。

这是豫剧名家李树建老师在《成英救孤》当中的唱段，在这里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也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大家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在这里呢，我们也鼓励大家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可以以对唱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总而言之，就是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让我们也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

0: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不在医院坐诊有十多年了，平时就在家待着，在家其实也闲不住，每天找我看大毛病小毛病的人挺多的，啥样的病都来，猫挠、狗咬、耳朵钻虫子、烧伤、烫伤都来，有的根本不需要处理，自己凭借自己的抵抗力就能好，来了我就得给他扎骨，基本上也都是仨瓜俩枣的药费，有的还不要钱。有一回我们一个小区里面的老侯家有个孩子，十来岁的小小子，夜里睡觉左耳朵里钻进去一条油眼，油眼就是类似蜈蚣的那种有很多腿的虫子。一般的老房子，不管是平房还是楼房里都有，总在墙上趴着，晚上关灯以后比较活跃，一下钻到这孩子的耳朵里边了，他就不出来了。在孩子耳朵里这咬一下那爬一下，孩子疼啊，耳朵里进去啥都受不了。家长抱着孩子连跑带颠来我们家，进屋把情况说了，我赶紧把我们家的顶顶抱回来。顶顶是我们家养的一只猫，这只猫小的时候特别爱上高，电视机顶上、立柜上边哪儿高就往哪儿爬，所以我外孙女给她起了个名字叫顶顶。那时候虽然不到一岁，但是她吃得好，长得胖，跟个大肉团子差不多。这

很奇特的动物，非常聪明，而且高冷，和人在一块儿生活久了，有些话他都能听懂。我们家都拿着这只花猫当孩子养着，老侯家那个小小的耳朵里钻进去虫子，他疼啊，使劲哭。我有一个法子，可以既快速又安全的让钻到耳朵里的虫子自己钻出来，这时候就需要一只猫。于是我就到客厅，把正趴在猫窝里睡觉的顶顶抱了起来，他屁股下面的棉毯子我也一起拎了起来，把猫用棉毯子包好，别挠人。包好以后，我又到厨房拿了一半大蒜，然后我就对我们家顶顶说，你老实点，给我多尿点尿，给孩子治病。这只猫很乖，喵喵叫唤了几声，算是回答。我把蒜瓣拍碎了，往猫鼻子上涂抹蒜汁儿，然后呢，把一只饭碗放在猫的屁股下面，抹完蒜汁儿，它就开始扭动着身子，满眼淌眼泪，紧接着就开始尿尿，尿了很多，有一两左右啊。我一看够用了，放开猫吧。顶顶一溜烟的就跑走了。我把猫尿用一根很细的胶皮管子抽了一点，告诉那个小小子的家人说，让孩子的耳朵朝上。说完把猫尿一滴一滴滴到孩子的耳朵里，孩子还是哭，我就跟孩子说，再挺一下，一会儿就好了。过了一分钟左右，果然一条弯曲的油眼从孩子的耳朵里爬出来了。我用竹镊子夹住，把窗户打开，直接扔外头去了。虫子出来以后，孩子立马就不疼了，也停止了哭喊。我跟孩子家长说，没事了，回去吧。小小子的爹妈看了一连串感谢，问我们该给多少钱呢？我说一点药都没用上，要啥钱呢？回去吧。小小子的爹妈不忍心，坚持着从口袋里掏钱，掏出一张100的，非得要硬塞给我。我跟小小子的爹妈讲，我说你俩要是再跟我撕吧，我可是要生气了。没用药收啥钱呢？一泡猫尿的事儿，这是个小问题，解决了皆大欢喜，赶紧的回去吧，这钱咱不能要。医生到啥时候都应该讲原则，这东西如果是花钱来的，给患者用上了，那么该收钱就收钱，这是理所应当啊。但是有些小毛小病不用花钱也能治，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把情放在第一位。人是讲感情的，邻里之情、乡里之情、亲情、友情，这些东西花钱是买不来的。另外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反正我的岁数越大，我的感触就越深。帮人其实就是在帮自己，你帮别人以后，不要去想着这件事儿，你就把它忘了就行了。您忘了，老天爷没。

望，他给您记着呢，早早晚晚给您找回来，回报总会回来，只是早晚的事儿。不信您就细品一下，您这一辈子有没有这个经历？肯定有，帮人不白帮。我当年给那个小小子耳朵里的虫子弄出来，分文不收。等到后来我们家遇到困难了，那个小孩子长大了，他很有能力，帮了我们家一个大忙。这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也没有去想的一个结果，但它就是存在。所以我始终相信，任何人做的任何事都是有因果的，做好事就会有福报，做坏事容易惹祸上身，这点特别准，古人也是这么认为的。明朝有一位高官叫袁璜，他写了一本书叫《了凡四训》。写这个书的目的本来很简单，就是为了教育他的儿子。这本书是他家的家训，但是没想到，因为这个书写得太精彩了，对后世的子孙万代都有开示和参考的作用。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到书店买一本这个书，书名叫《了凡四训》。这个书现在有白话文的，所有当家长的一定要给孩子看看，这本书是可以改变孩子的命运，越早看越早受益。书里讲的是什么呢？教人向善，如何做善事，或者一旦做错事了要怎么改过，非常实用的一本书。这个是我们古代先贤的智慧啊，现代人学习仍然受用。在这本书里有一句话叫常行善者多福，常作孽者多祸。啥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多做好事，别做坏事，跟我前面说的是一个道理。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团体，只要明白了这个道理，他就不会犯浑，他做的每一件事一定是准的，是靠谱的。说到这儿，我又想起来当年我选药厂的那段经历，很不容易啊。我考察了好长时间，选药厂选了2年0.3个月，最终才确定了江西这家药厂。以前再早的时候，膏一直都是我们自己熬的，因为膏的配伍对药材的来源和质量要求太高了，交给别人做这件事儿，我不放心，我就亲自采购药材。每年的药材咱们自己采购的话，最好的时机就是过年之前，过年前价格最低，质量最好。价格低是因为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第二年的也都备齐了，所以年底价格会下来一些，至少要便宜1/5。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药材的质量。我们都知道，越是质量好的东西价格越高，一分钱一分货，这是真理。还想便宜还要高质量，这事儿啊压根儿就不存在。

么有些经营中药材的企业，每年都会剩下来好多上等好药材，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因为都是上等的，价格太贵，没人去碰它。我们胡家老膏方里的党参、熟地黄、何首乌等等，我都要原产地最地道的，价格就算是高出来很多，可是熬出来的膏剂那质量可不是差了一星半点啊，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有天壤之别。我们家族大，人多，前些年膏方还没有交给制药厂之前，我们自己熬自己用。我们老胡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谁都不可以站尖儿取巧，这是我们家的祖训，大家伙都一直尊崇，不敢违背。就像元皇给他的儿子写的家训一样，必须严格遵守，守规矩，不破坏。这一点我们胡家老老少少，从大到小，从里到外，一直做的都非常到位。后来为啥一定要找药厂生产膏呢？因为80年代初期咱们进入到市场经济，经济繁荣了，消息传播的快，谁家的药好使，哪个大夫治病厉害，全国都知道。那个时候我和我大哥、我二哥，我们全都在医院上班，来医院看病的人非常多，北京的、天津的、全国各地、天南海北的，哪来的都有。不像过去，过去我爷爷那辈儿、我父亲那辈儿，走着喊着在街上摇着铃铛给人看病，来看病的人都是街坊和邻居。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全国各地的人都有，凡是远道来的基本上都是重病。比如说有的人岁数太大，手术做不了，还有的人心梗、脑梗，做完2次、3次手术以后又再次复发了，还包括心衰的人、肝衰、肾衰、胃肠消化不好的老年人，吃一般的药吃不下去。那么这些患者到医院以后，对应的科室都往外推，治不了了，没法治了，怎么办呢？最后送到我们中医门诊。我怎么解决呢？一多半也是膏，有的人胃不好，我会嘱咐他用米汤送服老膏。有的人肾不好、肾衰或者是尿毒症，我会告诉他把黑芝麻捣碎了，合到温水中，然后用芝麻水送服胡家老膏。不同的人，不同的基础病，服用老膏的窍门是不一样的，加上这些小窍门，见效的速度就能加快。后期我在医院看病的时候，来找我的基本上都是奔着老膏来的，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咱们膏的量就供应不过来了，我还得在医院接诊，我还得自己熬膏，根本忙不过来。我就想到了跟药厂合作这条路，我可以授权一家药厂专门生产，这是第一个原因，我忙不过来了，我自己熬的老膏数量太少，

另外一个原因，跟药厂合作还有一个重大的好处，我在医疗体系工作了一辈子，我太明白咋回事了。好的药材都在药厂手里，不管是医院还是药房，必须得为药厂让路，上上等的药材药厂优先采购，药厂采购完了才是医院，医院采购结束才是药房。所以只要我们能跟正规的大型的药厂搭上桥，采购好的药材就不是难事儿。以前我们自己熬膏的时候，采购药材是最难的事儿。我前头讲了，我得趁着每年的年根，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然后他们过年放假了，不再采购药材时，我才有机会从药厂的牙缝里头挤出来一些上上等的中药。那么如果能跟药厂合作，我们随时都有好药材可以采购，这多好啊。从今往后搞不犯愁药材质量了。说到这儿，兴许有很多人会认为我会主动的上赶着求着哪家药厂找他们生产，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从82年开始，有好多家药厂陆续的上门来找我，找我干啥？谈合作，要跟我签授权书，生产老高。我手里头最多的时候有不下100家药厂，南方的、北方的加到一块儿100多家，都是具备高级资质的药企。为啥这些药厂这么踊跃？说实话，整个医药圈是很窄的，好东西就那么几个，好方子传到今天依然好使的就那么几个，多少药企都盯着的，就跟白酒一样，喝酒的人都知道，白酒的品牌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但是真正的好酒，最受人们喜爱的白酒，其实就两个，一个在贵州，另一个在四川宜宾。这两种酒如果把配方拿出来让任何一家酒厂生产，那都得乐开花了。咱们在临床上的治疗数据，在心脑血管领域，在风湿骨病领域，在肺病、肾病、肝病等老年人常见病的控制上，综合实力是处在尖儿上的，所以足够吸引这些药厂上门找咱，不用我自己出去找。我还挺苦恼的，我得在这100多个药厂当中选出一个最合适的。后来我为啥会选择江西的新正药业？说实话，我一眼就相中的他这个药厂的名字了。新正药业，那个心是心脏的心，是用心做事的心。他要是三个金那个心，我肯定不用他，因为三个金摞起来是招财的意思，一堆金子都不满足，得三堆金子，这是日进斗金啊。药厂还没生产药就寻思日进斗金了，那么这个药的质

0: 量不太好的，他肯定想方设法节省成本，成本节省了，药的药效就没了。所以名字是很重要的，心里想什么就会起什么样的名字，就跟人起名字一样。有的女孩子叫戴弟儿，那么她家肯定没有男孩，父母想生个小子。有的男孩叫金宝，那是因为家里不富裕啊，想招财，生一个金元宝回来，全家人不愁了，所以新政药业这个名字一下就把我吸引了。我不光喜欢那个新，我还喜欢那个正字。正字不光是堂堂正正的意思，它还是一把尺子。你看我们过去打集体的时候，选村干部怎么选？村民先投票，投票以后公布票数，把三个参选的人的名字在黑板上公布出来，名字下边全是正字，一个正字代表五票，最后谁的票数多，谁当队长。小黑板上的正字越多，说明这个人在村子里的威望越大，同时也要求这个人要行得正，坐得正，端得正。所以正是一把尺子，约束自己，也带动了集体。这家药厂的名字我喜欢，一下就吸引了我。然后紧接着我就到江西实地去考察了，到地方我就相中了。之前我也考察了两家，是我们院里介绍的，药厂很大出名，但是不适合生产，都是生产西药的。我自己相中的这家确实好，是加工中药的老厂，技术好，环境好，条件也好，地理位置更好，太适合了。我觉得新政药业就是专门为搞准备的，就像两口子能走到一起，全凭缘分，缘分到了，结果也是好的。就这样，我在新政药业考察了一年零三个月，一共出了十锅膏，没出任何问题，质量比以前还好，所以就合作了，一直合作到今天。现在膏的质量不用我说，各地的老用户那么多，大家可以去打听去问，有些事儿不用我说，您自己体会就知道了。好了，那么剩下的时间留给线上的患者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2: 我是吉林长春市朝阳区的一个农民
0: 啊，老朋友。
2: 我姓李啊，
0: 啊，
2: 今年呢64岁了
0: 啊。
2: 在这里啊，我谢谢你无私的

0: 的奉献，让我们这么多的患者都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嗯
1: 啊啊啊啊，
0: 我也是咱们这个、
1: 啊、
0: 现在用这个膏啊有八九个月这样的。
1: 哦，
0: 因为今天打电话哈，就是想把我用的跟这个胡老您那个分享一下。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0: 哎，你说我这个人吧，这个身体不是很好，毛病还挺多，我得呀、一个一个的好好的跟您说一下吧。
1: 哎，好，您讲吧，我来听。
0: 哎，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这呀，这个有十来年的这个支气管炎。
1: 哦，
0: 就是咋呢？我之前嘛，就是有的时候啊，这个一感冒了，一受凉啥的，或者是吃点咸的，那就开始咳咳的就咳嗽呀。这家一咳嗽一顿一顿的，哎，不咳嗽个十来分钟，那都不带停的。后来呀、咳嗽我这个前胸后背啊都疼，哎。完了就是就感觉呀、就是那个在胸口那块儿。也像胀乎乎的，啊，平时吧总感觉有痰呐。再一个就是啥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啊，我老是咳咳的咳嗽嘛，不，还总咳痰。
1: 那是，
0: 但是这痰吧，轻容易呢，你说咳不出来。哎，有的时候要咳的厉害的时候啊，就那个白痰那个里边都有血丝儿啊。
1: 你看看。说明气管有出血的表现了。
0: 是，
1: 你
0: 说就这个毛病我得的时间是最长的，这家最困扰我多少年了。但是啊，我自从用了这个虎膏以后、哎呀，这见效还挺快的。没用多久我就感觉有变化了、你说我都咳的症状啥的逐渐的开始减轻了。
1: 看看，太好了。
0: 现在我这个支气管炎呢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1: 哦，
0: 以前呢一咳嗽就一顿一顿的，还咳咳的吧，就那样是不得劲儿嘛，咯咯。现在吧、偶尔咳嗽个两三声，哎，也没那么难受了。哎，
1: 看看，改变特别大、是不是？太好了。
0: 是是是，现在有痰呢，直接就能吐干净了。不像以前呢，有痰老是跟嗓子里头。呼噜呼噜的，黏糊糊的，堵在那儿咳不出来。
1: 对，黏在这儿 是这样、
0: 啊。
1: 慢性气管炎就是这么严重，就是这么复杂，是不是？非常难受啊，
0: 对对对，
1: 能够理解。
0: 那时候是咋的呢？有的时候实在咳不出来吧，就得一大口一大口的往外吐口水，才稍微的带出来点儿。哎呀，堵的可难受了呢。还有啥呢？之前吧，你说我那个孙子。这不还跟我开玩笑呢，爷爷，你看你这个咳嗽啊，真准点啊，就像闹钟似的。你这一咳嗽，全家人都能吵醒啊。现在可好了，也不用再遭罪了，大家都能睡个安稳觉了。
1: 那可不是，您这个家庭这种改变，对大家都是一个安适、非常幸福的一个结局，太好了啊！
0: 是啊，胡老啊，我跟您说第二个毛病吧，就是困扰我是什么玩意儿呢？我是常年的低血压。我量高压吧，我高压总是在90-100这样，但低压不行，低压60啊。就这样啊，我这心脏也不算太好了。这个病吧，要是不干活呢，咱说还能维持。但是我是一个种地的老农民，不干活养活不了自己。哎呀，这病啊可耽误事儿了。
1: 没错。
0: 你要是真是干点活啥的呢，或者是走到急一点，哎呀，就感觉那胸口啊那地方啊就喘不上气儿来了，胸闷气短呢。有一回吧，我逞能在地里干活，我感觉干急了是怎么的，累着了就觉得吧有点这个头晕迷幻，一下子眼前一黑呀、就倒地下了。
1: 你看看都严重啊，这情况很复杂了、是不是？
0: 是是是，你说等我醒的时候啊，看着我老伴在那嘎达急着都哭呢， 我一看我也。

0: 心里挺不得劲的，我也不想让他担心呐、
1: 嗯。
0: 哎，我这不那个害怕再那个晕倒嘛，我就不干了，我就回家歇着了。
2: 啊啊啊！
0: 这回用上这个之后呢，
2: 啊，
0: 这个用到也就十多天的时候吧。
2: 啊，
0: 我那个头晕迷糊症状啊，就减轻不少。哎，你说咋的？哎，慢慢的我就感觉就身上有劲儿了。
2: 嗯，
0: 哎。原来是咋的？我干点活吧，就给我这个疼的像那个抽筋拔骨似的，哎呀酸疼那种。
2: 嗯、
0: 哎，不是那个胳膊疼啊，就是骨头那疼烦，再就是肉疼，浑身呐、啊、都是这个特别乏厉害。
2: 嗯，
0: 现在吧，我用这个八九个月了嘛。哎，你说咋的？
2: 啊、
0: 现在身体恢复的，我感觉行了，跟以前差不多了。
2: 啊啊，你看看多快、
0: 哎、啊、
2: 嗯！
0: 现在夏季。干一点活啥都没事了，肌肉啥的也不酸疼了。
2: 你看，
0: 干点活也不像以前那么累了。
2: 嗯，
0: 哎，精神也挺好。嗯，
2: 对。
0: 你看现在这活啥的，像拔草了、浇水了，都能干。
2: 嗯，
0: 哎，
2: 您看多好啊！
0: 是确实好啊。现在我身体好，我多生点地里的活，我都打理可好了呢。那跟别人家比呀，那个只好不坏呢。
2: 你看呀，越听我也为您这个家庭高兴，也说明了这个他真正起到这种作用了。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开始了。
2: 嗯。
0: 胡老啊，我再跟您说一个困扰我这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咋的？之前吧，我总那个来尿可急了，哎，跑厕所时间也趟数也多呀，慢慢的就严重了，就拉了尿了，哎。
2: 嗯，
0: 完了，感觉咋的？就小肚子那地方经常疼啊。
2: 嗯嗯嗯。
0: 哎，凉东西啥的，干脆也不敢吃啊，连喝点凉水啥都不行，整一整就疼呢。哎，其实我之前吧也不知道这是啥毛病，因为我们那个农村吧也不好检查。反正我当时我没把那个当成病。
2: 哎，
0: 啊，就是一难受的时候吧，你说咋的？我就用那个热水袋，我蹭一蹭。哎，就能好点儿
2: 啊！
0: 那个自打用上这个后啊，
2: 啊，
0: 你说这毛病逐渐的好了。
2: 你看，
0: 现在咋的？就是有尿啊，也不那么急了，也能憋住了。
2: 嗯、
0: 哎，那个尿尿的时候呢，不拉了尿了，尿回来也挺长啊。我现在晚上吧，基本都不起夜了。完，现在小肚子啥的，基本上都一点都不疼了。
2: 嗯，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肾功能提高了，改善了肾脏的功能，解决了咱们前列腺的啊这个问题，前列腺好了啊，它不是那么控制咱们排尿不通畅啊，所以尿频、尿急、尿疼，还有这种啊排泄功能都会非常好的来解决了，这是高的作用。啊，它是从本源这方面来很好的解决了。那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让呢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都提高了。那么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本来是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的，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可是我们用了啊膏以后，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治疗方法就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太好了，您选对了，这是您的幸运，这是您的一种福气，您说对不对啊？
0: 是是是啊、那活好啊，我祝您的好人一生平安。
2: 啊，谢谢您。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好好，谈到这儿。哎哎，好。
2: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啊，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0: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2: 好，
3: 我是那个大连的患者。我老伴啊，他那个在没数月前呢、啊，他气管啊，就是上医院检查呀、啊、不好，就是咳嗽。完了，我就在这偶尔啊，在那个电台啊，听了一早听个电台啊，哎，听着说到这个病好，我就跟老伴、啊、商量了，给他吃用用看。结果我就在20号啊。告诉就寄到我这来了，我就给老伴吃。他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感觉这咳嗽啊那个就减轻了。再吃到不知什么时候，哎，就老大不咳嗽了。他就感觉奇怪，说我什么时候好的，就觉得有点纳闷。现在是啊，一点不咳了，就是。也不咳，也不喘，也不干什么东西了，像正常人一样了。
2: 非常快，而且是非常利索的，把病解决了，是吧？
3: 睡眠，哎，又改善了。他原先呢，就吃那个安眠药睡觉。吃安眠药睡觉睡不好。一宿啊，就说3-4个小时觉吧，就。醒了，再永远也睡不着了。
2: 你看看，那时候睡眠太差了，是吧？
3: 对对对，
2: 嗯。
3: 自从啊吃这个老高啊，睡醒了以后啊，搁那躺了，完了不知不觉，哎，什么时候又睡着了？现在啊，睡觉的质量确实是提高了，也不激流了。以前睡不好觉啊，能激流是吧？白天呢，精神就搭不起来，就情绪也不好。
2: 那可不是吧？以前，
3: 再一个就是他的眼睛，眼睛啊，那个右眼就有点看不着东西了。上医院检查了好几回啊，有说是白内障。完了，从我吃这个老高啊，现在就是有点能看着了，略微能看着点东西了，就是那个字挂历，那个在墙上挂的那个大字盒字啊，哎，他就能看着了。
2: 你看看啊，视力也好了，多好、
3: 他现在可高兴了，情绪都好了，告诉我说还是继续吃。他以前呢就觉得干活都觉得没有劲呢，这病人折磨的啊，他干活就觉得没有劲。
2: 那
3: 现在反正。就觉得体格比以前强了，
2: 太强了，是吧？好极了，为您高兴，为您家庭高兴啊，是不是？
3: 这个、小便，他的小便也不好，他全身都是病啊。小便一晚上起夜啊，一般都是在两三次。一起来睡不着觉了，现在呢？一宿就起来一次，
2: 你看
3: 一次完了再继续还能睡着觉，
2: 太好了！我听到您这些信息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3: 哎呀妈，他现在就那个精神也好了，那个也活泼了，这些病都好了，还不高兴吗？
2: 那可不是，这是他本人的福分，也是您全家人的福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
2: 哎。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我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们，分享给广大的听众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膏本源疗法对慢性疾病的这个的作用。
3: 是。
2: 您今后有什么信息呀、随时反馈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会给您更好的安排，更好的解决啊。预祝您老衲身体越来越健康啊，和您一样的啊这种高兴啊。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好不好老朋友？
3: 好，
2: 再见。
3: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胡老，你好。
2: 好，欢迎你啊。
0: 我是江苏的，今天来呢，就是我来替我老伴儿来反馈来了。我老伴儿吧，他年轻的时候其实也没少遭罪。虽然说现在岁数大了，不再干活了，但是他那个病啊，也是累出来的。这不是四五年以前吧？完了，你说他就突然间吧，这就说啥呀？我这个手脖子还有这个膝盖啥的怎么疼呢？我说你这一辈子，我说的你说干了那么多活累的也保不齐就疼了。完了他自己就说，他说你说一早晨起来吧，我就看着他自己抱着那个手啊，就是又戳呀又揉啊。我说你这是干啥呢呀？没事，你说你抱着他戳啥呀？不行啊，我不戳我攥不上拳头，他就跟我那么叨咕。后来这不一年前突然间我就瞅他，我说你抱你这个手在这揉，我说你这手脖子咋的了这是啊？怎么还骨头还支出来了呢？怎么肿了呢？他说为啥？我也怕你着急上火，我也不敢跟你说。那我说这都疼这样了，都这事儿了，你还不敢跟我说？你到上医院看去呀？你说呀？就这么的吧，我就让孩子陪着他上那个义兴人民医院去检查去了。回来以后吧，我儿子跟我学的，说我老伴儿啊是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给开了一个叫希乐宝胶囊。但是我老伴儿吃完以后吧也没啥效果。你等到后来吧，又上医院又抽血化验了，说有一个叫类风湿性关节炎，那个什么指标吧严重超标。完了又给开了一个药，
2: 是因子增高了，是吧？
0: 又开了一个叫甲氨蝶呤片，又开了这个药。
2: 我知道。
0: 完了还有一个是阿法古化醇，你说这药就吃了，多少吧，感觉好点了，因为它不是说疼了，我看在屋里有时候还咂吧咂吧挪几步呢，我说可能是疼的轻了，要不啊就坐在那儿躺着不敢动弹啊。哎呀，也真是没办法呀，稍微好点吧，这药他就把那药停了，止痛药不吃了。有时候吧，时间一长了，完了又犯病了，一疼起来呀，就在那开始喊呐，又疼的受不了啊。你说他睡觉睡不好吧，他睡不好，那我也睡不好啊。
2: 那当然了，
0: 胡老啊，真的，还有一个最要命的问题呢。他自己呀，一整就说，他说你别没事你就瞎说，你说以后吧，人家该笑话了。我说那笑话啥呀？我说你这个是病，你还怕人家笑话呀？你说咋的？他查出啥呀？叫前列腺增生肥大。
2: 那是男人很多见的一种病，是不是？
0: 这两年嘛，成天往厕所跑。我说你都长到厕所里了，我说的，我还你还怪人家给你查出来病来？我说你还不看去，还怕人家笑话？谁笑话谁呀？我说你就这事的，你咋整啊你呀？那孩子成天能跟在你身边伺候你呀？说心里话，真叫动不了那功夫，我也整不动他。完了我就寻思吧，我说给他买个收音机，让他听听吧，省得他一天老捉我。
2: 对，您这个办法挺好。
0: 自从买了这个收音机以后吧。完了我们俩就那个坐在收音机跟前就听你讲座，就听到那个您讲啊您家这个猴，我们这也没犹豫。

0: 当时啊就给老伴买回来用上了，没成想啊、
1: 哦、用上了，
0: 把我老伴的命啊、嗯、给救了。
1: 啊，太好了、
0: 哎、
1: 啊，
0: 嗯，
1: 这是一种机缘呐、啊、是不是、啊、
0: 可是呗，给这个用上以后，哎呀，我老伴自己还说呢，哎，你说我这是心理作用咋的，咋这么见效这么快呢、
1: 啊、
0: 我说好使就是好使，啥叫心理作用啊。
1: 嗯难得的机会、
0: 嗯、你看我老伴儿吧，他用了也就是十来天的时候，他就觉得他疼痛减轻了，完了还可以活动了呢、
1: 嗯、
0: 你说他自己高兴啊，我也跟他高兴。
1: 就是病好了、
0: 啊、
1: 家里头这是最大的愉快，您说的。嗯
0: 嗯，对，又坚持用了二十来天吧，我就发现了哈、
1: 啊、
0: 就他那个关节红肿的情况吧，好了，现好了、
1: 啊，
0: 因为没那么肿的不是那么厉害了，
1: 你看看，
0: 他原先就是肿的厉害的时候吧，就那膝盖吧发热，比别的地方温度高、
1: 嗯、
0: 而且吧他觉得说胀得乎的难受，腿都不敢回弯、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是手脖子那块拿东西都吃劲，这手指头吧、
1: 嗯、
0: 现在觉得也不那么胀了，能拿东西了、
1: 啊、
0: 还能回弯了，
1: 你看看、
0: 哎、现在呀就活动自如了。
1: 嗯嗯，太好了。
0: 嗯，就这个，这不我老伴用了有三个多月的时候吧，就他那个手指头就不那么粗了。但是他原来吃饭前吧，他拿筷子我都看出来了，他拿都拿不稳的，一整啊就掉下来了，夹菜吧也夹不住，整的哪儿哪儿都是啊。
1: 就是
0: 后来吧，我这一生气，我不给他拿筷子，我给他拿勺、
1: 啊、
0: 我让他用勺吃。
1: 您这个办法挺好的啊。
0: 是啊，现在看到老伴儿的手指呀、啊、也不那么肿了，完了也灵活了、
1: 嗯、
0: 哎，就是我又把筷子给他用了，哎、
1: 啊、
0: 现在用的挺好啊，
1: 你看看恢复的多快呀， 啊骨关节的功能改善的特别快，也非常好、
0: 嗯、
1: 是不是。嗯
0: 嗯嗯，还有他那个膝盖吧现在也好多了，现在我都发现他自己、
1: 啊、
0: 从卧室再到厨房或者是上个卫生间什么的、
1: 啊，
0: 你说反正就屋里这么大地方吧，嗯，他就活动活动，基本上不成问题了，也不遭罪了，
1: 恢复的
0: 相当快。他自己说啥呀？就偶尔有那么一两次，就是稍微疼吧，也就那么几秒钟的事儿，完就过去了个劲儿了、
1: 嗯。以前明显见好了，是不是？嗯，
0: 对呀、啊，他以前的时候吧，就老想着他那个病，完了成天鸡巴闹的呀，老跟你闹别扭啊，吵吵啊，哎，现在好了，我现在我都发现了。因为我俩呀、
1: 啊、
0: 不吵吵了，
1: 因为这种痛苦没有了啊，他高兴了、
0: 啊、是，
1: 所以有这么好的转变，是不是？你也高兴、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那可是呗、
1: 哎、
0: 你看现在我老伴儿啊用那个活都半年了、
1: 嗯、
0: 哎，他那个手啊基本上现在恢复的吧跟原来一样了、
1: 嗯、
0: 也能出门了，现在我发现他那膝盖呀、啊、上下楼都没事了，他自己上下楼、
1: 哎、
0: 也不用说一步一步那么挪着上了，哎，出门走走啥的、
1: 啊、
0: 也行、
1: 哎、
0: 反正吧那不敢走远，怕累着了、
1: 嗯、
0: 在小区里边活动活动走一走，哎，发现挺好的。
1: 你看看改变多快呀，是不是。
0: 嗯
1: 嗯，
0: 还有胡老，
1: 啊、
0: 我刚才我不跟您说他还有那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吗？
1: 啊，前列腺肥大。嗯
0: 啊，对呀，现在我也发现了，他现在呀上厕所的次数少了，而且呀、
1: 嗯、
0: 也快了。现在呀、
1: 啊、
0: 他自用他自己的话说有把门的了、
1: 啊、没错，排掉的功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说明前列腺肥大有明显的好转，而且前列腺肥大的吸收的比较快，前列腺不是那么大了，尿道通畅了，排尿不困难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嗯，对，
1: 这是很难得的。
0: 现在吧就是你看晚上起夜次数少了，睡觉睡得也香了，也好了。
1: 嗯嗯嗯嗯，
0: 哎呀，真的胡老，你看现在吧、
1: 啊、
0: 就是他的两个大问题、
1: 啊、
0: 都解决了、
1: 啊、
0: 真的、
1: 就是、
0: 做梦俺们都没想到能这么好、
1: 嗯、
0: 啊、
1: 哎、中老年的朋友这两种毛病对咱这个干扰特别大啊，损伤也特别大，痛苦也是很大的，是不是？咱们都能理解呀、啊。啊，
0: 嗯，胡老真的你可能不知道哈、
1: 嗯、
0: 就我老伴儿他自己一整天捣鼓，没用这个包之前的日子啊都不知道咋熬过来的、
1: 啊、
0: 那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嗯、那可不是，
0: 本来吧上个厕所就费劲。

0: 有点腿疼呢，受不了，尤其是到晚上，一次一次起夜，一宿折腾个七八回呀。
1: 那可不是嘛。
0: 但是自打用上了您这个膏以后吧，我发现了，我老伴的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现在我们家里人吧也都特别高兴啊。
1: 当然了。
0: 现在瞅他心情也好了，真的啊。
1: 收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息，也为您的老伴高兴啊，是不是啊？
0: 那是呗，有这么好的效果，不得感谢胡老您呐！真的，是您救了我们的一家人呐，太感谢您了。
1: 这是您的一种福分嘛，啊，选择对了，碰对了啊！咱们用膏以后，回归了本源，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最根本的方法呀。所以您选用的选对了，正好这么一个机会，您听到了胡家老膏，而且及时用上了，马上就给您立竿见影的，这个这是难得的。
0: 嗯，是啊，是是啊。
1: 坚持吧，老朋友。
0: 哎，好的，胡老，我们也有信心，老伴的病啊是能够完全康复，谢谢您了啊。
1: 哎，好，别客气，好，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好，再见。
1: 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3: 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爸，这里面有糖，您不能吃。
5: 你是不是又偷吃水果了？
6: 爸，
4: 老伴儿啊，吃完别坐着，出去走一走。没事啊，别老看手机。
7: 您得管住嘴，你要迈开腿。
8: 我们都是为你好，这关心你。
2: 中国人的饮食以米、面、淀粉为核心，均为快速升糖饮食结构，这也让中国糖尿病人成为全球饮食控制严格国家，但结果却是身体越来越差，并发症逐年增多。
3: 香港医疗研究早就提出，相较于西方人的饮食结构，中国人需要更符合东方饮食结构的控糖方式，摒弃西方控糖药中后段发力的特点，东方人更要将控糖前移，第一时间抑制糖分解。
2: 糖尿病药物发展史至今已有降糖药物70余种，但没有一种真正做到控糖前移。
3: 本年度初，美国一新科研成果是和中国人体质的硝可利抑糖剂在香港上市。硝可利抑糖剂第一步控糖前移，直接抑制胰糖酶将双糖分解为可吸收单糖，从第一口食物进入肠道开始发挥作用，直到最后一口食物结束，全程抑制糖分解，避免血糖高峰，避免血糖波动。
2: 硝可利抑糖剂第二步将多余糖变石耳，硝可利将多余双糖直接转化为肠道益生菌石耳，恢复小肠营养的转化与吸收，让糖尿病人眼睛不缺视黄醇，骨骼不缺维生素，凝血不缺 K12， 真正逆转并发症的科学控糖方案。
3: 目前以胰糖酶抑制为原理，全面小肠控糖的治疗方式仅供应香港地区，即日起香港大药房通过港药直通车实现东方控糖产品硝可利供应，供应仅开放2天，供应期间硝可利5瓶1组，最高限购2组。

0: 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最重要的消息一定要和大家伙先分享啊。
2: 嗯，
1: 今天咱们是消可力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并且在活动期间啊，咱们说每人限购两组。今天啊，也是所有糖尿病朋友最后的机会了，要抓住啊，朋友们。
2: 对，这个其实啊，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呢是订不上的。
1: 是的，
2: 因为啊，它是一个以抑制啊胰糖酶为原理的控糖方法。
1: 是。
2: 现在我们所有的糖尿病人手里啊，你用的所有降糖产品没有一个也是可以抑制胰糖酶的。
1: 嗯，都做不到。
2: 哎，所以说呀，这个新的控糖方式确实是不应该错过。
1: 嗯，
2: 但是很可惜数量啊非常少。
1: 这最大的遗憾了、啊。
2: 对，而且只放给香港，其他地方啊根本拿不到。
1: 嗯，
2: 所以说有这样的机会能用上的肯定啊是只有极少数的人。
1: 对，能用上的朋友都是很幸运的啊。
2: 对。
1: 有了咱们港药直通车这个节目啊，大家能用这种好方法的时间起码咱说得提前了将近10年啊，
2: 不止啊。
1: 对，现在咱们就能接触到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控糖思路了，这在以前孙主任咱想都不敢想啊。
2: 对，当然了。
1: 嗯，
2: 因为你现在所有的控糖药物里边呢、啊、它都是专注于啊控糖。
1: 对，
2: 哎，对于并发症呢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
1: 嗯，
2: 但是消可力不一样，它是从控糖和逆转吸收两个方面呢、啊、去入手的。
1: 哎，
2: 既能够控糖，还能够啊整个逆转糖尿病人对营养吸收的问题，
1: 双管齐下了啊。
2: 哎，从根上啊来增强糖尿病人的体质。目前医学界对消可力的评价也一致认为，
1: 嗯，
2: 它对并发症的意义是不可替代的。
1: 是的，既控糖又能真正对糖尿病人的营养吸收有好处，这是以往所有降糖药不具备的，更是消可力不能错过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了啊。
2: 对，目前呢所有已知的控糖药物当中，消可力是公认的适合东方人饮食结构的方法。
1: 嗯，
2: 咱们中国人呢平时吃的米面多，
1: 对，
2: 糖吸收的速度啊特别快，消可力就是针对咱们的饮食特点来的。
1: 嗯，
2: 所以说只要你是中国人东方人，平时饮食啊是以米面结构为主的，
1: 嗯，
2: 你都要去试试这个消可力益糖剂。
1: 是的，正好是对味的啊。
2: 对，
1: 消可力益糖剂从美国临床到开放香港地区供应，一部分糖尿病患者其实更早的他就已经感受过消可力的这个效果了。所以昨天啊，香港大药房的工作人员还特意给我们发来一些消可力患者后期跟踪回访时候的一些采访录音。那孙主任，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好的。
1: 嗯，
3: 我得糖尿病8年了，这些年呢，我吃过的降糖药啊，那得有10多种，血糖一直控制都不好啊，糖尿病、眼病啊，那就出来了。我那视力都到那个0.3了，有时候连眼前的人啊都看不清。为了控制这血糖啊，饮食上我可没少下功夫，甜的东西碰都不敢碰，主食呢还得少吃，这不敢吃那不敢吃，弄得我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都瘦了10多斤了，一点抵抗力也没有啊。这药换来换去到底有啥用啊，啊，一点效果都没有。后来俺家孩子吧就劝我说，妈你用胰岛素吧，效果呢它稳定，比你这忽高忽低的强啊，越是忽高忽低的吧，那并发症它不就越来得快吗。后来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刚开始用的时候吧，血糖控制的还真挺好，但是这眼睛吧还是发展，降到0.2了。后来胰岛素呢也开始加量，一天30个单位了。加量啊，血糖是行了，但是这眼睛已经看不着了，严重影响生活了，我得需要别人照顾了。那时候我真是没办法了，对这些药啊我都不抱啥希望了，我就想着凑合着活着吧。后来孩子从香港大药房给我买的那叫

0: 血糖啥样咱不说啊，没有一个能改善并发症的，也没有一个能让我感到身上有劲儿的。这个肖可丽真的是做到了，所以呀、啊，我现在我就认他，别的药我都不用了。
1: 哎呀，我呢是这个2015年呢、啊、确诊的糖尿病，这年头越长呢，这个血糖啊控制的就是越不好。现在这个餐前血糖是9.8，餐后都得达到15。最高的时候都得达到20了，后期吧实在不好，用那个胰岛素泵，这也没挡住这些个并发症啊。反正一开始是咋的呢？就是这个手脚吧总感觉发麻，特别是晚上躺睡觉的时候，突然就跟那个针扎一样啊，那么疼。这个大夫说呢，说是糖尿病神经病变的属于。再后来呢，这体重也开始从103吧。掉到108斤，浑身没有一点力气，动不动嘛就总心慌那种感觉。后来我这不用那个肖可丽异糖剂嘛，现在这个餐前血糖呢就能稳定在5.6，餐后从来没超过7.8，饭量也增加了，也有胃口了。我这时候吃个苹果啊，哎，我就发现这个血糖没升高，慢慢的我这也是这嘴也管不住了。胆子也大了，面条子呀、米饭呐、什么饺子呀，哎呀，我都爆。这个血糖始终呢还是这么好。还有一点就是啥呢？就是这个手脚它还不麻了呢，感觉身上也有劲儿了，也有力气了。把我身上这些个复杂的问题呀，这一下子我都解决了。这么多的药，包括这个胰岛素这个泵，血糖呢它就调不好。唯独用这个肖可丽呀。一个是血糖调好了，胰岛素泵也撤下来了，关键的呢咋的，我身上这些个并发症给我控制住了，所以我也是挺感叹的。糖尿病的人本身天天都得吃药，吃一个好使的，那我才能越吃越好啊，对不对？
2: 听完之后啊，我们也感受到选择不同的用药其实决定了糖尿病人的这个命运了。咱看选择一款只控糖任由并发症发展的降糖药，还是说你选择一种既控糖又能控制并发症的，甚至说逆转并发症的控糖方法。我相信啊，这大家伙心里都有数，
3: 对，
2: 都知道该怎么选。那这个机会啊就摆在大家面前，但今天也是肖可丽供应的最后一天了，每人最高限购2组，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拨打我们栏目热线
4: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3: 我们日常服用啊肖可丽控糖，它从方方面面呢、啊、都让糖尿病人呢、啊、更有保障。你比如说第一点，它可以啊保障所有的糖的病人，不会出现低血糖。
2: 确实。高血糖的伤害您讲过是慢慢累积的啊，
3: 对，
2: 短期内它不会说立刻马上就危及生命，
3: 一两年应该没问题，
2: 对、啊、但低血糖它可不一样啊，这一旦发生的真的会要命的。糖尿病人确实咱得把这个防止低血糖啊放在心上啊。
3: 因为现在很多糖尿病的药物啊，或者大家饮食上出现点变化，都容易出现低血糖。比如说呀，我们用的最多的喜欢用的就是带格列两个字的，格列美脲、格列齐特、格列奎酮等等这类药、这些药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就是非常引起低血糖。
2: 为什么会这样呢，孙主任？
3: 格列的药啊是公认的口服降糖药中啊有劲儿的。我们说了，用药是不是用点有劲儿的就好啊？
2: 对呀，
3: 大家记住，有劲儿就容易过劲儿啊。对不对？
2: 劲儿太大了，是吧？
3: 劲儿太大了，对不对？那过劲儿不就低血糖了吗？
2: 明白了。
3: 而格列类的低血糖啊，更主要它跟其他的药物不一样在哪儿呢？格列类药像优降糖了、格列美脲了、格列齐特些药啊，它作用时间特别长。最常用的优降糖也叫格列本脲，也叫消渴丸。它一片药啊持续作用时间甚至可以达到20-30个小时。
2: 我太长了。
3: 最短的格列美脲也能达到啊7-8个小时。那这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呀、作用时间长的药它起效都慢。吃完药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药。

0: 方便起劲儿，
1: 嗯，
0: 但是你肚子里边呢已经开始吸收血糖了，
1: 哎，
0: 血糖已经开始往上高了，这功夫它没起效，
1: 它俩节奏不对位。
0: 对，等它起效的时候，您刚才吸收那些糖啊，我说了大部分呢已经随着尿排出去了
1: ，
0: 身体中没多少糖了。这个时候他反倒在这给你开始降血糖，
1: 对，他开始上劲儿了，
0: 对不对？尤其在晚上就更危险，你6点钟吃的晚饭，他7点钟才开始降糖，
1: 嗯，
0: 等到半夜12点了，你早已经睡着了，
1: 嗯，
0: 这个时候血糖实际已经很低了，
1: 对，
0: 但是这个药还在帮你降糖，
1: 是，
0: 那你想2点3点会什么样？
1: 哇，低血糖了呗，
0: 就很危险了，这个时候你就睡不着觉了，
1: 嗯，
0: 你就甚至会心慌了，
1: 心慌。
0: 再把心慌当心脏病来治，
1: 嗯，
0: 那要命的。
1: 是的，包括说日常饮食啊、活动量这些因素，咱也要考虑啊。
0: 对，
1: 药物本身的这个特性都会增加低血糖这种风险的。
0: 对，而且临床数据显示啊，夜间低血糖的发生率能达到30%左右。
1: 哇，挺高的。
0: 哎，有的人呢会从睡梦中惊醒，
1: 嗯，
0: 醒了之后啊头晕乏力，就算勉强再睡着。这睡眠质量也差，
1: 嗯，
0: 对不对？饿肚子睡不好啊。
1: 是，
0: 第二天呢，整个人就没精神。要是血糖低一定程度，就会直接影响心脏功能
1: 啊、哦，
0: 严重的会导致心律失常，甚至让人呢昏迷。
1: 嗯嗯，
0: 这个时候身边没人及时发现，就非常危险。
1: 是的，就现在大家听着都觉得很后怕啊。
0: 嗯，
1: 你不光是身体遭罪，还可能引发非常严重的心脏问题，甚至说昏迷。夜间没人照顾的话，这个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0: 所以说你这个时候你换成消渴利来抗糖，通过抑制胰糖酶就可以啊让全肠道延缓肠吸收。
1: 对，
0: 我们人的肠道啊5到7米，全肠道控糖，慢慢的来分解，
1: 嗯，
0: 慢慢的来吸收，
1: 哎，把它的时间给延长了啊。
0: 对，
1: 这就是消渴利抑糖剂对于糖友的第一道保障，就保障你不低血糖，
0: 对，
1: 实现糖分在肠道的缓慢吸收，避免低血糖风险。
0: 没错，
1: 嗯，
0: 我之前呢就接触过这样的一个朋友，得糖尿病啊8年了，
1: 嗯，
0: 之前呢一直用的就是格列齐特，白天血糖控制的还不错，但一到晚上啊就心慌的厉害，
1: 哦，
0: 手脚冰凉还发抖，
1: 嗯，
0: 一摸额头啊全是冷汗，
1: 哎呦，
0: 哎，那段时间呢就特别害怕。总担心晚上出意外。
1: 嗯嗯。
0: 哎，我就推荐他，我说你把这个格列齐特呀，你就换成消渴利，用了1周之后就和反馈
1: 怎么样？
0: 晚上不心慌了，
1: 嗯，
0: 也没再出现过多汗的情况，现在睡眠也好了，白天有劲儿了，
1: 哎，
0: 还能跟那老姐妹啊去公园遛弯儿，跳广场舞，
1: 嗯，
0: 后来去医院复查。他夜间的血糖值啊也在正常范围之内的，
1: 太好了，
0: 再也没出现过那种啊骤降的情况。
1: 嗯，
0: 这就是消渴利抑糖剂餐后啊也可以让你身体的糖缓慢分解，哎，缓慢释放，血糖平稳的原因。
1: 嗯，其实这就是他选对了控糖方法了啊，给身体带来的好处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0: 对，那糖尿病人用消渴利第二个保证点就可以保障啊不让你血糖忽高忽低。
1: 血糖忽高忽低对人的刺激是非常大的，但是也是糖尿病人非常难控制的一件事儿啊。
0: 其实很简单，刚才我们说了，避免低血糖，让血糖啊升的速度变慢，
1: 嗯，
0: 这是控制了血糖的底线。那血糖突然间升高怎么办？
1: 嗯，
0: 哎，你需要控制血糖的上限。
1: 嗯，
0: 中国人的血糖升高就藏在我们每一顿饭里边，因为中国人的糖高峰啊就是餐后，
1: 嗯，
0: 所以说只要抑制住抑糖酶，讲控糖前移，抑制这一餐的糖分解，
1: 嗯，
0: 那98%的血糖忽然升高的情况都能避免。
1: 这听起来就简单多了啊，咱平时血糖突然间升高，大多数情况之下是发现吃完东西之后餐后出现的啊。
0: 对，这个血糖波动啊很多时候患者自己都能感觉到。
1: 嗯，
0: 你比如餐后啊血糖快速升高，它会改变呢眼球内防水的渗透压，
1: 哦，
0: 哎，就导致晶状体玻璃体啊暂时性的变形。
1: 哇，
0: 哎，我们叫什么屈光改变。
1: 嗯，
0: 所以说患者会感觉视物模糊，
1: 哦，看得不清楚，啊，
0: 哎，这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时候你就感觉的眼睛前面好像总有脏东西蒙着，
1: 嗯，
0: 但是你去揉去擦没有效果，
1: 就像那个玻璃是一层灰，不清晰不透亮，
0: 哎，
1: 啊，
0: 等那会儿血糖稳定稳定，哎，它就清亮了，嗯， 这个就是啊，血糖升高的太快了。
1: 明白了。
0: 哎，但是反反复复，你想想会出现什么效果呀？
1: 哇，那反复刺激的话，我猜啊，孙主任肯定会导致糖尿病眼病啊，或者说加速这个糖尿病眼病的发展了。
0: 对，你说再比如、心脏方面的问题也很常见。有些糖尿病人餐后啊会感觉心脏不舒服，哎，比如胸闷、心慌、气短，为什么这样？因为一顿饭中啊血糖快速升高，如果餐后血糖超过10的情况，这些症状啊也很容易出现
1: 哦。
0: 因为血糖快速升高啊，血中的糖会把我们全身的水分呐、吸收到血里来，哎，大家想一想，这个时候水分都到血里来了，血容量就会增加呀。
1: 对呀。
0: 哎，那心脏需要推动的血液量
1: 就更大了，
0: 就会出现心率加快、心悸。而同时我们会感觉到什么？口干、眼干、皮肤干。为什么？水哪儿去了？都跑到血里去了。所以说嘴里没水了，哎，
1: 缺了，
0: 皮肤上没有水了，眼睛上没水了。但是水去哪儿了？
1: 血液当中，
0: 去血液当中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心脏要承担非常大的负担，同时啊，心脏还要对抗血液的粘稠，
1: 因为糖本身它就是粘的啊，你进入血液以后，肯定也会导致血液发生粘稠的情况。
0: 所以说高血糖啊，会影响心脑血管，脑血管脑梗的发生率就会变高。所以说呀，咱们中国人这一顿饭对血糖的影响有多大？并发症刺激就有多大。
1: 咱看啊，一个控糖前移的方式解决了多少糖尿病的这种陈旧性问题，控糖产品用对了，很多糖尿病症状那是自然而然就解决，很简单，没那么难啊。
0: 控糖前移是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的。就针对中国人的这种饮食习惯，在美国临床啊做过一个实验，叫早餐实验，
1: 专门针对这个早餐的、
0: 对，就根据不同人种的饮食测定血糖发生规律变化。美国人早餐呢是鸡蛋、牛油果加牛肉。那我们说了，鸡蛋的成分是什么？主要是蛋白质。少量的胆固醇。牛油果啊里边呢，我们名字都知道。植物脂肪含量是不低的。
1: 对。
0: 而牛肉这是纯蛋白质。而中国人的早餐是什么？一碗粥，这是什么？淀粉。属于多糖。油条，这更是淀粉，
1: 是的，
0: 喝多糖，加包子，
1: 都是碳水，
0: 除了馅儿以外，剩下的又是多糖淀粉。餐后半小时，同样是糖尿病患者，美国这患者的血糖啊没有明显波动，中国患者的血糖平均能升到啊15.8。所以说一部分人呢就出现视物模糊、口干、口苦的症状。就全都出现了。
1: 这就是东西方朋友这一顿饭的差别啊，有本质的区别。咱们的饮食结构啊，糖真的是吸收的速度太快了。你说大早上让大家吃这个牛油果、吃牛肉，很多朋友也吃不下啊，不适应。但长期的这种淀粉类的饮食，就决定了我们和西方人这种饮食习惯不一样，所以才更要用适合咱们中国人的控糖前移来解决这个问题。
0: 对，所有糖尿病人呢，明确这一点以后啊，你就知道该怎么控糖了。那当时实验当中，中国人同样的早餐，在服用消可力之后，我们餐后血糖啊就控制到8。
1: 很理想啊，
0: 平均值，无任何餐后不适的症状。就是因为呀，胰糖酶被控制住了。
1: 对，
0: 从你第一口吃饭开始，无论这顿饭的呀是面条、包子还是油条，它都可以抑制它分解成啊葡萄糖。
1: 所以消可力是首个制合咱们中国人的控糖方法，这是完全按照东方人饮食吸收的节奏来把控的。美国人可以不用消可力啊，但是对于中国朋友来讲，你必须要用上消可力。但目前啊，消可力是供香港地区的，并且科研生产的数量很有限啊，很少。今天是咱们港药直通车为大家供应消可力的最后一天，报名电话大家记好：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而且我们说呀，消可力适合东方人呐、 长期服用。
1: 嗯，

0: 因为你用它呀，有长期保障。
1: 怎么讲？
0: 哎，就是解决了糖尿病严重的营养缺乏的问题。
1: 哦，
0: 微量元素不足的问题。
1: 嗯嗯。
0: 哎，这个杨迪你知道，国际上啊，美国糖尿病患者营养缺乏的呀很少。
1: 哦。
0: 咱们中国的糖尿病患者是全世界营养缺乏严重的国家。
1: 嗯。
0: 所以说也是并发症相对来说比较多的。
1: 嗯，其实孙主任，我发现这个关键点还是在咱们饮食上啊，升糖太快了。
0: 嗯，
1: 都是碳水啊淀粉类的，所以为了防止血糖升高，大家伙就严格控制这个吃。但现在有效可利控糖前移，糖尿病人像大米呀、谷物啊、水果啊，这个营养的摄入就可以逐渐的增多了，适当的放开了。
0: 对，因为中国人的所有的营养主要都是来自于谷物，
1: 是，
0: 而西方人他的所有的营养主要是来自于动物性食物。
1: 对，
0: 就是这种结构，你的营养谷物的成分是什么？
1: 嗯，
0: 是糖。
1: 嗯，
0: 所以说你是糖代谢出问题了，你这些微量元素的代谢肯定也要跟着出问题。
1: 对，一定受影响。
0: 对，白种人呢，他是蛋白质的饮食。
1: 嗯，
0: 你糖代谢出问题之后，他营养混乱的情况啊，发生率就会很低。
1: 是的。
0: 哎，那我们这个道理知道之后，消可利咱就知道它是怎么起作用的。
1: 嗯，
0: 它帮助大家做的不仅仅呢是食谱打开，还帮助你转化能量和吸收。
1: 哦，
0: 过去糖尿病人不敢吃，并且算吃了，糖尿病人吸收啊它也不行。
1: 是的。
0: 因为糖尿病人的高血糖特殊性会严重破坏呀肠道内正常的菌群，
1: 嗯嗯，
0: 导致肠道转化能力呀严重不足，所以说食品吃了你也转化不出来呀重要的营养成分，
1: 嗯嗯，
0: 哎，所以说你就吸收不到这些营养。
1: 是，
0: 国际糖尿病协会曾发布，糖尿病人营养缺乏对并发症的影响，它是远远超过高血糖。
1: 哦，这个是更要关注的啊。
0: 对，你比如糖尿病人过度限制饮食和营养失衡时，身体也就会被迫的分解动员脂肪。
1: 嗯嗯。
0: 哎，这个过程就会产生大量的酮体。哎，那严重的时候就会引起啊致命的酮症酸中毒。
1: 哦，这个我听说过。包括孙主任，我也捕捉到一个关键词，就是您说糖尿病人营养缺乏对并发症的影响甚至超过高血糖这句话啊。
0: 对，
1: 所有的糖尿病朋友都应该更加的重视。其实咱说糖尿病并发症啊，是血糖和营养这两方面因素造就的，所以换一款好的控糖产品尤为重要啊。
0: 实际上我们说了，哎，营养啊缺乏比高血糖更重要。
1: 嗯，
0: 非常好理解。大家想一想，脚烂了不长肉，免疫力低下，人没劲儿，消瘦，
1: 嗯，
0: 这些哪一个跟高血糖有关系啊？
1: 都是缺乏营养。
0: 这些不都是缺乏营养的问题吗？
1: 对，
0: 多简单呐。
1: 嗯，
0: 所以说你吃消可利得解决营养问题，你就会有长期的保障。
1: 没错，
0: 对不对？就是恢复糖尿病人长吸收的功能。
1: 嗯，
0: 从根上解决糖尿病人营养缺乏和微量元素缺乏。糖尿病患者在服用消可利的时候，消可利会把抑制不分解的糖转化成肠道的益生菌的食饵。
1: 嗯，
0: 一年365天，每天它都给肠道益生菌提供丰富的营养。所以说你呀，吃消可利的每一天，你的肠道功能都在恢复。一年的时间就可以把呀致病菌群完全逆转为控糖菌群。
1: 嗯，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建议大家最好能够用上一年啊。
0: 对，肠道内呀，我们说正常的菌群是在做什么？
1: 嗯，
0: 它实际就是一个发酵的过程。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那你发酵不同的菌群，发酵的结果对健康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
0: 我们中国人吃米饭，米饭在肠道内的发酵是由你肠道菌群决定的。你一碗没有吃完的米饭放在那里，交给了山西人，我说了，
1: 嗯，
0: 他就会把它变成醋。
1: 对，
0: 哎，这是一种可以软化血管，但是呢不会升高血糖的发酵产品。
1: 是的。
0: 哎，那如果你给了四川人，
1: 嗯，
0: 他就会把它变成五粮液，
1: 变成酒了。
0: 哎，这是一种啊迅速的引起血糖波动，
1: 嗯，
0: 同时又伤肝伤心伤脑的发酵产品。
1: 你看，完全不是一个方向啊。
0: 对，所以说的话，你最后变成什么？你想象中是双歧杆菌、乳酸杆菌，
1: 嗯，
0: 那你想发酵出来的是什么？乳果糖、乳酸， 包括维生素 A

0: 维生素 D、维生素 K 这些我们必须的东西。
1: 对，
0: 那如果你肠道里边是什么？是致病性的大肠杆菌。
1: 嗯，
0: 那你发酵出来的是什么？是内毒素，不同的菌群，结果对身体健康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而我们用上消可力之后，它就让双歧杆菌、乳酸菌这些有益菌大量增殖。
1: 嗯，
0: 增强啊我们肠道吸收营养的结构。
1: 嗯，
0: 可以改善呢自身胰岛素的敏感性，也有辅助降血糖的作用。
1: 嗯，逆转肠道菌群，这个对于糖尿病人是长远的一个健康好处。咱保障了糖尿病人在后续几十年当中身体不缺营养啊，也不缺微量元素，让大家这个眼睛啊、大脑啊、五脏六腑都有足够的营养来补充，其实这才是真正的延寿啊。
0: 对，
1: 嗯，
0: 美国的临床啊做了5年，也就是到现在为止吃消可力最长久的一批人是吃了5年。
1: 嗯，
0: 但这5年的数据统计啊，吃传统降糖药的糖尿病人，比如二甲双胍、格利奇特、西格列汀等等，
1: 嗯，
0: 5年时间呢，80%的人需要换呢1到2种药。
1: 嗯，
0: 如果在过程中饮食控制不好，5年时间呢换药次数会达到2到3种。
1: 嗯，
0: 不光是要换药，还会出现呢2到3种并发症。
1: 嗯，那你说越这样下去，是不是并发症也就越来越多了呀？
0: 但你知道吗？同样是糖尿病，吃消可力5年的人，换药次数啊几乎为零。
1: 嗯，
0: 也没有啊明显的并发症的出现。
1: 哎，
0: 这个就是差距在哪里？
1: 哎呦，那差的可多了啊！差在消可力可以控糖前移，咱们中国人啊提前控糖，血糖忽高忽低没有了。那并发症就减少了啊，包括说还差在对于肠道的逆转，消可力啊是把多余的糖变成肠道益生菌的食饵了，就现在呀可没有任何一个控糖药物能做到。那糖尿病人营养转化好了，吸收好了，体质自然就增强了呀。
0: 所以说呀，这次消可力的开放，为什么说糖尿病人一定要用？
1: 嗯，
0: 因为他对糖尿病人呢是真的有长期的保持。
1: 是的，
0: 哎，让你的血糖又保营养。
1: 嗯，
0: 哎，那同样是吃降糖药，咱为什么不用一款真正啊逆转吸收并且对并发症有实际意义的控糖产品呢？
1: 嗯，但是孙主任，这样的控糖方法可不是说大家伙随时可以买，更不是随时可以用的啊。目前消可力的供应渠道是仅仅对香港地区开放的，如果说没有咱们港药直通车这档栏目，就大家根本了解不到这个新的方法。
0: 对，确实很难。
1: 嗯，
0: 因为今天呢是供应的最后一天了，下一批也不知道又要等多久。
1: 是，
0: 这次能用上的，我相信3-5天以后啊，大家都应该陆续啊打电话反馈。
1: 嗯，
0: 因为消可力效果确实啊非常特殊。
1: 嗯，
0: 再过半年或1年。我相信呢，我们就会听到很多糖尿病朋友啊，并发症好转的电话。
1: 哦，
0: 那个时候大家才真正明白，用一款呢适合我们东方人的控糖药，哎，也就是咱私人定制的控糖药，
1: 嗯，
0: 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
1: 感受一下。
0: 而且我们这次供应啊，大家不仅享受到了香港同步的渠道，还享受到香港同步的价格。
1: 嗯嗯，
0: 消可力作为最新型降糖产品，正常价格远远超过普通的控糖药物。
1: 嗯，
0: 但实际上我们看一下哈，价格并不高。
1: 是，
0: 哎，谁都能承受得了。缺点就是啊，咱现在解决不了的，
1: 嗯，
0: 就是这个量的问题，怎么弄都不够。
1: 哦，这个是大的一个遗憾了，但确实也没办法，因为美国科研与斯里兰卡的合作，消可力的每一粒药哈，用到的都是斯里兰卡的本土药材，甚至包括当地保护的一些级的药材。所以生产会始终受限。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啊，朋友们，每人限购2组，咱希望更多幸运的朋友能够早一点换上这种适合东方人的控糖产品。活动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本年度初，美国底薪科研成果适合中国人体质的消可力益糖剂在香港上市。消可力益糖剂第一步，控糖前移， 直接抑制胰糖酶将双糖分解为可吸收。

0: 三糖，从第一口食物进入肠道开始发挥作用，直到最后一口食物结束，全程抑制糖分解，避免血糖高峰，避免血糖波动。
1: 消可力益糖剂第二步，将多余糖变十二。消可力将多余双糖直接转化为肠道益生菌石耳，恢复小肠营养的转化与吸收，让糖尿病人眼睛不缺视黄醇，骨骼不缺维生素，凝血不缺 K 十二，真正逆转并发症的科学控糖方案。
0: 目前以胰糖酶抑制为原理，全面小肠控糖的治疗方式仅供应香港地区。即日起，香港大药房通过港药直通车实现东方控糖产品消可力供应，供应仅开放两天，供应期间消可力五瓶一组，最高限购两组。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4: 哎呀，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4: 可算跟你联系上了。
3: 哈、
4: 啊。我要报名买那个消可力。
3: 啊。
4: 刚才吧，跟工作人员说吧，想多订两组。他们说吧，有规定。啊、你看能不能通融通融啊？我这急的都不行了。今天最后一天，我就怕抢不上啊。
3: 哎，这个不好办哈、哦。我要给你开的这个口子、
4: 啊，
3: 那其他的朋友可能就买不到了。而且这个两组的量啊，这对于糖尿病朋友来说，它是有一个阶段性改善的，所以说你就踏实实用、
4: 哦、
3: 放心。多少人今天呢、啊、都很有可能订不到的，能订上就已经是好事了。
4: 哎呀，那行吧，您这么说肯定也是没有办法的，我就订两组吧。
3: 这么着急，你之前用过消可力？
4: 哎呀，我用了有半年了、
3: 哦、
4: 也幸亏用了这半年呢，效果吧和别的降糖药吧真的不是不一样的。我是吧哈，54那年查出有糖尿病的，我今年58了。
3: 嗯，
4: 一直吧坚持吃那个达格列净啊，都是随着早餐吃的，不知道是不是时间长了还是怎么的，耐药了，血糖吧就不好了，一般吧就是那个 8.5-11.2 之间晃荡的、
3: 嗯、
4: 吃完饭待一会儿吧再撤吧，那血糖就13-15.8之间，就这样。
3: 嗯，
4: 后来吧听说是吃粗粮能控制一下血糖，哎呀我都天天吃那玉米面条啊荞麦面这些那个粗粮，哎呀我就感觉吧没啥明显作用。
3: 嗯，
4: 身上吧就是一天比一天没劲儿啊，这嘴里也干，爬两层楼梯啊就喘的都上来劲儿，那段时间真的难受坏了。正好吧儿子在香港嘛，就在你们那个说那香港大药房给我买的。
3: 嗯，
4: 店员说这个吃最新型的，现在都订不到。我吃了之后吧，效果真的挺好。
3: 嗯，
4: 这血糖吧，就一下子就特别稳定。
3: 对，
4: 餐前吧就6个多，餐后就8个多，主要是它稳定啊，也不忽高忽低的。以前一整就特别的高，要不就特别低，就现在就身上吧就感觉有劲儿了。
3: 嗯，
4: 上楼吧没有那么累了。
3: 嗯、
4: 这个脚吧也能抬起来，以前就走道都脱了没有劲儿了，就可能使不上劲儿抬不起来，现在也能抬起来了、
3: 嗯、
4: 嘴里吧也不那么干了。
3: 这个实际上说你看抬不起腿来，心慌没劲儿、
4: 嗯、
3: 发虚，谁这些不就是饿的吗？为什么饿的？咱老百姓话讲、
4: 嗯、
3: 哎，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咱们中国人吃的饭就是为了获得里边的葡萄糖，哎，那你这所有的五谷杂粮都是我们身体葡萄糖的来源。你用上这个达格列净之后啊，它是干什么、
4: 嗯、
3: 它是通过肾脏啊把血里的葡萄糖给排掉了，通过这个方式降糖，那都随着尿出去了，你的饭不就白吃了吗？葡萄糖都根本没被身体吸收啊，人不可能有劲儿啊。你同时往外排糖的时候把水也带出去了，你用上这药你看尿频尿急呀、
4: 啊。
3: 啊，对不对？你尿多了、
4: 嗯、
3: 水没有了，你自然就口渴了。包括你用上粗粮，血糖还是不稳定。因为粗粮啊它不是能控制血糖，它里边呢、啊、也是淀粉类食物啊。你什么粮食不都是长出来的种子吗？它里边的成分是没什么区别的。粗粮可能就

0: 吃的时候啊，不好吃，不好消化，所以说你少吃两口。但是问题是，你这些症状都是因为缺粮食吃不饱造成的。你少吃两口，血糖问题没怎么解决呢，你这乏力没劲儿的症状不会越来越重吗？
1: 哎呀，确实，天天吃吧，这血糖跟之前吧也没啥变化。
0: 对。
1: 用这个巧克力把这个血糖吧稳定住了，就这一点特别让我满意。
0: 嗯，
1: 吃了它吧，我身上吧有劲儿。吃别的降糖药的时候吧，没有这个感觉。
0: 对，目前呢，这个消可力是所有降糖药物中啊，适合于咱们东方人、中国人这种饮食结构的。根据米面淀粉类啊吸收快这个特点，它是啊控糖前移。咱们平时吃饭，食物啊刚进到小肠，就会被啊分解成葡萄糖。吸收利用了，所以说血糖升高速度非常快。巧克力异糖剂进入胃肠之后，它就通过抑制我们肠道中的胰糖酶，直接控制住啊这个淀粉转化成葡萄糖的速度。从你第一口饭进入到小肠，就已经啊在发挥作用，抑制糖分分解。所有的食物中的双糖，只要不先分解为单糖，就是葡萄糖，它就不会也进入血液升高血糖。所以说呀，餐后血糖就不会呀，再突然间就飙高了，它会变得非常稳定。
1: 哎呀，以前吧都觉得这糖尿病吧都4年了嘛，不是，
0: 嗯，
1: 血糖控制的也不好，并发症也比别人的早，没想到这遇到这么好的药，所以这次啊就想多买一点儿。
0: 控糖啊，只是它特点之一。第二个呢，就是它可以恢复啊糖尿病人肠吸收功能。所以说，一样吃玉米、荞面或者是大米，用巧克力的人。就可以把食物当中的营养啊吸收的全，所以说你自己身体就能感觉到，哎，在临床上也认为啊，它是糖尿病并发症有啊逆转作用的控糖产品。
1: 我现在吧就打算那个长期吃的，才想多订，就怕断了货以后就买不到了呀。
0: 对，这个消可力异糖剂啊，原料是由斯里兰卡提供的，由美国呀合作研发的。但斯里兰卡当地啊自己也需要，所以说提供给美国的原料啊特别有限，能生产出来的数量啊就更少了。你这次订上就已经很好了，起码呀咱能坚持一年。
1: 哎呀，这肯定得坚持用啊！那
0: 嗯，
1: 谢谢你了，主任。
0: 啊不客气，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哎，好的，那
0: 哎，
1: 主任再见。
0: 然后再见。
2: 好的，再见。消可力异糖剂作为新型控糖产品，是全世界控糖的新思路，不仅让控糖更理想啊，还切实减少了并发症，当之无愧的长寿型控糖产品。活动期间5瓶一组，每人最高限定2组。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啊，是我。
3: 听你那个节目说，今天这活动最后一天了，
0: 对。
3: 所以说我就是抓紧时间给你打电话，我想登记，麻烦你帮我登记上。我想订2组啊，之前我吃的效果特别特别好，我寻思别到时候再没有药了，再断顿了，你说咋整啊？
0: 这个你别着急啊，我先让工作人员啊给你登记一下，你也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这查出糖尿病得有8年，吃格列美脲和二甲双胍，但是自从吃上的那个格列美脲，我就发现我这体重吧一个劲儿的往上涨，这几年我看是涨了快有20公斤了。
0: 嗯，
3: 最近吧这一年就开始出现啥呢？胸口发闷，
0: 嗯，
3: 气短，有的时候呢就走2步吧。上不来气儿了，哎，站那休息休息，喘喘，稍微好一点。晚上呢，你要躺在那床上吧，特别是平躺的时候，胸口就发闷，上不来气儿。一个枕头啥的，感觉到能舒服点儿。后来这不行啊，就上医院去检查去了。哎，医生说这是啥呢？说是吃那个格列美脲副作用导致的体重增加。
0: 嗯，
3: 又做了那个心脏 CT。结果是啥呢？叫旧冠动脉狭窄呀，
0: 嗯，
3: 还有那个左冠状动脉狭窄50%。他说了，你要再堵进去以后不行，就得做支架了。
0: 首先，咱讲啊，格列美脲啊是。

0: 有降糖药种强的，让你啊胰岛多分泌胰岛素，而胰岛素主要的副作用就是肥胖，肥胖就增加心脏负担了，就会引起心功能损伤啊。但是这里边呢，我要特地提醒你，因为它是强的降糖药，它刺激胰岛素分泌能力也最强，这一类降糖药都会引起低血糖的。所以说你在心慌气短的时候你要小心点，因为低血糖跟心脏病、冠心病、心肌缺血的症状是重叠的。但是你心脏病的心慌气短呢，我们说了严重是严重，但是还能缓一缓，但低血糖引起的气短是不能缓的，几分钟就能丢命的。
1: 知道了，我现在吧，这格列美健我现在不吃了。
0: 嗯，
1: 哎，现在就是一直吃巧克力，吃了有3个月了吧。前两天呢，我那时候还犯愁呢，快吃完了嘛，还买不着，我就天天听你这个节目，我就等着，哎，可算听着了。现在我吃这个吧，血糖挺好的，一般的情况下是5点多3天，5点多到6吧，最多说就这个之间吧。
0: 这个非常标准哈，这是消渴利糖剂也控糖前移的作用。你目前吃的所有的控糖药，没有一个可以做到通过抑制胰糖酶的活性来达到控糖作用的。你血糖控制的好，就是因为啊，它从吃第一口饭开始抑制分解，到最后口饭结束，全程让你糖啊是平稳的。
1: 这个血糖就平稳定，平稳以后吧，我就感觉到胸口啊气短的现象减少很多了，偶尔吧有那么一次，时间也很短了。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吧，医生说我那个冠状动脉的那个窄狭的那个程度吧，没以前那么严重了。
0: 嗯，
1: 心脏功能吧也比以前好了不少，所以我现在吧最认可的消渴利。
0: 这是因为糖尿病人呢，在用消渴利的同时，可以逆转肠的吸收功能，从而让糖尿病人不缺营养。消渴利会把肠道内没有分解的肠分，转变成肠道益生菌的食饵，把原本呢糖尿病人肠道的致病菌群逆转为啊控糖菌群。这个菌群对食物的消化分解作用是好的，健康菌群和食物结合之后啊，才能分解出食物当中的营养，并且完全吸收。这个特点呢，可以说让所有的糖尿病人的并发症延缓发生，甚至不发生。对已经出现并发症的患者，可以逐渐好转。患者体力免疫力增强，这是所有目前控糖药品替代不了的。哎，也是我极力推荐，让大家千万别错过的原因。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你看之前吧，哪懂这些呀？那长期下来，那肯定是不一样。活动最后一天了嘛，我想多订几组，可别再等到活动结束了，你再买不着了，你说可咋整啊？
0: 但是这个我得说哈，咱们这次最多也只能订2组啊。
1: 哎呦，
0: 咱先踏踏实实的把这2组吃好啊。
1: 要是那样的话，你得千万千万你帮我留住啊，你可别把我落下呀。
0: 放心，已经登记上了，落不下啊。完以后啊，血糖再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那行，那就谢谢您啊。
0: 不客气，
1: 好好好，
0: 哎，
1: 再见，
0: 好，再见啊。
2: 嗯，再见这位朋友。过去啊，我们可能用过很多控糖药物，但真正的终端控糖法还是第一次。消渴利益糖剂强大的抑制糖分解能力，让我们入口的所有美食都不再成为负担了。但是啊，因为药量稀少，活动期间5瓶1组，每人限购2组。活动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你好，是那个宋主任吧？
0: 是我啊。
3: 我想问一下，那个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这不我找你打电话，想订2组，麻烦你给我帮个忙，把这个订上好不好？
0: 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你也介绍一下你情况。
3: 我也是一个糖尿病患者吧，得病12年了。
0: 嗯。
3: 现在吧，吃的是2甲双胍，医生又给我加了一个药，是恩格列净嘛。
0: 嗯。
3: 血糖一般就是个10到11点，但是空腹血糖。
0: 嗯，
3: 吃完饭之后吧，达到17、15、16，反正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点数。
0: 嗯，
3: 这个数值不理想，不达标。

0: 就是眼睛啊，看东西啊，不清楚，模糊的不行。
1: 嗯，
0: 有时候吧，那个眼前好像有那个虫子，像那个絮状物一样的，在眼睛跟在眼球前面飘着一样。
1: 嗯，
0: 越揉越差。还有就是那个看有电视吧，时间也不长，但感觉那个眼睛干的特别的难受，还疼痛。
1: 嗯，
0: 去医院检查嘛，视力也特别差，就是右眼视力0.4，左眼才0.3。所以我现在挺担心，如果再这样下去，我就怕眼睛瞎了看不见咋办呢？
1: 这个持续高血糖引起的视力改变呢，这个叫高渗性损伤。就像什么，举个例子，什么叫高渗呢？你把一根黄瓜泡到糖水里泡三天，你再看看这根黄瓜，肯定抽过了，对不对？
0: 对。
1: 因为什么，黄瓜里的水分呢都被这个糖水给吸走了。那你同样的眼球玻璃体角膜，你这天天也泡糖水里了，就像那黄瓜也抽过了，那玻璃体抽过了就不圆了，角膜就不光滑了，所以说你看东西肯定就变形，模模糊糊的了，时间久了就白内障，甚至青光眼都会出现的。但是更主要什么，你的眼底血管也泡在里呢，那小血管太细了，眼底的血管啊比头部丝儿还要细30倍呢，血管一泡一抽吧，它就硬化了，硬化之后啊就会碎裂的，你碎裂的眼底出血，视网膜剥离，这马上就失明了，什么都看不到了。所以说长期高渗这个对眼底损伤非常厉害的，而且你要小心，这不光是眼睛是这种状态，那肾小球不也在这糖水里泡着呢吗？不也在糖水里的黄瓜了？基本上糖尿病眼病的人都带着糖尿病肾病，你有时间呢你真得化验一下尿常规尿蛋白，小心点，这不是什么小事儿。
0: 哦，行行，当时那个医生那个说我这个情况吧，给孩子们说了，孩子不在那个香港那边上班嘛，他就托人找关系买的那个啥微囊叶黄素吧，又给我买的那个消颗粒，把这两个搭配的那个啥一起吃着。刚开始吃的时候吧，我没有抱太大这个希望，没想到吃了大概有一个礼拜的时间，血糖明显的那个数值降下来了。有一天吃完早饭一测这个血糖吧，7.5。
1: 嗯，
0: 当时我就感觉特别的高兴。后来又接着用了有半个月的时间吧，我发现我这个啥眼前那个原来飘着那个黑色那个小点点吧少了很多，颜色也变浅了。像这个以前吧，看东西就像蒙了一层雾一样，后来慢慢那个雾也散开了，瞅得清楚。三瓶吃完以后啊，去医院复查，视网膜的那个出血点基本完全消退吸收了。
1: 嗯，
0: 还有右眼那个视力恢复到0.6，
1: 不错。
0: 左眼那个视力提升到0.5了，眼睛也不像以前会觉得干巴了这个情况。
1: 这个香港大房啊开的这个微囊叶黄素特别是好东西。纯净度非常高的一款叶黄素，但是再好的微囊叶黄素需要你得能吸收才能好，对不对？才能有用。消颗粒配叶黄素就是双倍效果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哎呀，那我真的不知道，反正给我开拿过来以后我就吃了呗。
1: 为什么双倍效果？首先消颗粒啊，它跟着普通的控糖产品不一样，进入身体之后啊，首先能抑制胰糖酶的活性，减少食物里糖分的吸收，你这样血糖啊就不会一下子升得太高，解除了对眼睛的损伤。第二点呢，消颗粒啊它会把不分解的糖变成肠道里益生菌的食饵，帮助益生菌呢大量繁殖。肠道菌群逆转之后啊，无论是你吃的微囊叶黄素还是你吃的任何食物当中的营养，肠道的菌群都会帮助你消化和吸收。
0: 过去这个降糖药吧都是管这个血糖的，确实还没有这个作用啊。
1: 所以啊，不光啊是你补充的微囊叶黄素，你自身肠道啊也会开始转化为食物当中的维生素。你比如你吃胡萝卜，这里的视黄醇呢也要转化才能吸收。所以说呀，你用了这个消颗粒之后，我们转化功能恢复了，这不就是加倍效果吗？用消颗粒的人，你解决的不是仅仅一个血糖指标的问题，同时也逆转了咱们糖尿病人肠道营养转化吸收的能力，这个是要恢复我们整体健康，帮助咱们长寿的。
0: 看来我给您打这个电话确实打对了，您如果不说的话，我根本都不知道咋回事。消颗粒家里也不多了，我得赶紧把这个续上， 打算一直把这个吃下去。
1: 这个我也建议大家长期吃，但没办法，斯里兰卡呀能提供给美国的原料太少，生产出来的硝可粒也数量有限，所以说我们限购两组。哎，你就坚持吃吧。
0: 行，我也是怕这个断货啊。
1: 对，
0: 谢谢啊。
1: 不用客气，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好好好、哎、没问题没问题。
1: 那好嘞，好，再见。
0: 好，再见。哎，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都说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一款好的控糖产品才是说截断并发症有力的武器。硝可粒抑糖剂与所有已知的降糖药物不同，它是真正的从小肠的终端来控糖，抑制糖分解吸收的同时，更好的利用多余糖分成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从而呢提升肠机能，恢复肠道对各类营养的转化，有效避免比如糖尿病消瘦、糖尿病眼病、糖尿病骨病、糖尿病心血管病的发生率，是一种新型的药物思路。活动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啊。
1: 哎，是我啊。
3: 哎呀，这总算给你打通电话了，孙主任。
1: 嗯，
3: 我这打了七八遍，要么是占线，要么是没人接，急得我饭都没吃好啊。
1: 嗯，
3: 我也着急呢，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
1: 嗯，
3: 我怕赶不上。你看这样，麻烦帮我订两组，你一定给我安排上，行不行啊，孙主任呢？
1: 这两天呢，赶上活动期，打电话的人呢，订药的人实在太多了。但是你放心，只要打过电话的朋友，我们后台都有登记，后续工作人员呢会挨个回电话确认的，不会落下任何人的啊。
3: 啊，那就好，那就好。哎呀，你看我主要是现在的情况不太好。
1: 嗯。
3: 糖尿病我16年了。
1: 嗯。
3: 最近这半年就是这个神经知觉好像都退化了似的，就是。
1: 具体描述一下什么情况？
3: 从这个半年前开始吧，我就发现我这两个脚了，这个脚底、脚趾还有这个小腿的下半截啊，老感觉麻乎乎的，
1: 嗯，
3: 还就走路跟踩在棉花上似的，就是这个不着地儿。完了前阵子这不洗脚吗，水烫我没感觉，结果把脚底下烫出泡来了，敷了好几天药膏才长好。
1: 嗯，
3: 更折磨人的是这个晚上啊，这两个腿是又烧又疼，就好像哪针扎似的，根本睡不着觉。现在上下楼梯啊，我得扶着扶手才敢走路，有时候走着走着腿没劲儿了，都差点弄摔倒了，就那种感觉。就是
1: 你这是糖尿病引发的周围神经病变，时间久了很麻烦，脚上踩个钉子自己都不知道，鞋不适
3: 合
1: 不能把脚啊磨出溃疡。哎，而且的话因为没有神经和血管在这里供应啊，最后都要截肢的。
3: 是是是，您这不，我这情况我听你讲这个硝可粒这个恢复吸收嘛啊，对这个神经病变的有好处。现在那个我打胰岛素呢，这一天打14个单位，就是这个神经病变我感觉严重了。再一个就是我瘦啊，我最近半年瘦了快20斤了，这脸都瘦脱相了。我自己有时候就想，就琢磨这个事儿，是不是糖尿病都16年了，这可能是年头到年头了，是咋回事呢？就是
1: 这个就是血糖控制啊没有达标造成的。用硝可粒啊，我们就是及时止损。硝可粒用上以后啊，它通过抑制胰糖酶来避免食物中的糖分解，所以控糖效果非常好。你可以配合硝可粒控糖，帮我们稳定血糖，这是逆转你现在这种情况的前提。
3: 哎呀，那要是那样那太好了，我你这现在我都没招了，现在是。
1: 对，除了帮你稳定血糖之后啊，换成硝可粒可以及时增强体力，消瘦，营养吸收不进去，人吸收的核心呢就在肠道。但糖尿病的肠道啊一般都不健康，肠道内致病菌群多于健康的控糖菌群，所以你用硝可粒把肠道菌群呢逆转了，这样就能保证啊我们营养微量元素不会缺乏。
3: 啊，行，那我现在就定，那啥时候能给我送过来？我现在就赶紧想吃上了。就是
1: 这个我们工作人员呢会按照报名的顺序配送，放心，你用了硝可粒之后啊，首先第一个血糖啊，刚才说了会逐渐平稳，第二个呢身体营养啊会增强，会长肉，体力免疫力都会好转。 第三个更

0: 那营养吸收充足，神经病变呢自然呢停止发展。哎，长期服用硝颗粒，神经病变呢也会有逆转的可能的。
1: 那这样，孙主任多炖两组，你看行不行？
0: 这个不行，我知道你情况很严重，但这个硝颗粒啊，目前只对香港开放，数量又少，没办法，享受香港同步供药就已经不容易了。这两组先给你定上，哎，你先用上啊。
1: 好好好，那太谢谢您了，谢谢您哈。
0: 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嗯、啊，再见，孙主任。
0: 嗯
2: 嗯，好的。目前新型科研控糖产品硝颗粒，真正控糖的新思路，也就是控制小肠糖分解，还能将多余的糖分变成益生菌石耳，恢复糖尿病人肠转化能力，是不可错过的长寿型控糖产品。如果您也是糖尿病患者，硝颗粒绝对是控糖的第一选择。活动期间5瓶一组，每人限购两组。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宋阳。卫生环境是健康的保障，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投身环境卫生整治，自觉维护公共环境卫生，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做好家庭卫生，保持室内整洁通风，清除病媒滋生地，用卫生习惯守护家人健康，整治卫生环境，建设健康宜居家园。
5: 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5: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7: 河南戏曲广播，
5: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河南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收听关注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赤诚。在我们豫剧璀璨的星空当中，有一颗星辰，虽然说已经陨落很多年了，但是它的光芒依然熠熠生辉，照亮着豫剧发展的道路。它就是

豫剧名家郭建明老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艺术人生。1941年，郭建明出生于河南兰考，故乡丰厚的音乐土壤滋养了他的艺术细胞。1955年，年仅14岁的他，凭借对戏曲的热爱与天赋，考入了漯河市豫剧团，就此开始了他辉煌的艺术之旅。1956年，在河南省首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15岁的郭建明与张梅珍合作演出的《谏皇姑》，两位少年一鸣惊人，轰动省城，成为梨园的一段佳话。此后，他的艺术之路越走越宽。1960年，调入河南省豫剧院二团，授业于豫剧名镜王再领和李思忠，在豫剧传统戏的领域潜心钻研。1962年。因业务出色，被调至河南省豫剧三团，开始投身豫剧现代戏的摸索与创作。

0: 郭建民先生天赋绝佳，嗓音浑厚又明亮，这得天独厚的条件为他的艺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河南省文联原一级巡视员王红应这样评价他，郭建民同志是河南省豫剧三团的知名演员，卓有成就的老艺术家，他成名较早，获奖无数，他的个人条件非常好，嗓音很有天赋，高亢浑厚，通透明亮，冲击力感染力都是很大的，他的唱法有自己的风格个性，他既能演古装戏又能演现代戏，从古装戏到现代戏的转换非常成功，他的表演非常有灵气，富含底蕴，自然灵活，游刃有余，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有着独特的价值。
1: 要说难，说是很难，也有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870-7366，400-870-7366。最近很多朋友反馈，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干涩发痒，就跟小石子似的，特别难受。严重的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70-7366，咱们的老朋友好视力专门给河南的听众朋友开通了618限时服务。福利政策，只要15分钟内，不管多少人拨打400-870-7366，都能直接多体验78元王牌眼贴。这么好的机会，赶快占个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好视力26年专业护眼，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还有独创的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清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15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都能享受河南专属福利政策。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王牌眼贴，额外还送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戏曲好声音，今天为你讲述豫剧名家郭建明的艺术人生。在半个多世纪的戏曲生涯里，郭建明先生塑造了几十个经典的舞台艺术形象。在传统戏中，他几乎演遍了生、静、丑行角色，像桂寒铺、大铜锣、司马毛告状等剧目，他的表演灵气十足，将传统戏的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在现代戏领域，他也同样成绩卓著，儿大不由爹、倔公公与犟媳妇儿、红果红了等剧目深受大家的喜爱。

河南省文联原一级巡视员王红应回忆说，在儿大不由爹中，他在舞台上敲着碗边舞边唱的场景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河南省豫剧三团被称为是现代戏的红旗团，三团的风格是追随时代，贴近生活，不断创新。郭建明同志除了诸多的表演贡献之外，他对豫剧三团风格的形成是有巨大贡献的。

还是一位极具有创新意识的艺术家。他大胆移植了湖南花鼓戏《大铜锣》，自谱自唱《桂寒铺》，并将京剧、评剧的唱腔风格融入其中。他对每一个人物的唱腔表演都有自己独特的想法，展现出极高的创新性。

0: 园大地健康之声，今天分享的听友来信呀，是省城的刘阿姨，今年呢是62岁了。她就说呀，主持人你好，我写信的时候啊手有点抖，因为上个月呀我差点没了。那天下午在家拖地，蹲下去擦沙发底下呀，蹲了10来分钟，一站起来眼前全黑了，人直直的就往茶几上栽，这额头就磕在了茶几脚上，缝了4针呢。去医院一查呀，血脂血压都高得吓人。医生说呀，血管里头不畅通，血呢上不来，人就倒了。我坐在医院走廊里哭了一场呀，不是疼哭的，是怕哭的。我怕哪天再倒一次就醒不过来了。
1: 这封信呢，听的人心里揪得慌。但刘阿姨这个情况呢，还真不是个例。收音机前的您，不妨也想想，是不是下午头晕晕的、沉沉的，跟蒙了层布似的，蹲厕所里一站起来，眼前是不是黑过几秒？出门走2步，腿是不是发沉、发胀，跟灌铅一样？很多朋友觉得人老了正常，可我今天要告诉您呢，这不是老，这是血管在求救。有以上情况，您可以拨打4007-999-681，留好您的信息。今天节目告诉您怎么花一碗胡辣汤的钱，用上美国的先进技术，让血管变个样。4007-999-681，4007-999-681。
0: 是的，咱们节目组在了解了刘阿姨的需求之后啊，立刻就联系了专业的人士啊，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呢，找到了美国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它的配方和技术呢出自美国，核心亮点就是纳豆红曲和磷脂这3种原料协同作战，优势互补，起到了1+1+1=3的作用。
1: 没错，它不是随便找几种原料掺合在一起，而是一个科学的系统的流程，先溶再排后溢，3个靶点环环相扣，从头到尾不留死角。您想啊，一条用了50-60年的水管，里头粘着的是什么呢？是那些年深日久、黏黏糊糊的血栓垃圾，像水垢一样死死地扒在壁管上。那怎么办？第一步，必须先把这些钉子户给溶解掉。靠谁呢？靠纳豆里的纳豆激酶，它就是溶栓突击队，专门针对这些顽固的血栓垃圾。
0: 那溶解完了之后呢？垃圾还在血管里头飘着呀。
1: 问得好啊！第二步呢，就是磷脂出场了。磷脂负责什么呢？排除脂肪垃圾，防止沉淀。纳豆把这血栓呢溶解了，那些被溶解的脂肪垃圾还在血管里呢，如果不及时清出去，早晚还得挂到那个血管壁上。磷脂就是搬运工，它帮助转运脂肪，促进脂肪代谢，把溶解下来的垃圾啊运出去、排出去，不让它在这个血管壁上啊沉淀下来，血管内壁是光滑干净，血液流通才顺畅啊。
0: 一个溶解，一个排除，那红曲呢？
1: 红曲负责从源头抑制胆固醇的合成。你想啊，前头纳豆在溶解，磷脂在排除，可如果源头不控制，这个胆固醇还在不停的合成，等于一边清理一边制造新的垃圾，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红曲里边含有天然成分，能从源头上啊抑制胆固醇的合成，减少坏胆固醇的产生，这不是等垃圾堆起来再扫，而是从根上让垃圾少生产。
0: 这下全明白了，3个队友各有各的绝活，而且顺序科学，纳豆的先溶解。

0: 再把堵的东西给化开，灵芝再去排除，把化开的垃圾清出去，红曲的最后抑制，从源头上减少新垃圾，一个容一个排一个溢，三步下来呀，血管清理才算是真正做到位了。
1: 对，容排溢缺一不可。而今天呢，我们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好的产品，更是带来了好的价格和福利。这款拥有美国先进技术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市场价格297元一瓶，但今天厂家发话了，打进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买一瓶送两瓶，一次到手三大瓶，算下来每片只要1.65元。
0: 对，您没有听错，就是1.65元。就这还不算完呢，针对想要养护血管又怕没有效果的听友呢，我们还额外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的边吃边量有数据更放心。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肯定有朋友在嘀咕啊，买一送两瓶还送这个血压计，忽悠人的吧。今天咱把话挑明了，厂家不怕您不买，就怕您买一瓶吃个10天半个月的，觉得啊那就这样了啊，不吃了。血管垃圾不是一天堆起来的，也不是10天半个月能够清干净的，您吃的刚刚有起色了您就停了，转头给街坊说没用，他们多少年研发的心血啊全就白费了。所以厂家咬着牙出了买一瓶送两瓶的优惠政策，就是请您吃个完整的周期，血管通了，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身体给出真实的反馈，您自己就会说好。
0: 不是什么老套路啊，是怕您没有吃够量，反过来误会了产品。不过既然量都送够了，为什么还要送血压计呢？
1: 还是因为怕呀，血管的改善是悄悄发生的，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这些感觉是模模糊糊的啊。您可能觉得啊就那样啊，但是数据不会骗人，送您这台血压计就是让您每天早晚各测量一次，把这数据啊存下来，第一周血压什么样，第一个月什么样，三瓶吃完什么样，清清楚楚的您天天看得见。吃了有没有用不用凭感觉，拿数据来说话。
0: 这台血压计啊，是厂家对自家产品的自信，也是给您的一个效果见证仪。而且呢，不是那种老式的血压计，是先进的电子血压计。每天早上啊，起来坐在床边就能量，晚上看电视顺手的就能量，不用等孩子，不用跑诊所，自己的血压自己随时掌控。市面上的单买啊，少说得100-200元，但是今天就只送不卖，送给真心想要改善的老朋友的。但是话说前头呀，这款电子血压计成本太高了，厂家呢只准备了200台，全省多少听友啊，200台送完就真没了，就是看谁手快了。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这个导播跟我说了啊，热线开通了，郑州的周阿姨呢第一个抢进来抢了。周阿姨说她这两年呢下午头老是头晕晕的沉沉的，打麻将啊看不清楚牌，蹲下去起来眼前发黑，一直以为是自己年纪大了正常。刚才听咱们讲这个纳豆溶解啊，磷脂排除，红曲抑制，她听得明白了，这哪是正常啊，这是血管在报警。周阿姨说既然道理都说得通，那这东西就差不了。
2: 您还在拿老了当借口吗？下午头昏，蹲下眼黑，走路腿沉，这不是老了，这是血管在催您。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三不到位不留死角。今天打进4007999681，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一台，天天测量看得见。电子血压计仅有200台，想要就是现在。4007999681，4007999681。
0: 第二个电话来自平顶山的赵伯伯。赵伯伯说呀，他高血压好几年了，平时量血压呢特别费劲，就去诊所呀还得走2站路，刮风下雨的但不想去。刚才听咱们说送血压计自己就能量，操作还简单，而且吃了产品每天量着看数据改善呀，天天能看得见，立刻呀就把电话给打进来了。
1: 有了这台血压计啊，在家就能检测效果好不好，数据说话，心里踏实。
2: 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不用求人，自己就能量，操作比遥控器还简单，吃产品量血压，改善天天看得见。热线4007999681，前200名正在快速减少，现在就打4007999681，4007999 9681。
1: 第三个电话呀，我听了心。

0: 你特别不是滋味，是来自信阳的宋阿姨。宋阿姨说了，她血脂高了好几年了，老伴儿有回看到纳豆广告，跟她提了一嘴，她一问价格扭头就走了，不是不想吃，是不舍得。孩子房贷压力大，她能省就省，可是这两年呢，头晕得越来越厉害了，心里也害怕。刚才听咱们这一算呢，这一片才1.65元，还送血压计，天天都能看效果。他当场哭了，说1.65元我还舍不得花，我这条命还真太不值钱了，今天说什么得给自己买一份。
1: 一片1.65元，一碗胡辣汤的钱要都不到，换来全程的血管养护，再加上血压计天天见证来改善。孙阿姨呀，已经想明白了，那您呢？
2: 200台新款智能电子血压计正在飞速减少，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三不到位，一片1.65元，297元买一瓶送两瓶，3瓶180片，包邮到家，再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天天看见变化。别再拿老了当借口，别再拿舍不得当理由，身体是咱自己的，等不起。现在就打400-799-9681，400-799-9681，抢进前200名，给自己一个安心的机会。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曹慧敏。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我看报道，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两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提醒大家，年轻也要控糖。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好视力618直接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在河南全省重磅开展大型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人人都能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快打400870-7366，特别是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严重的更有流眼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打电话试试。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电视、手机都更清晰了，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618，10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除了体验78元眼贴，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870-7366。
1: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戏曲好声音今天为你讲述豫剧名家郭建民的艺术人生。郭建民先生的艺德如山，他从来不挑角色，无论是主角配角，他都用心去刻画，甘当绿叶。他身上艺不惊人誓不休的精神，成为后来者学习的榜样，代代相传。他爱团，爱友，爱奉献，乐于助人，与老少朋友都相处得非常融洽。

如今虽然郭建民先生已经离开我们快20年了，但是他的艺术精神如春风化雨，润泽着一代又一代的戏曲人。他的艺术人生恰似黄河之水，激荡着豫剧的浩瀚长河。他以一生的执着热爱，为豫剧璀璨星空下刻下永恒的光辉，留下了不朽的传奇。真正是戏韵长存，德艺永新，高山仰止，风范长存。

行。

心，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

0: 半天呀，耳不能夸嘛。都看你吃黄炉，受黄风，不顾受苦，下马台又不敢离他门庭。皮毛当上上职用，家家你手斩罗通，斩罗通，你可要点点轻重。
1: 万岁。

情。

0: 哎呦，哎呦，
1: 开眼，开眼，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花钱？
1: 抬眼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抬眼不是，
0: 来吧，花姐，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为什么外对你叫我的小妹妹，

0: 来命来。
1: 你是一个会哥女，
0: 男儿是一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的呀。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不在医院坐诊有10多年了，平时就在家待着，在家其实

闲不住，每天找我看大毛病、小毛病的人挺多的，啥样的病都来，猫挠、狗咬、耳朵钻虫子、烧伤、烫伤都来，有的根本不需要处理，自己凭借自己的抵抗力就能好。来了，我就得给他扎骨，基本上也都是仨瓜俩枣的药费，有的还不要钱。有一回，我们一个小区里面的老侯家有个孩子，十来岁的小小子，夜里睡觉，左耳朵里钻进去一条油眼，油眼就是类似蜈蚣的那种，有很多腿的虫子。一般的老房子，不管是平房还是楼房里都有，总在墙上趴着，晚上关灯以后比较活跃，一下钻到这孩子的耳朵里边了，他就不出来了。在孩子耳朵里这咬一下那爬一下，孩子疼啊，耳朵里进去啥都受不了。家长抱着孩子连跑带颠儿来我们家，进屋把情况说了，我赶紧把我们家的顶顶抱回来。顶顶是我们家养的一只猫，这只猫小的时候特别爱上高，电视机顶上、立柜上边，哪儿高就往哪儿爬，所以我外孙女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顶顶。那时候虽然不到一岁，但是他吃得好，长得胖，跟个大肉团子差不多。这只花猫可懂事儿了，平时家人都忙，也没人管他，他从来不给家里添乱。我给他弄了一个茅窝，用瓦楞纸编的，瓦楞纸结实防潮，还能当猫抓板用，一举三得。上面我给他铺了一张又大又厚的棉毯子，放在墙角，猫食碗和水碗都摆在它的窝附近。猫是个很奇特的动物，非常聪明，而且高冷，和人在一块儿生活久了，有些话它都能听懂。我们家都拿着这只花猫当孩子养着，老侯家那个小小的耳朵里钻进去虫子，他疼啊，使劲哭。我有一个法子，可以既快速又安全的让钻到耳朵里的虫子自己钻出来，这时候就需要一只猫。于是我就到客厅，把正趴在猫窝里睡觉的顶顶抱了起来，他屁股下面的棉毯子我也一起拎了起来，把猫用棉毯子包好，别挠人。包好以后，我又到厨房拿了一半大蒜，然后我就对我们家顶顶说，你老实点，给我多尿点尿，给孩子治病。这只猫很乖，喵喵叫唤了几声，算是回答。我把蒜瓣拍碎了，往猫鼻子上涂抹蒜汁儿，然后呢，把一只饭碗放在猫的屁股下面，抹完蒜汁儿，它就开始扭动着身子，满眼淌眼泪，紧接着就开始尿尿，尿了很多，有一两左右啊。我一看够用吧，放开猫吧，顶顶一溜烟的就跑走了。我把

把窗户打开，直接扔外头去了。虫子出来以后，孩子立马就不疼了，也停止了哭喊。我跟孩子家长说，没事了，回去吧。小小子的爹妈看了一连串感谢，问我们该给多少钱呢？我说一点药都没用上，要啥钱呢？回去吧。小小子的爹妈不忍心，坚持着从口袋里掏钱，掏出一张100的，非得要硬塞给我。我跟小小子的爹妈讲，我说你俩要是再跟我撕吧，我可是要生气了。没用药收啥钱呢？一泡猫尿的事儿，这是个小问题，解决了皆大欢喜。赶紧的回去吧，这钱咱不能要。医生到啥时候都应该讲原则，这东西如果是花钱来的，给患者用上了，那么该收钱就收钱，这是理所应当啊。但是有些小毛小病不用花钱也能治，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把情放在第一位。人是讲感情的，邻里之情、乡里之情、亲情、友情，这些东西花钱是买不来的。另外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反正我的岁数越大，我的感触就越深。帮人其实就是在帮自己，你帮别人以后，不要去想着这件事儿，你就把它忘了就行了。您忘了，老天爷没忘，他给您记着呢，早早晚晚给您找回来，回报总会回来，只是早晚的事儿。不信您就细品一下，您这一辈子有没有这个经历？肯定有，帮人不白帮。我当年给那个小小子耳朵里的虫子弄出来，分文不收。等到后来我们家遇到困难了，那个小孩子长大了，他很有能力，帮了我们家一个大忙。这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也没有去想的一个结果，但它就是存在。所以我始终相信，任何人做的任何事都是有因果的，做好事就会有福报，做坏事容易惹祸上身，这点特别准。古人也是这么认为的。明朝有一位高官叫袁璜，他写了一本书叫《了凡四训》。写这个书的目的本来很简单，就是为了教育他的儿子。这本书是他家的家训，但是没想到，因为这个书写得太精彩了，对后世的子孙万代都有开示和参考的作用。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到书店买一本这个书，书名叫《了凡四训》。这个书现在有白话文的，所有当家长的一定要给孩子看看，这本书是可以改变孩子的命运，越早看越早受益。书里讲的是什么呢？教人向善，如何做善事，或者一旦做错事了要怎么改过，非常实用的一本书。这个是我们古代先贤的智慧啊，现代人学习。

仍然受用。在这本书里有一句话叫常行善者多福，常作孽者多祸。啥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多做好事，别做坏事，跟我前边说的是一个道理。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团体，只要明白了这个道理，他就不会犯浑，他做的每一件事一定是准的，是靠谱的。说到这儿，我又想起来当年我选药厂的那段经历，很不容易啊。我考察了好长时间，选药厂选了2年0.3个月，最终才确定了江西这家药厂。以前再早的时候，膏一直都是我们自己熬的，因为膏的配伍对药材的来源和质量要求太高了，交给别人做这件事儿，我不放心，我就亲自采购药材。每年的药材咱们自己采购的话，最好的时机就是过年之前，过年前价格最低，质量最好。价格低是因为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第二年的也都备齐了，所以年底价格会下来一些，至少要便宜1/5。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药材的质量。我们都知道，越是质量好的东西，价格越高，1分钱1分货，这是真理。还想便宜，还要高质量，这事儿啊，压根儿就不存在。那么，有些经营中药材的企业，每年都会剩下来好多上等好药材，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因为都是上等的，价格太贵，没人去碰它。我们胡家老膏方里的党参、熟地黄、何首乌等等，我都要原产地最地道的，价格就算是高出来很多，可是熬出来的膏剂那质量可不是差了一星半点啊。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有天壤之别。我们家族大，人多，前些年膏方还没有交给制药厂之前，我们自己熬自己用。我们老胡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谁都不可以站街取巧，这是我们家的祖训，大家伙都一直尊崇，不敢违背。就像元皇给他的儿子写的家训一样，必须严格遵守，守规矩，不破坏。这一点我们胡家老老少少，从大到小，从里到外，一直做的都非常到位。后来为啥一定要找药厂生产膏呢？因为80年代初期，咱们进入到市场经济，经济繁荣了，消息传播的快，谁家的药好使，哪个大夫治病厉害，全国都知道。那个时候，我和我大哥、我二哥，我们全都在医院上班，来医院看病的人非常多，北京的、天津的、全国各地、天南海北的，哪来的都有。不像过去，过去我爷爷那辈儿、我父亲那辈儿，走着喊着在街上摇着铃铛给人看病，来看病的人都是街坊和邻居，
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全国各地的人都有，凡是远道来的基本上都是重病。比如说有的人岁数太大，手术做不了，还有的人心梗脑梗，做完两次三次手术以后又再次复发了，还包括心衰的人，肝衰肾衰，胃肠消化不好的老年人，吃一般的药吃不下去，那么这些患者到医院以后，对应的科室都往外推，治不了了，没法治了，怎么办呢？最后送到我们中医门诊，我怎么解决呢？你多半也是高，有的人胃不好，我会嘱咐他用米汤送服老高。有的人肾不好，肾衰，或者是尿毒症，我会告诉他把黑芝麻捣碎了，合到温水中，然后用芝麻水送服胡家老高。不同的人，不同的基础病，服用老高的窍门是不一样的。加上这些小窍门，见效的速度就能加快。后期我在医院看病的时候，来找我的基本上都是奔着老高来的，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咱们高的量就供应不过来了，我还得在医院接诊，我还得自己熬高，根本忙不过来。我就想到了跟药厂合作这条路，我可以授权一家药厂专门生产，这是第一个原因，我忙不过来了，我自己熬的老高数量太少。另外一个原因，跟药厂合作还有一个重大的好处，我在医疗体系工作了一辈子，我太明白咋回事了。好的药材都在药厂手里，不管是医院还是药房，必须得为药厂让路，上上等的药材药厂优先采购，药厂采购完了才是医院，医院采购结束才是药房。所以只要我们能跟正规的大型的药厂搭上桥，采购好的药材就不是难事儿。以前我们自己熬膏的时候，采购药材是最难的事儿。我前头讲了，我得趁着每年的年根，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然后他们过年放假了，不再采购药材时，我才有机会从药厂的牙缝里头挤出来一些上上等的中药。那么如果能跟药厂合作，我们随时都有好药材可以采购，这多好啊。从今往后，高不犯愁药材质量了。说到这儿，兴许有很多人会认为我会主动的上赶着求着哪家药厂找他们生产，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从82年开始，有好多家药厂陆续的上门来找我，找我干啥？谈合作，要跟我签授权书生产老高。我手里头最多的时候有不下100家药厂，南方的北方的加到一块100多家，都是具备高级资质的药企。为啥这些药厂这么踊跃？说实话，整个医药圈是很窄。

买的。好东西就那么几个，好方子传到今天依然好使的就那么几个，多少药企都盯着的。就跟白酒一样，喝酒的人都知道，白酒的品牌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但是真正的好酒，最受人们喜爱的白酒，其实就两个，一个在贵州，另一个在四川宜宾。这两种酒，如果把配方拿出来，让任何一家酒厂生产，那都得乐开花了。咱们在临床上的治疗数据，在心脑血管领域，在风湿骨病领域，在肺病、肾病、肝病等老年人常见病的控制上，综合实力是处在尖儿上的，所以足够吸引这些药厂上门找咱，不用我自己出去找。我还挺苦恼的，我得在这100多个药厂当中选出一个最合适的。后来我为啥会选择江西的新正药业？说实话，我一眼就相中的他这个药厂的名字了。新正药业，那个心是心脏的心，是用心做事的心。他要是三个金那个心，我肯定不用他。因为三个金摞起来是招财的意思，一堆金子都不满足，得三堆金子，这是日进斗金啊。药厂还没生产药，就寻思日进斗金了，那么这个药的质量不带好的，他肯定想方设法节省成本，成本节省了，药的药效就没了。所以名字是很重要的，心里想什么就会起什么样的名字，就跟人起名字一样。有的女孩子叫戴弟儿，那么她家肯定没有男孩，父母想生个小子。有的男孩叫金宝，那是因为家里不富裕啊，想招财，生一个金元宝回来，全家人不愁了。所以新正药业这个名字一下就把我吸引了。我不光喜欢那个心，我还喜欢那个正字。正字不光是堂堂正正的意思，它还是一把尺子。你看我们过去打集体的时候，选村干部怎么选？村民先投票，投票以后公布票数，把三个参选的人的名字在黑板上公布出来，名字下边全是正字，一个正字代表5票，最后谁的票数多谁当队长。小黑板上的正字越多，说明这个人在村子里的威望越大，同时也要求这个人要行得正，坐得正，端得正。所以正是一把尺子，约束自己也带动了集体。这家药厂的名字我喜欢，一下就吸引了我。然后紧接着我就到江西实地去考察了，到地方我就相中了。之前我也考察了2家，是我们院里介绍的。药厂很大，出名，但是不适合生产，都是生产西药的。我自己相中的这家确实好，是加工中药的老厂。

0: 技术好，环境条件也好，地理位置更好，太适合了。我觉得新政药业就是专门为搞准备的，就像两口子能走到一起，全凭缘分，缘分到了，结果也是好的。就这样，我在新政药业考察了一年零三个月，一共出了十锅膏，没出任何问题，质量比以前还好，所以就合作了，一直合作到今天。现在膏的质量不用我说，各地的老用户那么多，大家可以去打听去问，有些事儿不用我说，您自己体会就知道了。好了，那么剩下的时间留给线上的患者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我是吉林长春市朝阳区的一个农民
0: 啊，老朋友。
2: 我姓李啊，今年呢64岁了
0: 啊。
2: 在这里啊，我谢谢你无私的奉献，让我们这么多的患者都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我也是咱们这个现在用这个膏啊有8-9个月这样了。因为今天打电话哈，就是想把我用的跟这个胡老您那个分享一下。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2: 哎，你说我这个人吧，这个身体不是很好，毛病还挺多，我得呀一个一个的好好的跟您说一下吧。
0: 哎，好，您讲吧，我再听。
2: 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这呀，这个有10来年的这个支气管炎。就是咋呢，我之前嘛，就是有的时候啊，这个一感冒了，一受凉啥的，或者是吃点咸的，那就开始咳咳的就咳嗽呀，这家一咳嗽一顿一顿的，不咳嗽个10来分钟那都不带停的。后来呀、咳嗽我这个前胸后背啊都疼。完了就是就感觉呀、就是那个在胸口那块也像胀乎乎的，平时吧总感觉有痰呐。再一个就是啥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啊，我老是咳咳的咳嗽嘛，不，还总咳痰。
0: 那是，
2: 但是这痰吧，轻容易呢，你说咳不出来。有的时候要咳的厉害的时候啊，就那个白痰那个里边都有血丝啊。
0: 你看看。说明气管有出血的表现了。
2: 你说就这个毛病我得的时间是最长的，这家最困扰我多少年了。但是啊，我自从用了这个虎膏以后、哎呀，这见效还挺快的。没用多久我就感觉有变化了。你说我都咳的症状啥的逐渐的开始减轻了。现在我这个支气管炎呢已经好的差不多了。以前呢一咳嗽就一顿一顿的，还咳咳的吧，就那样式不得劲儿嘛，咯咯。现在吧偶尔咳嗽个2-3声，也没那么难受了。
0: 改变特别大，是不是？太好了。
2: 是。现在有痰呢直接就能吐干净了。不像

0: 以前呢有痰老是跟嗓子里头呼噜呼噜的黏糊糊的堵在那咳不出来。
1: 对，黏在那儿是这样、慢性气管炎就是这么严重，就是这么复杂，是不是非常难受啊？
0: 对对对，
1: 能够理解。嗯，
0: 那时候是咋的呢，有的时候实在咳不出来吧，就得一大口一大口的往外吐口水才稍微的带出来点儿。哎呀，堵的可难受了呢。
1: 嗯嗯
0: 嗯，还有啥呢，之前吧你说我那个孙吧，这不还跟我开玩笑呢、爷爷你看你这个咳嗽啊真准点儿啊，就像闹钟似的。哎，你这一咳嗽全家人都能吵醒啊。现在可好了，也不用再遭罪了，大家都能睡个安稳觉了。
1: 那可不是，那这个家庭这种改变对大家都是一个安适非常幸福的一个结局，太好了啊。
0: 是啊，嗯，胡老啊，我跟您说第二个毛病吧，就是困扰着我是什么玩意儿呢，我是常年的低血压。
1: 哦
0: 啊，我量高压吧，我高压总是在90-100这样，但低压不行、低压60啊。嗯
1: 嗯嗯
0: 嗯，就这样啊，我这心脏也不算太好了
1: 啊。
0: 这个病吧要是不干活呢咱说还能维持
1: 啊，
0: 但是我是一个种地的老农民，不干活养活不了自己。哎呀，这病啊可耽误事儿了。
1: 嗯，没错、
0: 你要是真是干点活啥的呢，或者是走到急一点儿，哎呀就感觉那胸口啊那地方啊就喘不上气来了，胸闷气短呢。
1: 嗯，
0: 哎，有一回吧我逞能在地里干活，我感觉干急了是怎么的，累着了就觉得吧有点头晕迷幻，一下子眼前一黑呀、就倒地下了。
1: 你看看多严重啊，啊这情况很复杂了、是不是？
0: 是是是，你说等我醒的时候啊，看着我老伴在那个后边急着都哭呢，我一看我也心里挺不得劲的，我也不想让他担心呐、哎，我这不那个害怕再那个晕倒吗，我就不干了，我就回家歇着了。
1: 啊啊啊，
0: 这回用上这个之后呢，
1: 啊
0: 这个用到也就十多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那个头晕迷糊症状啊
1: 啊
0: 就减轻不少。哎，你说咋的、慢慢的我就感觉就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0: 哎，原来是咋的，我干点活吧就给我这个疼的像那个抽筋拔骨似的，哎呀酸疼那种。不是那个胳膊疼啊，就是骨头那疼，烦再就是肉疼，浑身呐、都是这个特别乏厉害。
1: 嗯，
0: 现在吧我用这个8-9个月了嘛，你说咋的、现在身体恢复的我感觉行了，跟以前差不多了。
1: 你看看多快、
0: 现在下地干一点活啥都没事了，肌肉啥的也不酸疼了。
1: 你看
0: 干点活也不像以前那么累了。
1: 嗯，
0: 哎，精神也挺好。嗯，
1: 对，
0: 你看现在这活啥的，像拔草了、浇水了，都能干。
1: 嗯，
0: 哎，
1: 您看多好啊！
0: 那、确实好啊、现在我身体好，我多生点地里的活，我都打理可好了呢。那跟别人家比呀、那个只好不坏呢。
1: 你看越听我也为您这个家庭高兴。也说明了这个它真正起到这种作用了，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对对，太是了。
1: 嗯，
0: 胡老啊，我再跟您说一个困扰我这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咋的，之前吧我总这个来尿可急了，哎跑厕所时间也趟数也多呀，慢慢的就严重了，就拉了尿了。哎、完了感觉咋的，
1: 这
0: 小肚子那地方经常疼啊。
1: 嗯嗯嗯，
0: 哎，凉东西啥的干脆也不敢吃啊，连喝点凉水啥都不行，整一整就疼呢。哎，其实我之前吧也不知道这是啥毛病，因为我们那个农村吧也不好检查，反正我当时我没把那个当成病啊，就是一难受的时候吧，你说咋的，我就用那个热水袋我蹭一蹭，那、就能好点
1: 啊。
0: 那个自打用上这个后啊，
1: 啊、
0: 你说这毛病逐渐的好了，
1: 你看
0: 现在咋的，就是有尿啊也不那么急了、也能憋住了。哎， 那个尿尿的时候呢。

0: 拔了尿了，尿回来挺长啊。我现在晚上吧，基本都不起夜了。完，现在小肚子拉的基本上都一点都不疼了。
1: 嗯，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肾功能提高了，改善了肾脏的功能，解决了咱们前列腺的啊这个问题，前列腺好了啊，它不是那么控制咱们排尿不通畅啊，所以尿频、尿急、尿疼，还有这种啊排泄功能都会非常好的来解决了，这是高的作用啊，它是从本源这方面来很好的解决了。那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让呢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都提高了。那么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本来是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的，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可是我们用了啊膏以后，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治疗方法就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太好了，您选对了，这是您的幸运，这是您的一种福气，您说对不对啊？
0: 是是是，那胡老啊，我祝您的好人一生平安。
1: 谢谢您。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好好，谈到这儿，好。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1: 好，
3: 我是那个大连的患者。我老伴啊，他那个在没数月前呢、啊，他气管啊，就是上医院检查呀、啊、不好，就是咳嗽。完了，我就在这偶尔啊，在那个电台啊，听了一早听了电台啊，听着他说到这个病好，我就跟老伴啊商量了，给他吃用用看。结果我就在20号啊。告诉就记得我这来了，我就给老伴吃。他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感觉咳嗽啊那个就减轻了。再吃到不知什么时候，就老大不咳嗽了。他就感觉奇怪，说我什么时候好的，就觉得有点纳闷。现在是啊，一点不咳了，就是也不咳，也不喘，也不干什么东西了，像正常人一样了。
1: 非常快，而且是非常利索的把病解决了，是吧？
3: 睡眠，又改善了。他原先呢，就吃那个安眠药睡觉。吃安眠药睡觉睡不好。一宿啊，就说3-4个小时觉吧，就醒了，再永远也睡不着了。
1: 你看看，那时候睡眠太差了，是吧？
3: 对对对，
1: 自
3: 从啊吃这个老高啊，睡醒了以后吧、啊，搁那躺了，完了不知不觉什么时候又睡着了。现在啊，睡觉的质量确实是提高了，也不激流了。以前睡不好觉啊，能激流是吧？白天呢，精神就搭不起来，就情绪也不好。
1: 那可不是吧？以前，
3: 再一个就是他的眼睛，眼睛啊，那个右眼就有点看不着东西了。上医院检查了好几回啊，有说是带内障。完了，从我吃这个老高啊， 现在就是有点能看着了，略微能看着那东西了，就是那个字挂历，那个在墙上挂的那个大字盒子
1: 啊，
3: 哎，他就能看着了。
1: 你看看啊，视力也好了，多好、啊
3: 哎、他现在可高兴了，情绪都好了，告诉我说还是继续吃。他以前呢就觉得干活就觉得没有劲呢，这病病折磨的啊，他干活就觉得没有劲。
1: 那
3: 现在反正就觉得体格比以前强了，
1: 太强了，是吧？好极了，为您高兴，为您家庭高兴啊，是不是？
3: 哎，这个、啊、小便，他的小便也不好，他全身都是病啊。小便一、晚上起夜啊，一般都是在两三次。以前睡不着觉了，现在呢，一宿就起来一次，
1: 你看
3: 一次完了再继续还能睡着觉。
1: 太好了，我听到您这些信息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3: 哎呀妈，他现在就那个精神也好了，那个也活泼了，这些病都好了，还不高兴吗？
1: 那可不是，这是他本人的福分，也是您全家人的福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我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们，分享给广大的听众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膏本源疗法对慢性疾病的这个的作用。
3: 是是是，
1: 您今后有什么信息呀、随时反馈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会给您更好的安排，更好的解决啊。预祝您老奶身体越来越健康啊，和您一样的啊这种高兴啊。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不好老朋友啊？
3: 好好好
1: 好，再见。哎，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4: 我是江苏的，今天来呢，就是我来替我老伴儿来反馈来了。我老伴儿吧，他年轻的时候其实也没少遭罪。
1: 嗯。
4: 因为虽然说现在岁数大了，不再干活了，但是他那个病啊，也是累出来的。
1: 嗯。
4: 这不是4-5年以前吧？
1: 啊。
4: 完了，你说他就突然间吧，这就说啥呀？我这个手脖子还有这个膝盖啥的怎么疼呢？我说你这一辈子，我说的你说干了那么多活累的也保不齐就疼了。完了他自己就说，他说你说一早晨起来吧，我就看着他自己抱着那个手啊，就是又戳呀又揉啊。我说你这是干啥呢呀？没事，你说你抱着他戳啥呀？不行啊，我不戳我攥不上拳头，他就跟我那么叨咕。后来这不1年前突然间我就瞅他，我说你抱你这个手在这揉，我说你这手脖子咋的了？这是啊，怎么还骨头还支出来了呢？怎么肿了呢？他说为啥？我也怕你着急上火，我也不敢跟你说。那我说这都疼这样了，都这事儿了，你还不敢跟我说？你到省医院看去呀？你说呀？就这么的吧，我就让孩子陪着他上那个义兴人民医院去检查去了。回来以后吧，我儿子跟我学的，说我老伴儿啊是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给开了一个叫希乐宝胶囊。但是 我老伴吃了。

0: 吃完以后吧，也没啥效果。
1: 嗯，
0: 你等到后来吧，又上医院又抽血化验了，完了说有一个叫类风湿性关节炎，那个什么指标吧，严重超标。
1: 嗯，
0: 完了又给开了一个药，
1: 是因子增高了，
0: 嗯，
1: 是吧？
0: 嗯嗯，又开了一个叫甲氨蝶呤片，哎，又开了这个药。
1: 我知道。
0: 完了还有一个是阿法古化醇，哎，你说这药就吃了，
1: 嗯，
0: 多少吧，感觉好点了，因为它不是说疼了，我看在屋里有时候还咋吧咋吧挪几步呢，我说可能是疼的轻了，要不啊就坐在那儿躺着不敢动弹啊。
1: 嗯，
0: 哎呀，也真是没办法呀，稍微好点吧，这药他就把那药停了，止疼药不吃了，有时候吧时间一长了，完了又犯病了。一疼起来呀，就在那开始喊呐，又疼的受不了啊！你说他睡觉睡
1: 不
0: 好吧，他睡不好，那我也睡不好啊。
1: 那当然了，嗯，
0: 胡老啊，真的，还有一个最要命的问题呢，他自己呀一整就说，他说你别没事你就瞎说，你说以后吧，人家该笑话了。我说那笑话啥呀？我说你这个是病，你还怕人家笑话呀？
1: 啊啊！
0: 你说咋的？他查出啥呀？叫前列腺增生肥大。
1: 哦，
0: 哎，
1: 那是男人很多见的一种病，是不是？
0: 嗯，这两年嘛，成天往厕所跑。我说你都长到厕所里了，我说的。我还你还怪人家给你查出来病来？我说你还不看去，还怕人家笑话？谁笑话谁呀？我说你就这事儿的，你咋整啊你呀？那孩子成天能跟在你身边伺候你呀？
1: 嗯嗯。
0: 说心里话，真就动得不了那功夫，我也整不动他。完了，我就寻思吧，我说给他买个收音机，让他听听吧，省得他一天老捉我。
1: 对，您这个办法挺好。嗯。
0: 啊，自从买了这个收音机以后吧，完了我们俩就那个坐在收音机跟前就听你讲座，哎，就听到那个您讲啊，您家这个猴，哎，我们这也没犹豫。当时啊就给老伴儿买回来用上了，没成想啊，
1: 哦，用上了，
0: 把我老伴儿的命啊，
1: 嗯，
0: 给救了。
1: 啊，太好了，
0: 哎，
1: 啊，
0: 嗯，
1: 这是一种机缘呐，啊，是不是啊？
0: 可是呗，给这个用上以后，哎呀，我老伴儿自己还说呢，哎，你说我这是心理作用咋的，咋这么见效这么快呢？
1: 啊，
0: 我说好使就是好使，啥叫心理作用啊？
1: 嗯难得的机会，
0: 嗯，你看我老伴儿吧，他用了也就是十来天的时候，他就觉得他疼痛减轻了，
1: 啊，
0: 完了还可以活动了呢，
1: 嗯，
0: 你说他自己高兴啊，我也跟着高兴，
1: 就是病好了，
0: 啊，
1: 家里头这是最大的愉快，您说的。嗯
0: 嗯，对，又坚持用了20来天吧，我就发现了哈，
1: 啊，
0: 就他那个关节红肿的情况吧，好，
1: 啊，
0: 先好了，因为没那么肿的不是那么厉害了，
1: 你看看，
0: 他原先就是肿的厉害的时候吧，就那膝盖吧发热，比别的地方温度高，
1: 嗯，
0: 而且吧他觉得说胀得呼的难受，腿都不敢回弯，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是手脖子那块拿东西都吃劲，这手指头吧，
1: 嗯，
0: 现在觉得也不那么胀了，能拿东西了，
1: 啊，
0: 还能回弯了，
1: 你看看，
0: 哎，现在呀是活动自如了。
1: 嗯嗯，太好了。
0: 嗯，就这个，这不我老伴用了有3个多月的时候吧，就他那个手指头就不那么粗了。
1: 你看，
0: 但是他原来吃饭前吧，他拿筷子我都看出来了，他拿都拿不稳呢，一整啊就掉下来了，夹菜吧也夹不住，整的哪儿哪儿都是啊。
1: 就是。
0: 后来吧，我这一生气，我不给他拿筷子，我给他拿勺，
1: 啊，
0: 我让他用勺吃。
1: 您这个办法挺好的啊。
0: 是啊。现在看到老伴儿的手指呀，啊，也不那么肿了，完了也灵活了，
1: 嗯，
0: 哎，就是我又把筷子给他用了，哎，
1: 啊，
0: 现在用的挺好啊。
1: 你看看恢复的多快呀，啊！啊，骨关节的功能改善的特别快，也非常好，
0: 嗯，
1: 是不是？嗯
0: 嗯嗯，还有他那个膝盖吧，现在也好多了。现在我都发现他自己从卧室，再到厨房或者是上个卫生间什么的。
1: 啊，
0: 你说反正就屋里这么大地方吧，他就活动活动基本上不成问题了，也不遭罪了，
1: 恢复的
0: 他自己说啥呀，就偶尔有那么一两次就是稍微疼吧，也就那么几秒钟的事儿，完就过去那个劲儿了，
1: 嗯，以前明显见好了，是不是？

0: 对呀、啊，他以前的时候吧，就老想着他那个病，完了成天鸡巴闹的呀，老跟你闹别扭啊，吵吵啊。哎，现在好了，我现在我都发现了，因为我俩呀不吵吵了。
1: 因为这种痛苦没有了啊，他高兴了，
0: 是，
1: 所以有这么好的转变，是不是？你也高兴，是不是？
0: 那可是呗。你看现在我老伴儿啊，用那个活都半年了，哎，他那个手啊，基本上现在恢复的吧，跟原来一样了，也能出门了。现在我发现他那膝盖呀、上下楼都没事了，他自己上下楼也不用说一步一步那么挪着上了，哎，上门走走啥的也行，反正吧，那不敢走远，怕累着了，在小区里边活动活动，走一走。哎，发现挺好的。
1: 你看看改变多快呀，是不是？
0: 嗯还有胡老，我刚才我不跟您说他还有那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吗？
1: 啊，前列腺肥大。
0: 啊，对呀，现在我也发现了，他现在呀上厕所的次数少了，而且呀也快了。现在呀他自用他自己的话说，有把门的了。
1: 没错。排掉的功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说明前列腺肥大有明显的好转，而且前列腺肥大的吸收的比较快，前列腺不那么大了，尿道通畅了，排尿不困难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对，
1: 这是很难得的。
0: 就是现在吧，就是你看，晚上起夜次数少了，睡觉睡得也香了，也好了。哎呀，真的胡老，你看现在吧。就是他的两个大问题、都解决了、真的、
1: 就是、
0: 做梦俺们都没想到能这么好、
1: 中老年的朋友这两种毛病对咱这个干扰特别大啊，损伤也特别大，痛苦也是很大的，是不是？咱们都能理解呀、
0: 胡老真的你可能不知道哈、就我老伴他自己一整天捣鼓，没用这个包之前的日子都不知道咋熬过来的，那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那可不是。
0: 本来吧，上个厕所就费劲，有点腿疼的呀、受不了，尤其是到晚上，一次一次起夜，一宿折腾个七八回呀。
1: 那可不是嘛。
0: 但是自打用上了您这个膏以后吧，我发现了、我老伴的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现在我们家里人吧、也都特别高兴啊。
1: 当然了。
0: 现在瞅他心情也好了。真的啊，
1: 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息也为您的老伴高兴啊，是不是啊？
0: 那是呗，有这么好的效果、不得感谢胡老您呐，真的、是您救了我们的一家人呐、太感谢您了，
1: 这是您的一种福分嘛，啊，选择对了，碰对了啊，咱们用膏以后回归了本源，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最根本的方法呀。所以您选用的选对了，正好这么一个机会，您听到了胡家老膏，而且及时用上了，马上就给您立竿见影的这个，这是难得的。
0: 是啊，是是，
1: 坚持吧，老朋友。
0: 哎，好的，胡老，我们也有信心，老伴儿的病啊、是能够完全康复。谢谢您了啊。
1: 哎，好，别客气，好，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好，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3: 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

气不愤，他要与我的

老太君为国把忠心，他命我挂帅。

生意难，岂能叫罗小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骨，我那金汤鹰挨得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臣天天打起来了金香星，马步军马步将声连将声，不想那功夫的艰难艰也不离功，那一阵离了我王爷营，杀敌一口救下那大

0: 你秦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衣裳还没有换透，小三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谢钱公。

万岁。

断了。我看是。

0: 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0: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呀，
1: 老爷他。

0: 哎呦，哎呦，
1: 开眼，开眼，
0: 乖乖，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花钱？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1: 不要紧。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点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趾星，天儿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啦啊，进了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见准了，叮铃铃的。

飞花是烂脆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累。

们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直接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董永欢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犹如花断。

0: 这里面有糖，您不能吃。
1: 你是不是又偷吃水果了？
2: 爸，
3: 老伴儿啊，吃完别坐着，出去走一走。没事啊，别老看手机。
0: 您得管住嘴，你要迈开腿。
4: 我们都是为你好，这是关心你。
5: 中国人的饮食以米、面、淀粉为核心，均为快速升糖饮食结构，这也让中国糖尿病人成为全球饮食控制严格国家，但结果却是身体越来越差，并发症逐年增多。
6: 香港医疗研究早就提出，相较于西方人的饮食结构，中国人需要更符合东方饮食结构的控糖方式，摒弃西方控糖药中后段发力的特点，东方人更要将控糖前移，第一时间抑制糖分解。
5: 糖尿病药物发展史至今已有降糖药物70余种，但没有一种真正做到控糖前移。
6: 本年度初，美国最新科研成果

0: 和中国人体质的消渴利益糖剂在香港上市。消渴利益糖剂第一步控糖前移，直接抑制胰糖酶将双糖分解为可吸收单糖，从第一口食物进入肠道开始发挥作用，直到最后一口食物结束，全程抑制糖分解，避免血糖高峰，避免血糖波动。
1: 消渴利益糖剂第二步将多余糖变十二，消渴利将多余双糖直接转化为肠道益生菌石耳，恢复小肠营养的转化与吸收，让糖尿病人眼睛不缺视黄醇，骨骼不缺维生素，凝血不缺 K 十二，真正逆转并发症的科学控糖方案。
0: 目前以胰糖酶抑制为原理，全面小肠控糖的治疗方式仅供应香港地区，即日起香港大药房通过港药直通车实现东方控糖产品消渴利供应，供应仅开放两天，供应期间消渴利五瓶一组，最高限购两组。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最重要的消息一定要和大家伙先分享啊。今天咱们是消渴利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并且在活动期间啊，咱们说每人限购两组，今天啊也是所有糖尿病朋友最后的机会了，要抓住啊朋友们。
3: 对，这个其实啊，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呢是订不上的。
2: 是的，
3: 因为啊它是目的一个以抑制啊胰糖酶为原理的控糖方法。
2: 是，
3: 现在我们所有的糖尿病人手里啊，你用的所有降糖产品没有一个也是可以抑制胰糖酶的。
2: 嗯，都做不到。
3: 哎，所以说呀，这个新的控糖方式确实是不应该错过。
2: 嗯，
3: 但是很可惜数量啊非常少，
2: 这最大的遗憾
3: 了。对，而且只放给香港，其他地方啊根本拿不到。
2: 嗯，
3: 所以说有这样的机会能用上的肯定啊是只有极少数的人。
2: 对，能用上的朋友都是很幸运的啊。
3: 对，
2: 有了咱们港药直通车这个节目啊，大家能用这种好方法的时间起码咱说得提前了将近十年啊。
3: 不止啊。
2: 对，现在咱们就能接触到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控糖思路了，这在以前孙主任咱想都不敢想啊。
3: 对，当然了。
2: 嗯，
3: 因为你现在所有的控糖药物里边呢、啊、它都是专注于啊控糖。
2: 对。
3: 哎，对于并发症呢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
2: 嗯，
3: 但是消渴利不一样，它是从控糖和逆转吸收两个方面呢去入手的。
2: 哎，
3: 既能够控糖，还能够啊整个逆转糖尿病人对营养吸收的问题，
2: 双管齐下了啊。
3: 哎，从根上啊来增强糖尿病人的体质。目前医学界对消渴利的评价也一致认为，
2: 嗯，
3: 它对并发症的意义是不可替代的。
2: 是的，既控糖又能真正对糖尿病人的营养吸收有好处，这是以往所有降糖药不具备的，更是消渴利不能错过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了啊。
3: 对，目前呢所有已知的控糖药物当中，消渴利是公认的适合东方人饮食结构的方法。
2: 嗯，
3: 咱们中国人呢平时吃的米面多，
2: 对
3: 糖吸收的速度啊特别快，消渴利就是针对咱们的饮食特点来的。
2: 嗯，
3: 所以说只要你是中国人东方人，平时饮食啊是以米面结构为主的，
2: 嗯，
3: 你都要去试试这个消渴利益糖剂。
2: 是的，正好是对位的啊。
3: 对，
2: 消渴利益糖剂从美国临床到开放香港地区供应，一部分糖尿病患者其实更早的他就已经感受过消渴利的这个效果了。所以昨天啊，香港大药房的工作人员还特意给我们发来一些消渴利患者后期跟踪回访时候的一些采访录音。那孙主任，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好的。
1: 嗯，
2: 我得糖尿病8年了，这些年呢我吃过的降糖药啊那得有10来多种，血糖一直控制都不好啊，糖尿病眼病啊那就出来了，我那视力都到那个0.3了，有时候连眼前的人啊都看不清，为了控制这血糖啊，饮食上我可没少下功夫啊，甜的东西碰都不敢碰，主食呢还得少吃，这不敢吃那不敢吃，弄得我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都10来多斤了，一点抵抗力也没有啊，这药换来换去到底有啥用啊，啊一点效果都没有。后来俺家孩子吧就劝我说，妈你用胰岛素吧，效果呢它稳定，比你这忽高忽低的强啊，越是忽高忽低的吧那并发症它不就越来得快吗。后来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刚开始用的时候吧血糖控制的还真挺好，但是这眼睛吧还是发展降到0.2了。后来胰岛素呢也开始加量，1天30个单位了，加量啊血糖是行了，但是这眼睛已经看不着了，严重影响生活了，我得需要别人照顾了。那时候我真是没办法了，对这些药啊我都不抱啥希望了，我就想着凑合着活着吧。后来孩子从香港大药房给我买的那叫消渴力，我当时心想啥玩意儿啥药啊没试过呀，就这玩意儿能管用吗？俺家孩子跟我说，妈你就用吧，从肠道开始控糖的，用它还能增强体质，慢慢的呢胰岛素就能减量。当时我根本就没信，但是我又一寻思，你说买都买回来了那我就吃呗，结果吃这个真是不一样，我就吃了2天吧，血糖降的就比以前好了，我就把这个胰岛素减量了，到现在我用了1年了，胰岛素不打了，现在这眼睛视力哈到0.4了，身上也有劲儿了，以前吃那么多药血糖啥样咱不说啊，没有一个能改善并发症的，也没有一个能让我感到身上有劲儿的，这个消渴力真的是做到了，所以呀、啊、我现在我就认他，别的药我都不用了。
3: 哎呀我呢是这个2015年呢、啊、确诊的糖尿病，这年头越长呢这个血糖啊控制的就是越不好，现在这个餐前血糖是9.8，餐后都得达到15，最高的时候都得达到20了，后期吧实在不好用那个胰岛素泵，这也没挡住这些个并发症啊。反正一开始是咋的呢，就是这个手脚吧总感觉发麻，特别是晚上躺睡觉的时候突然就跟这个针扎一样啊，那么疼，这个大夫说呢说是糖尿病神经病变的属于，再后来呢这体重也开始从103吧掉到108斤，浑身没有一点力气，动不动吧就总心慌那种感觉。后来我这不用那个消渴力抑糖剂嘛，现在这个餐前血糖呢就能稳定在5.6，餐后从来没超过过7.8，饭量也增加了，也有胃口了。我这时候吃个苹果啊，哎，我就发现这个血糖没升高，慢慢的我这也是这嘴也管不住了，胆子也大了，面条子呀、米饭呐、什么饺子呀，哎，我都爆，这个血糖。始终呢还是这么好，还有一点就是啥呢，就是这个手脚它还不麻了呢，感觉身上也有劲儿了，也有力气了，把我身上这些个复杂的问题呀、啊、这一下子我都解决了，这么多的药包括这个胰岛素这个泵，血糖呢它就调不好，唯独用这个消渴力呀、啊、一个是血糖调好了，胰岛素泵也撤下来了，关键的呢咋被我身上的这个并发症给我控制住了，所以我也是挺感叹的，糖尿病的人本身天天都得吃药，吃一个好使的那我才能越吃越好啊，对不对？
1: 听完之后啊，我们也感受到选择不同的用药其实决定了糖尿病人的这个命运了，咱看选择一款只控糖任由并发症发展的降糖药，还是说你选择一种既控糖 又能

0: 信呢，都是糖尿病人呢更有保障。
1: 嗯，
0: 你比如说第一点，它可以啊保障所有的糖的病人，
1: 哎，
0: 不会出现低血糖。
1: 哎，确实。高血糖的伤害您讲过是慢慢累积的啊，
0: 对，
1: 短期内它不会说立刻马上就危及生命，
0: 一两年应该没问题，
1: 对、啊、但低血糖它可不一样啊，这一旦发生那真的会要命的。糖尿病人确实咱得把这个防止低血糖啊放在心上啊。
0: 嗯，因为现在很多糖尿病的药物啊，或者大家饮食上出现点变化，
1: 嗯，
0: 都容易出现低血糖。
1: 嗯，
0: 比如说呀，我们用的最多的喜欢用的就是带格列两个字的，
1: 哎，
0: 格列美脲、格列齐特、格列奎酮等等这类药、嗯、哎，这些药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就是非常引起啊低血糖。
1: 嗯，为什么会这样呢，孙主任？
0: 格列的药啊是公认的口服降糖药中啊有劲儿的。
1: 嗯，
0: 哎，我们说了，用药是不是用点有劲儿的就好啊？
1: 对呀，
0: 大家记住，有劲儿就容易过劲儿啊。
1: 哦，
0: 对不对？
1: 劲儿太大了，是吧？
0: 劲儿太大了，对不对？
1: 嗯，
0: 那过劲儿不就低血糖了吗？
1: 明白了。
0: 而格列类的低血糖啊，更主要它跟其他的药物不一样在哪儿呢？
1: 嗯，
0: 格列类药像优降糖了、格列美脲了、格列齐特这些药啊，它作用时间特别长。
1: 哦，
0: 最常用的优降糖也叫格列本脲，也叫消渴丸。
1: 嗯。
0: 它一片药啊持续作用时间甚至可以达到二三十个小时。
1: 我太长了
0: 啊，最短的格列美脲也能达到我七八个小时。
1: 嗯嗯，
0: 那这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呀、啊、作用时间长的药它起效都慢。
1: 嗯，
0: 吃完药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药没起劲儿。
1: 嗯，
0: 但是你肚子里边呢已经开始吸收血糖了，
1: 哎，
0: 血糖已经开始往上高了，这功夫它没起效，
1: 他俩节奏不对位。
0: 对，等他起效的时候，您刚才吸收那些糖啊，我说了大部分呢已经随着尿排出去了、
1: 嗯、
0: 身体中没多少糖了，这个时候他反倒在这给你开始降血糖，
1: 对，他开始上劲儿了、啊、
0: 对不对？尤其在晚上就更危险、嗯、你六点钟吃的晚饭，他七点钟才开始降糖，
1: 嗯，
0: 等到半夜十二点了你早已经睡着了，
1: 嗯，
0: 这个时候血糖实际已经很低了，
1: 对，
0: 但是这个药还在帮你降糖，
1: 是，
0: 那你想两点三点会什么样？
1: 哇，低血糖了呗，
0: 就很危险了、嗯、这个时候你就睡不着觉了，
1: 嗯，
0: 你就甚至会心慌了，
1: 心慌，
0: 再把心慌当心脏病来治，
1: 嗯，
0: 那要命的。
1: 是的，包括说日常饮食啊、活动量这些因素，咱也要考虑啊。
0: 对，
1: 药物本身的这个特性都会增加低血糖这种风险的。
0: 对，而且临床数据显示啊，夜间低血糖的发生率能达到30%左右。
1: 哇，挺高的。
0: 哎，有的人呢会从睡梦中惊醒，
1: 嗯，
0: 醒了之后啊头晕乏力，就算勉强再睡着，这睡眠质量也差，
1: 嗯，
0: 对不对？饿肚子睡不好啊。
1: 是。
0: 第二天呢，整个人就没精神。要是血糖低一定程度，就会直接影响心脏功能。
1: 哦。
0: 严重的会导致心律失常，甚至让人呢昏迷。
1: 嗯嗯。
0: 这个时候身边没人及时发现就非常危险。
1: 是的，就现在大家听着都觉得很后怕啊、
0: 嗯、
1: 你不光是身体遭罪，还可能引发非常严重的心脏问题，甚至说昏迷，夜间没人照顾的话，这个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0: 所以说你这个时候你换成消渴利来抗糖，通过抑制胰糖酶就可以、啊、让全肠道延缓肠吸收。
1: 对，
0: 我们人的肠道啊5到7米，全肠道控糖，慢慢的来分解、
1: 嗯、
0: 慢慢的来吸收，
1: 哎，把它的时间也延长了啊。
0: 对，
1: 这就是消渴利益糖剂对于糖友的第一道保障，就是保障你不低血糖，
0: 对，
1: 实现糖分在肠道的缓慢吸收，避免低血糖风险。
0: 没错。
1: 嗯，
0: 我之前呢就接触过这样的一个朋友，得糖尿病啊8年了，
1: 嗯，
0: 之前呢一直用就是格列齐特，白天血糖控制的还不错，但一到晚上啊就心慌的厉害、
1: 哦、
0: 手脚冰凉还发抖，
1: 嗯，
0: 一摸额头啊全是冷汗，
1: 哎呦，
0: 哎，那段时间呢就特别害怕，总担心晚上出意外。
1: 嗯嗯，
0: 哎，我就推荐他，我说你把这个格列齐特呀你就换成消渴利，用了一周之后就和反馈
1: 怎么样，
0: 晚上不心慌了、哎、也没再出现过多汗的情况，现在睡眠也好了，白天有劲儿了，
1: 哎，
0: 还能跟那老姐妹啊去公园遛弯儿、跳广场舞、
1: 嗯、
0: 后来去医院复查，她夜间的血糖值啊也在正常范围之内的，
1: 太好了，
0: 再也没出现过那种啊骤降的情况。
1: 嗯，
0: 这就是消渴利益糖剂餐后

0: 我也可以让你身体的糖缓慢分解，哎，缓慢释放，血糖平稳的原因。
1: 嗯，其实这就是他选对了控糖方法了啊，给身体带来的好处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0: 对，那糖的病人用消可力，第二个保证点就可以保障啊，不让你血糖忽高忽低。
1: 血糖忽高忽低对人的刺激是非常大的，但是也是糖尿病人非常难控制的一件事儿啊。
0: 其实很简单，刚才我们说了，避免低血糖，让血糖啊升的速度变慢，
1: 嗯，
0: 这是控制了血糖的底线。那血糖突然间升高怎么办？
1: 嗯，
0: 哎，你需要控制血糖的上限。
1: 嗯，
0: 中国人的血糖升高就藏在我们每一顿饭里边，因为中国人的糖高峰啊就是餐后，
1: 嗯，
0: 所以说只要抑制住一糖酶，讲控糖前移，抑制这一餐的糖分解，
1: 嗯，
0: 那98%的血糖忽然升高的情况都能避免。
1: 这听起来就简单多了啊。咱平时血糖突然间升高，大多数情况之下是发现吃完东西之后餐后出现的啊。
0: 对，这个血糖波动啊，很多时候患者自己都能感觉到。
1: 嗯，
0: 你比如餐后啊血糖快速升高，它会改变呢、啊、眼球内防水的渗透压
1: 哦，
0: 哎，就导致晶状体玻璃体、啊、暂时性的变形。
1: 哇、哦、
0: 哎，我们叫什么屈光改变。
1: 嗯，
0: 所以说患者会感觉视物模糊
1: 哦，看得不清楚了、啊、
0: 哎，这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时候你就感觉的眼睛前面好像总有脏东西蒙着，
1: 嗯，
0: 但是你去揉去擦没有效果，
1: 就像那个玻璃是一层灰，不清晰不透亮、啊、
0: 哎，等一会儿血糖稳定稳定，哎，它就清亮了、嗯、这个就是啊血糖升高的太快了。
1: 明白了。
0: 哎，但是反反复复你想想会出现什么效果呀？
1: 哇、哦、那反复刺激的话，我猜啊孙主任肯定会导致糖尿病眼病啊，或者说加速这个糖尿病眼病的发展了。
0: 对，你说再比如、嗯、心脏方面的问题也很常见，有些糖尿病人餐后啊会感觉心脏不舒服，
1: 嗯，
0: 哎，比如胸闷心慌气短。为什么这样？
1: 嗯，
0: 因为一顿饭中啊血糖快速升高，如果餐后血糖超过10的情况，这些症状啊也很容易出现
1: 哦。
0: 因为血糖快速升高啊，血中的糖会把我们全身的水分呢、啊、吸收到血里来。
1: 嗯，
0: 哎，大家想想，这个时候水分都到血里来了，血容量就会增加呀。
1: 对呀，
0: 哎，那心脏需要推动的血液量
1: 就更大了啊、哦、
0: 就会出现心率加快、心悸。
1: 嗯，
0: 而同时我们会感觉到什么？口干、眼干、嗯、皮肤干。为什么？
1: 嗯，
0: 水哪儿去了？都跑到血里去了。
1: 哦，
0: 所以说嘴里没水了，哎，
1: 缺了，
0: 皮肤上没有水了，眼睛上没水了、嗯、但是水去哪儿了？
1: 血液当中，
0: 去血液当中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心脏要承担非常大的负担，同时啊心脏还要对抗血液的粘稠。
1: 因为糖本身它就是粘的啊，你进入血液以后肯定也会导致血液发生粘稠的情况。
0: 所以说高血糖啊会影响心脑血管，脑血管脑梗的发生率就会变高。
1: 嗯，
0: 所以说呀，咱们中国人这一顿饭对血糖的影响有多大，并发症刺激就有多大。
1: 嗯，咱看啊，一个控糖前移的方式解决了多少糖尿病的这种陈旧性问题。控糖产品用对了，很多糖尿病症状那是自然而然就解决，很简单，没那么难啊。
0: 控糖前移是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的。
1: 嗯，
0: 就针对中国人的这种饮食习惯，在美国临床啊做过一个实验、
1: 哎、
0: 早餐实验，
1: 专门针对这个早餐的、啊、
0: 对，就根据不同人种的饮食测定血糖发生规律变化。
1: 嗯，
0: 美国人早餐呢是鸡蛋、牛油果加牛肉。
1: 哎
0: 哎，那我们说了，鸡蛋的成分是什么？主要是蛋白质。
1: 嗯，
0: 哎，少量的胆固醇。嗯、牛油果啊里边呢，我们名字都知道。
1: 哎
0: 哎，植物脂肪含量是不低的。
1: 对。
0: 而牛肉这是纯蛋白质。而中国人的早餐是什么？
1: 嗯，
0: 一碗粥，这是什么？淀粉。
1: 哎
0: 哎，属于多糖。油条，这更是淀粉，
1: 是的，
0: 喝多糖，加包子、
1: 哎呦，
0: 哎，
1: 都是碳水，
0: 哎，除了馅儿以外，剩下的又是多糖淀粉。
1: 嗯嗯，
0: 餐后半小时，同样是糖尿病患者，美国这患者的血糖啊没有明显波动，中国患者的血糖平均能升到啊15.8。
1: 哇、哦，
0: 哎，所以说一部分人呢就出现视物模糊， 口干、口苦的症状。

0: 就全都出现了。
1: 嗯嗯，这就是东西方朋友这一顿饭的差别啊，有本质的区别。咱们的饮食结构啊，糖真的是吸收的速度太快了。你说大早上让大家吃这个牛油果吃牛肉，很多朋友也吃不下啊，不适应。但长期的这种淀粉类的饮食就决定了我们和西方人这种饮食习惯不一样，所以才更要用适合咱们中国人的控糖前移来解决这个问题。
0: 对，所有糖尿病人呢，明确这一点以后啊，你就知道该怎么控糖了。
1: 嗯，
0: 那当时实验当中，中国人哎，同样的早餐，在服用消可力之后，我们餐后血糖啊就控制到8，
1: 哦，很理想啊，
0: 平均值，无任何餐后不适的症状。
1: 嗯，
0: 就是因为呀，胰糖酶被控制住了。
1: 对，
0: 哎，从你第一口吃饭开始，无论这顿饭里呀是面条、包子还是油条，
1: 嗯，
0: 它都可以抑制它分解成啊葡萄糖。
1: 嗯，所以消可力是首个制合咱们中国人的控糖方法，这是完全按照东方人饮食吸收的节奏来把控的。美国人可以不用消可力啊，但是对于中国朋友来讲，你必须要用上消可力。但目前啊，消可力是供香港地区的，并且科研生产的数量很有限啊，很少。今天是咱们港药直通车为大家供应消可力的最后一天，报名电话大家记好。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而且我们说呀，消可力适合东方人呐、啊、长期服用。
1: 嗯，
0: 哎，因为你用它呀有长期保障。
1: 嗯，怎么讲？
0: 哎，就是解决了糖尿病人严重的营养缺乏的问题。
1: 哦，
0: 微量元素不足的问题。
1: 嗯嗯。
0: 哎，这个杨迪你知道，国际上啊，美国糖尿病患者营养缺乏的呀很少。
1: 哦，
0: 咱们中国的糖尿病患者是全世界营养缺乏严重的国家。
1: 嗯，
0: 所以说也是并发症相对来说比较多的。
1: 嗯，其实孙主任，我发现这个关键点还是在咱们饮食上啊，升糖太快了。
0: 嗯，
1: 都是碳水呀、淀粉类的。所以为了防止血糖升高，大家伙就严格控制这个吃。但现在有消可力控糖前移，糖尿病人像大米呀、谷物啊、水果啊，这个营养的摄入就可以逐渐的增多了，适当的放开了。
0: 对，因为中国人的所有的营养主要都是来自于谷物，
1: 是，
0: 而西方人他的所有的营养主要是来自于动物性食物。
1: 对，
0: 就是这种结构，你的营养谷物的成分是什么？
1: 嗯，
0: 是糖。
1: 嗯，
0: 所以说你是糖代谢出问题了，你这些微量元素的代谢肯定也要跟着出问题。
1: 对，一定受影响的。
0: 对，白种人呢，他是蛋白质的饮食。
1: 嗯，
0: 你糖代谢出问题之后，他营养混乱的情况啊，发生率就会很低。
1: 是的。
0: 哎，那我们这个道理知道之后，消可力咱就知道它是怎么起作用的。
1: 嗯，
0: 它帮助大家做的不仅仅呢是食谱打开，还帮助你转化能量和吸收。
1: 哦，
0: 过去糖尿病人不敢吃，并且算你吃了，糖尿病人吸收啊它也不行。
1: 是的，
0: 因为糖尿病人的高血糖特殊性会严重破坏呀、啊、肠道内正常的菌群。
1: 嗯嗯，
0: 导致肠道转化能力啊严重不足，所以说这片吃了你也转化不出来呀、啊、重要的营养成分。
1: 嗯嗯，
0: 哎，所以说你就吸收不到这些营养。
1: 是，
0: 国际糖尿病协会曾发布，糖尿病人营养缺乏对并发症的影响，它是远远超过高血糖的。
1: 哦，这个是更要关注的啊。
0: 对，你比如糖尿病人过度限制饮食和营养失衡时，身体也就会被迫的分解动员脂肪。
1: 嗯嗯，
0: 哎，这个过程就会产生大量的酮体，哎，那严重的时候就会引起啊致命的酮症酸中毒。
1: 哦，这个我听说过。包括孙主任，我也捕捉到一个关键词，就是您说糖尿病人营养缺乏对并发症的影响甚至超过高血糖这句话、啊、
0: 对，
1: 所有的糖尿病朋友都应该更加的重视。其实咱说糖尿病并发症啊，是血糖和营养这两方面因素造就的，所以换一款好的控糖产品尤为重要啊。
0: 实际上我们说了，哎，营养啊缺乏比高血糖更重要。
1: 嗯，
0: 非常好理解。大家想一想、嗯、脚烂了不长肉，免疫力低下，人没劲儿，消瘦，
1: 嗯，
0: 这些哪一个

0: 跟高血糖有关系啊？
1: 都是缺乏营养，
0: 这些不都是缺乏营养的问题吗？
1: 对，
0: 多简单呐、啊！
1: 嗯，
0: 所以说你吃巧克力得解决营养问题，你就会有长期的保障。
1: 没错，
0: 对不对？就是恢复糖尿病人长吸收的功能。
1: 嗯，
0: 从根上解决糖尿病人营养缺乏和微量元素缺乏。糖尿病患者在服用巧克力的时候，巧克力会把抑制不分解的糖转化成肠道的益生菌的食饵。
1: 嗯，
0: 一年365天，每天它都给肠道益生菌提供丰富的营养。所以说你呀，吃巧克力的每一天，你的肠道功能都在恢复。一年的时间就可以把呀致病菌群完全逆转为控糖菌群。
1: 嗯，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建议大家最好能够用上一年啊。
0: 对，肠道内呀，我们说正常的菌群是在做什么？
1: 嗯，
0: 它实际就是一个发酵的过程。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那你发酵不同的菌群，发酵的结果对健康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
0: 我们中国人吃米饭，米饭在肠道内的发酵是由你肠道菌群决定的。你一碗没有吃完的米饭放在那里，交给了山西人，我说了，
1: 嗯，
0: 他就会把它变成醋。
1: 对，
0: 哎，这是一种可以软化血管，但是呢不会升高血糖的发酵产品。
1: 是的。
0: 哎，那如果你给了四川人，
1: 嗯，
0: 他就会把它变成五粮液，
1: 变成酒了。
0: 哎，这是一种啊迅速的引起血糖波动，
1: 嗯，
0: 同时又伤肝伤心伤脑的发酵产品。
1: 你看，完全不是一个方向啊。
0: 对，所以说的话，你最后变成什么？你想象中是双歧杆菌、乳酸杆菌，
1: 嗯，
0: 那你想发酵出来的是什么？乳果糖、乳酸，包括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K， 这些我们必须的东西。
1: 对。
0: 那如果你肠道里边是什么？是致病性的大肠杆菌。
1: 嗯，
0: 那你发酵出来的是什么？是内毒素，不同的菌群，结果对身体健康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而我们用上巧克力之后，它就让双歧杆菌、乳酸菌这些有益菌大量增殖。
1: 嗯，
0: 增强啊我们肠道吸收营养的结构。
1: 嗯，
0: 可以改善呢自身胰岛素的敏感性，也有辅助降血糖的作用。
1: 嗯，逆转肠道菌群，这个对于糖尿病人是长远的一个健康好处。咱保障了糖尿病人在后续几十年当中身体不缺营养啊，也不缺微量元素，让大家这个眼睛啊、大脑啊、五脏六腑都有足够的营养来补充。其实这才是真正的延寿啊。
0: 对。
1: 嗯，
0: 美国的临床啊做了5年，也就是到现在为止吃巧克力最长久的一批人是吃了5年。
1: 嗯，
0: 但这5年的数据统计啊，吃传统降糖药的糖尿病人，比如二甲双胍、格利奇特、西格列汀等等，
1: 嗯，
0: 5年时间呢，80%的人需要换呢1到2种药。
1: 嗯，
0: 如果在过程中饮食控制不好，5年时间呢换药次数会达到2到3种。
1: 嗯，
0: 不光是要换药，还会出现呢2到3种并发症。
1: 嗯，那你说越这样下去，是不是并发症也就越来越多了呀？
0: 但你知道吗？同样是糖尿病，吃巧克力5年的人，换药次数啊几乎为零。
1: 嗯，
0: 也没有啊明显的并发症的出现。哎，这个就是差距在哪里？
1: 哎呦，那差的可多了啊！差在巧克力可以控糖前移，咱们中国人啊提前控糖，血糖忽高忽低没有了。那并发症就减少了啊，包括说还差在对于肠道的逆转，巧克力啊是把多余的糖变成肠道益生菌的食饵了，就现在呀可没有任何一个控糖药物能做到。那糖尿病人营养转化好了，吸收好了，体质自然就增强了呀。
0: 所以说呀，这次巧克力的开放，为什么说糖尿病人一定要用？
1: 嗯，
0: 因为他对糖尿病人呐，是真的有长期的保障。
1: 是的。
0: 哎，让你的血糖又保营养。
1: 嗯，
0: 哎，那同样是吃降糖药，咱为什么不用一款真正啊逆转吸收并且对并发症有实际意义的控糖产品呢？
1: 嗯，但是孙主任，这样的控糖方法可不是说大家伙随时可以买，更不是随时可以用的啊。目前巧克力的供应渠道是仅仅对香港地区开放的，如果说没有咱们港药直通车这档栏目，就大家根本了解不到这个新的方法。
0: 对，确实很难。
1: 嗯，
0: 因为今天呢是供应的最后一天了，下一批也不知道又要等多久。
1: 是，
0: 这次能用上的，我相信3-5天以后啊，大家都已经陆续啊打电话反馈。
1: 嗯。

0: 因为巧克力效果确实啊非常特殊。
1: 嗯，
0: 再过半年或一年，我相信呢，我们就会听到很多糖尿病朋友啊，并发症好转的电话。
1: 哦，
0: 那个时候大家才真正明白，用一款呢适合我们东方人的控糖药，也就是咱私人定制的控糖药，
1: 嗯，
0: 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
1: 感受一下。
0: 而且我们这次供应啊，大家不仅享受到了香港同步的渠道，还享受到香港同步的价格。
1: 嗯嗯，
0: 巧克力作为最新型降糖产品，正常价格远远超过普通的控糖药物。
1: 嗯，
0: 但实际上我们看一下哈，价格并不高。
1: 是，
0: 哎，谁都能承受得了。缺点就是啊，咱现在解决不了的，
1: 嗯，
0: 就是这个量的问题，怎么弄都不够。
1: 哦，这个是大的一个遗憾了，但确实也没办法，因为美国科研与斯里兰卡的合作，巧克力的每一粒药哈，用到的都是斯里兰卡的本土药材，甚至包括当地保护的一些级的药材，所以生产会始终受限。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啊，朋友们，每人限购两组。咱希望更多幸运的朋友能够早一点换上这种适合东方人的控糖产品。活动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本年度初，美国的新科研成果是和中国人体质的巧克力异糖剂在香港上市。巧克力异糖剂第一步控糖前移，直接抑制胰糖酶将双糖分解为可吸收单糖，从第一口食物进入肠道开始发挥作用，直到最后一口食物结束，全程抑制糖分解，避免血糖高峰，避免血糖波动。
4: 巧克力异糖剂第二步，将多余糖变十二。巧克力将多余双糖直接转化为肠道益生菌十二，恢复小肠营养的转化与吸收，让糖尿病人眼睛不缺视黄醇，骨骼不缺维生素，凝血不缺 K 十二，真正逆转并发症的科学控糖方案。
3: 目前以胰糖酶抑制为原理，全面小肠控糖的治疗方式仅供应香港地区，即日起香港大药房通过港药直通车实现东方控糖产品巧克力供应，供应仅开放两天，供应期间巧克力五瓶一组，最高限购两组。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哎呀，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5: 可算跟你联系上了。
0: 哈，
5: 我要报名买那个巧克力。
0: 啊，
5: 刚才吧跟工作人员说吧想多订两组，他们说吧有规定，你看能不能通融通融啊，我这急的都不行了，今天最后一天，我就怕抢不上啊。
0: 哎，这个不好办哈，我要给你开的这个口子，那其他的朋友可能就买不到了。而且这个两组的量啊，这对于糖尿病朋友来说，它是有一个阶段性改善的。所以说你就踏踏实实用，放心。多少人今天呢都很有可能订不到的，能订上就已经是好事了。
5: 哎呀，那行吧，您这么说肯定也是没有办法的，我就订两组吧。
0: 这么着急，你之前用过巧克力？
5: 哎呀，我用了有半年了，也幸亏用了这半年呢，效果吧和别的降糖药吧真的不是不一样的。我是吧哈，54那年查出有糖尿病的，我今年58了。
0: 嗯，
5: 一直吧坚持吃那个达格列净啊，都是随着早餐吃的，不知道是不是时间长了还是怎么的，耐药了，血糖吧就不好了，一般吧就是那个 8.5-11.2 之间晃荡的。吃完饭待一会儿吧再测吧，那血糖就13-15.8之间，就这样。
0: 嗯，
5: 后来吧听说是吃粗粮能控制一下血糖，哎呀我就天天吃那玉米面条啊荞麦面这些那个粗粮，哎呀我就感觉吧没啥明显作用。
0: 嗯，
5: 身上吧就是一天比一天没劲儿的，就嘴里也干，爬两层楼梯啊就喘着都上来劲儿，那段时间真的难受坏了。正好吧儿子在香港嘛，就在你们那个说那香港的

0: 的房给我买的。
1: 嗯，
0: 店员说这个是最新型的，现在都订不到。我吃了之后吧，效果真的挺好。
1: 嗯，
0: 这血糖吧，就一下子就特别稳定。
1: 对，
0: 餐前吧就6个多，餐后就8个多，主要是它稳定啊，也不忽高忽低的。以前一整就特别的高，要不就特别低，就现在就身上吧就感觉有劲儿了。
1: 嗯，
0: 上楼吧没有那么累了。
1: 嗯，
0: 这个脚吧也能抬起来，以前就走道都脱了，没有劲儿了，就好像使不上劲儿，抬不起来。现在也能抬起来了。嘴里吧也不那么干了。
1: 这个实际上说，你看抬不起腿来，心慌没劲儿，发虚，实际这些不就是饿的吗？为什么饿的？咱老百姓话讲，哎，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咱们中国人吃的饭就是为了获得里边的葡萄糖，哎，那你这所有的五谷杂粮都是我们身体葡萄糖的来源。你用上这个打个裂镜之后啊，它是干什么？它是通过肾脏啊，把血里的葡萄糖给排掉了，通过这个方式降糖。那都随着尿出去了，你的饭不就白吃了吗？葡萄糖都根本没被身体吸收啊，人不可能有劲儿啊。你同时往外排糖的时候，把水也带出去了。你用上这药，你看尿频尿急呀、啊，啊，对不对？你尿多了，水没有了，你自然就口渴了。包括你用上粗粮，血糖还是不稳定，因为粗粮啊，它不是能控制血糖，它里边呢、啊、也是淀粉类食物啊。你什么粮食不都是长出来的种子吗？它里边的成分是没什么区别的。粗粮可能就你吃的时候啊不好吃不好消化，所以说你少吃两口。但是问题是你这些症状都是因为缺粮是吃不饱造成的。你少吃两口，血糖问题没怎么解决呢，你这乏力没劲儿的症状不会越来越重吗？
0: 哎呀，确实天天吃吧，这血糖跟之前嘛也没啥变化。
1: 对。
0: 用这个消渴力把这个血糖吧稳定住了，就这一点特别让我满意。
1: 嗯，
0: 吃了它吧，我身上嘛有劲儿，吃别的降糖药的时候吧哈没有这个感觉。
1: 对，目前呢这个消渴力是所有降糖药物中啊适合于咱们东方人中国人这种饮食结构的。根据米面淀粉类啊吸收快这个特点，它是啊控糖前移。咱们平时吃饭食物啊刚进到小肠就会被啊分解成葡萄糖吸收利用了，所以说血糖升高速度非常快。消渴力异糖剂啊进入胃肠之后，它就通过抑制我们肠道中的胰糖酶，直接控制住啊这个淀粉转化成葡萄糖的速度，从你第一口饭进入到小肠就已经啊在发挥作用，抑制糖分分解。所有的食物中的双糖只要不先分解为单糖，就是葡萄糖，它就不会也进入血升高血糖，所以说也餐后血糖就不会也在突然间就飙高了，它会变得非常稳定。
0: 哎呀，以前吧都觉得这糖尿病吧都4年了嘛，不是，
1: 嗯，
0: 血糖控制的也不好，并发症也比别人的早，没想到这遇到这么好的药，所以这次啊就想多买一点。
1: 控糖啊只是它特点之一。第二个呢就是它可以恢复啊糖尿病人肠吸收功能。所以说一样吃玉米、荞面或者是大米，用消渴力的人就可以把食物当中的营养啊吸收的全。所以说你自己身体就能感觉到。哎，在临床上也认为啊它是糖尿病并发症有啊逆转作用的控糖产品。
0: 我现在吧就打算那个长期吃的，才想多订，就怕断了货以后就买不到了呀。
1: 对，这个消渴力异糖剂啊原料是由斯里兰卡提供的，由美国呀合作研发的，但斯里兰卡当地啊自己也需要、所以说提供给美国的原料啊特别有限，能生产出来的数量啊就更少了。你这次定上就已经很好了，起码呀咱能坚持一年。
0: 哎呀，这肯定得坚持用啊。那、谢谢你了主任。
1: 啊，不客气，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哎，好的，那主任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见。消渴力异糖剂作为新型控糖产品，是全世界控糖的新思路，不仅让控糖更理想啊，还切实减少了并发症，当之无愧的长寿型控糖产品。活动期间5瓶一组，每人最高限定2组。活动报名电话 400-11

0: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2: 啊，是我。
3: 听你那个节目说，今天这活动最后一天了。
2: 对。
3: 所以说，我就是抓紧时间给你打电话，我想登记，麻烦你帮我登记上。我想订两组啊。之前我吃的效果特别特别好，我其实别到时候再没有药了，再断顿儿的，你说咋整啊？
2: 这个你别着急啊，我先工作人员啊、给你登记一下，你也先介绍一下你情况。
3: 我这查出糖尿病得8年。
2: 嗯。
3: 吃格列美药和二甲双胍，但是自从吃上的那个格列美药，我就发现我这体重吧一个劲儿的往上涨，这几年我看是涨了快有20公斤了。
2: 嗯，
3: 最近吧这一年就开始出现啥呢？胸口发闷，
2: 嗯，
3: 气短，有的时候呢就走两步吧上不来气儿了，哎，站那休息休息喘喘稍微好一点，晚上呢你要躺在那床上吧。特别是平躺的时候，胸口就发闷，上不来气儿，一个枕头啥的感觉到能舒服点儿，或者这不行啊，这就上医院去检查去了。哎，医生说这是啥呢？说是吃那个格列美药副作用导致的体重增加。
2: 嗯，
3: 又做了那个心脏 CT， 结果是啥呢？叫旧冠动脉狭窄呀、
2: 嗯，
3: 还有那个左冠状动脉。狭窄50%，他说了，你要再堵进去以后不行，就得做支架了。
2: 首先，咱讲啊，格列美药啊是所有降糖药中强的，让你啊胰岛多分泌胰岛素，而胰岛素主要的副作用就是肥胖，肥胖就增加心脏负担呐、啊，就会引起心功能损伤啊。但是这里边呢，我特地提醒你，因为它是强的降糖药。它刺激胰岛素分泌能力也最强，这一类降糖药都会引起低血糖的，所以说你在心慌气短的时候你要小心点，因为低血糖跟心脏病、冠心病、心肌缺血的症状是重叠的，但是你心脏病的心慌气短呢，我们说了严重是严重，但是还能缓一缓，但低血糖引起的气短是不能缓的，几分钟就能丢命的。
3: 知道了，我现在吧，这格列美药我现在不吃了。
2: 嗯，
3: 哎，现在就是一直吃巧克力，吃了有3个月了吧。前两天呢，我那时候还犯愁呢，快吃完了嘛，还买不着，我就天天听你这个节目，我就等着、嗯。哎，可算听着了。现在我吃这个吧，血糖挺好的，一般的情况下是5点多3钱，5点多到6吧，最多说就这个之间吧。
2: 这个非常标准哈，这是消可利异糖剂、控糖前移的作用。你目前吃的所有的控糖药，没有一个可以做到通过抑制胰糖酶的活性来达到控糖作用的。你血糖控制的好、就是因为啊，它从吃第一口饭开始抑制分解，到最后口饭结束，全程让你糖啊是平稳的。
3: 这个血糖就平稳，平稳以后吧，我就感觉到胸口啊气短的现象减少很多了，偶尔吧有那么一次，时间也很短了。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吧，医生说我那个冠状动脉的那个窄狭的那个程度吧，没以前那么严重了。
2: 嗯，
3: 心脏功能吧也比以前好了不少，所以我现在吧最认可的消可利。
2: 这是因为糖尿病人呢、在用消可利的同时，可以逆转肠的吸收功能，从而让糖尿病人不缺营养。消可利会把肠道内没有分解的糖分转变成肠道益生菌的食饵，把原本的糖尿病人肠道的致病菌群逆转为啊控糖菌群，这个菌群对食物的消化分解作用是好的，健康菌群和食物结合之后啊才能分解出食物当中的营养并且完全吸收，这个特点呢可以说让所有的糖尿病人的并发症延缓发生甚至不发生，对已经出现并发症的患者可以逐渐好转，患者体力免疫力增强，这是所有目前控糖药品替代不了的，哎，也是我极力推荐让大家千万别错过的原因。
3: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你看之前吧哪懂这些呀，那长期下来那肯定是不一样，活动最后一天了嘛、我想多订几组，可别再等到活动结束

0: 住着，你再买不着了，你说可咋整啊？
1: 但是这个我得说哈，咱们这次最多也只能订两组啊。
0: 哎呦，
1: 咱先踏踏实实的把这两组吃好啊。
0: 要是那样的话，你得千万千万你帮我留住啊，你可别把我落下呀。
1: 放心，已经登记上了，落不下啊。完以后啊，雪狼再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那行，那行，那就谢谢您啊。
1: 不客气，
0: 好好好，
1: 哎，
0: 再
1: 见，再见啊。
2: 嗯，再见，这位朋友。过去啊，我们可能用过很多控糖药物，但真正的终端控糖法还是第一次。消可力益糖剂强大的抑制糖分解能力，让我们入口的所有美食都不再成为负担了。但是啊，因为药量稀少，活动期间五瓶一组，每人限购两组。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喂，你好，是那个宋主任吧？
1: 啊，是我啊。
3: 我想问一下，这个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这不我找你打电话，想订两组，麻烦你给我帮个忙，把这个订上好不好？
1: 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你也介绍一下你情况。
3: 我也是一个糖尿病患者吧，得病12年了。现在吧吃的是二甲双胍，医生又给我加了一个药是恩格列净嘛。血糖一般就是个10到11点，但是空腹血糖。吃完饭之后吧，达到17、15、16，反正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点数。这个数值不理想，不达标。就是眼睛啊，看东西啊，不清楚，模糊的不行。有时候吧，那个眼前好像有那个虫子，像那个絮状物一样的，这眼睛跟在眼球前面飘着一样。越揉越差。还有就是那个看会电视吧，时间也不长，但感觉那个眼睛干的特别的难受，还疼痛。去医院检查嘛，视力也特别差，就是右眼视力0.4，左眼才0.3。所以我现在挺担心，如果再这样下去，我就怕眼睛瞎了看不见咋办呢？
1: 这个持续高血糖引起的视力改变呢，这个叫高渗性损伤。就像什么，举个例子，什么叫高渗呢？你把一根黄瓜泡在糖水里泡3天，你再看看这根黄瓜，肯定抽过了，对不对？
3: 对。
1: 因为什么，黄瓜里的水分呢都被这个糖水给吸走了。那你同样的眼球玻璃体角膜，你这天天也泡糖水里了，就像那黄瓜也抽过了，那玻璃体抽过了就不圆了，角膜就不光滑了，所以说你看东西肯定就变形，模模糊糊的了，时间久了就白内障，哎，甚至青光眼都会出现的。但是更主要什么，你的眼底血管也泡在里呢，那小血管太细了，眼底的血管啊比头部丝儿还要细30倍呢，血管一泡一抽吧，它就硬化了，硬化之后啊就会碎裂的，你碎裂的眼底出血，视网膜剥离，这马上就失明了，什么都看不到了。所以说长期高渗这个对眼底损伤非常厉害的，而且你要小心，这不光是眼睛是这种状态，那肾小球不也在这糖水里泡着呢吗？不也在糖水里的黄瓜了？基本上糖尿病眼病的人都带着糖尿病肾病，你有时间呢你真得化一下尿常规尿蛋白，哎，小心点，这不是什么小事儿。
3: 哦，行行，当时那个医生那个说我这个情况吧，给孩子们说了。孩子不在那个香港那边上班吧，他就托人找关系买的那个啥微囊叶黄素吧。结果买的那个消可力，把这两个搭配的那个啥一起吃着。刚开始吃的时候吧，我没有抱太大这个希望，没想到吃了大概有1个礼拜的时间，血糖明显的那个数值降下来了。有一天吃完早饭一测这个血糖吧，7.5。当时我就感觉特别的高兴。后来又接着用了有半个月的时间吧，我发现我这个啥眼前那个原来飘着那个黑色那个小点点吧少了很多，颜色也变浅了。像这个以前吧，看东西就像蒙了一层雾一样，后来慢慢那个雾也散开了，瞅得清楚。3瓶吃完以后啊，去医院复查，视网膜的那个出血点基本完全消退吸收了。还有右眼那个视力恢复到0.6，
1: 不错。
3: 左眼那个视力提升到0.5了，眼睛也不像以前会觉得干巴了这个情况。
1: 这个香港。

0: 养大房啊，开的这个微囊叶黄素特别是好东西，纯净度非常高的一款叶黄素。但是再好的微囊叶黄素，需要你得能吸收才能好，对不对？才能有用。巧克力配叶黄素就是双倍效果了。哎，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哎呀，那我知道，不知道。反正给我开拿过来以后，我就吃了呗。
0: 为什么双倍效果？首先，巧克力啊，它跟着普通的控糖产品不一样。进入身体之后啊，首先能抑制胰糖酶的活性，减少食物里糖分的吸收，你这样血糖啊就不会一下子升得太高，解除了对眼睛的损伤。第二点呢，巧克力啊，它会把不分解的糖变成肠道里益生菌的食饵，帮助益生菌呢大量繁殖。肠道菌群逆转之后啊，无论是你吃的微囊叶黄素，还是你吃的任何食物当中的营养，肠道的菌群都会帮助你消化和吸收。
1: 过去这个降糖药吧，都是管这个血糖的，确实还没有这个作用啊。
0: 所以啊，不光啊是你补充的微囊叶黄素，你自身肠道啊也会开始转化为食物当中的维生素。你比如你吃胡萝卜，这里的视黄醇呢也要转化才能吸收。所以说呀，你用了这个巧克力之后，我们转化功能恢复了，这不就是加倍效果吗？用巧克力人，你解决的不是仅仅一个血糖指标的问题，同时也逆转了咱们糖尿病人肠道营养转化吸收的能力，这个是要恢复我们整体健康，帮助咱们长寿的。
1: 看来我给你打这个电话确实打对了，你说如果不说的话，我根本都不知道咋回事。巧克力啊，家里也不多了，我得赶紧把这个续上，打算一直把这个吃下去。
0: 这个我也建议大家长期吃，但没办法，斯里兰卡呀能提供给美国的原料太少，生产出来的巧克力也数量有限，所以说我们限购两组。哎，你就坚持吃吧。
1: 行，我也是怕这个断货啊。
0: 对，
1: 谢谢啊。
0: 不用客气，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好好好、
0: 哎、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好嘞，好，再见。
1: 好，再见。哎，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都说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一款好的控糖产品才是说截断并发症有力的武器。巧克力抑糖剂与所有已知的降糖药物不同，它是真正的从小肠的终端来控糖，抑制糖分解吸收的同时，更好的利用多余糖分成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从而呢提升肠机能，恢复肠道对各类营养的转化，有效避免比如糖尿病消瘦、糖尿病眼病、糖尿病骨病、糖尿病心血管病的发生率，是一种新型的药物思路。活动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啊。
0: 哎，是我啊。
3: 哎呀，这总算给你打通电话了，孙主任。
0: 嗯，
3: 我这打了七八遍，要么是占线，要么是没人接，急得我饭都没吃好啊。
0: 嗯，
3: 我也着急呢，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
0: 嗯，
3: 我怕赶不上。你先这样，麻烦帮我订两组，你一定给我安排上，行不行啊，孙主任呢？
0: 这两天呢，赶上活动期，打电话的人呢，订药的人实在太多了。但是你放心，只要打过电话的朋友，我们后台都有登记，后续工作人员呢会挨个回电话确认的，不会落下任何人的啊。
3: 啊，那就好，那就好。哎呀，你看我主要是现在的情况不太好。
0: 嗯。
3: 糖尿病我16年了。
0: 嗯。
3: 最近这半年就是这个神经知觉好像都退化了似的，就是。
0: 具体你描述一下什么情况？
3: 从这个半年前开始吧，我就发现我这两个脚了，这个脚底、脚趾还有这个小腿的下半截啊，老感觉麻乎乎的，
0: 嗯，
3: 还就走路跟踩在棉花上似的，就是这个不着地儿。完了前阵子这不洗脚吗，水烫我没感觉，结果把脚底下烫出泡来了，敷了好几天药膏才长好。
0: 嗯，
3: 更折磨人的是这个晚上啊，这两个腿是又烧又疼，就好像哪针扎似的，根本睡不着觉。现在上下楼梯啊，我得扶着扶手才敢走路，有时候走着走着腿没劲儿了，那都差点弄摔倒了，就那种感觉就是。
0: 你这是糖尿病引发的周围神经病变，时间久了很麻烦，脚上踩个钉子自己都不知道，鞋不
3: 是
0: 不能把脚啊磨出溃疡、 哎，而且的话，因为没有神经和

0: 血管在这里供应啊，最后都要截肢的。
1: 是是是，您这不我这情况，我听你讲这个消颗粒这个恢复吸收嘛哈，对这个神经病变的有好处。现在那个我打胰岛素呢，这一天打14个单位，就是这个神经病变我感觉严重了。再一个就是我瘦啊，我最近半年瘦了快20斤了，这脸都瘦脱相了。我自己有时候就想，就琢磨这个事儿，是不是糖尿病都16年了，这可能是年头到年头了，是咋回事呢？就是
0: 这个就是血糖控制啊没有达标造成的。用消颗粒啊，我们就是及时止损。消颗粒用上以后啊，它通过抑制胰糖酶来避免食物中的糖分解，所以控糖效果非常好。你可以配合消颗粒控糖，帮我们稳定血糖，这是逆转你现在那种情况的前提。
1: 哎呀，那要是那样那太好了，我觉得现在我都没招了，现在是。
0: 对，除了帮你稳定血糖之后啊，换成消颗粒可以及时增强体力，消瘦营养吸收不进去。人吸收的核心呢，就在肠道，但糖尿病的肠道啊，一般都不健康。肠道内致病菌群多于健康的控糖菌群，所以你用消颗粒把肠道菌群呢逆转了，这样就能保证啊，我们营养微量元素不会缺乏。
1: 啊，行，那我现在就定，那啥时候能给我送过来？我现在就赶紧想吃上了，就是。
0: 这个我们工作人员呢会按照报名的顺序配送。放心，你用了消颗粒之后啊，首先第一个，血糖啊，刚才说了会逐渐平稳；第二个呢，身体营养啊会增强，会长肉，体力、免疫力都会好转；第三个，各类营养吸收充足，神经病变呢自然呢停止发展。哎，长期服用消颗粒，神经病变呢也会有逆转的可能的。
1: 那这样，孙主任多炖2组，你看行不行？
0: 这个不行。我知道你情况很严重，但这个消颗粒啊目前只对香港开放，数量又少，没办法，享受香港同步供药就已经不容易了。这两组先给你定上，哎，你先用上啊。
1: 好好好，那太谢谢您了，谢谢您哈。
0: 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啊，再见，孙主任。
0: 嗯
2: 嗯，好的。目前新型科研控糖产品消颗粒，真正控糖的新思路，也就是控制小肠糖分解，还能将多余的糖分变成益生菌石耳，恢复糖尿病人肠转化能力，是不可错过的长寿型控糖产品。如果您也是糖尿病患者，消颗粒绝对是控糖的第一选择。活动期间5瓶1组，每人限购2组。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我请教了。

是声音难，心灵掉落下。

相等。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成千

0: 呀？
1: 你清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听，慌的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来，亮亮的那只花鞋扣上带，那就放到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娃的娘那脚你催催催的太太痛，
1: 吃饭都吃不上。

来到站台，你拆去我。

些钱工瞒着文物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夸马，

0: 上换了，上寸了，
1: 我看是。

0: 到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是的。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大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大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白又不长，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小陈儿行，天儿花正花带几朵，云脚起那么斜插着，扑啦啦啦啦啊，扑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戴的杜鹃坠儿啦，叮铃铃的唰啦啦。

是烂脆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经，咱们的外头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0: 还命了。
1: 你是一个会个女，那俺是一个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2: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奸贼，我正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流落在红

妻不分，他要与

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呀。

生意难，心灵凋落心。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运棒吹

0: 我一催催催的他可痛，
1: 循环都吃不上。

天来

去请功瞒着我姑，都高兴，只有那苏丁房的看着杨忠，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丁房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买一杯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敢便宜，二不能夸骂都看病，吃黄炉受黄风，苦苦受穷。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亮的服食膏震撼来袭。中老年深受湿气困扰，头重如裹，头昏沉不清醒，浑身沉重，困倦乏力，大便粘马桶，高血脂弹扰心神，湿气反反复复，总难根治。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取根两步走，步步见效。第一步，直击病灶，五指毛桃深入到经络血脉的最深处，把沉积多年的湿邪都搜索出来，连根拔除，一扫周身难受症状。第二步，专属调养脾胃，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宁心，让湿气不再滋生，从根上把脾虚湿盛挖掉，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10盒，杨老师免费加赠2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1: 4007-999-679，4007-999-679，
0: 抢先订购。
2: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 4007-999-679，4007-999-679，
2: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请出中医大师胡维琴老先生的亲传弟子杨宝新老师。杨老师您好。
3: 杨洋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杨宝新，大家也可以管我叫老杨。
2: 老杨老师，小杨跟您汇报一下。

0: 好，
1: 昨天呢，咱这节目很热，然后大家关注度也很高，那么今天节目一开播啊，各位导播一直示意我们，这热线电话接不过来了，你看咱们昨天首发的福士膏，原价是199元，您呢苦口婆心啊，费了好大劲，帮我们争取到了首发价49元一盒，买十盒您还送两盒，节目一结束，这3000盒就全没了。
0: 没了。
1: 对，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解决的一个首要问题，杨老师。你看，有这么一位山东青岛的刘大爷打来电话，在电话那头啊，真的是就是急的就整个人都快哭了。说听了您前几期讲的那个蘑菇体质啊，他对照了一下自己，哎呦，这个舌头上的齿痕非常有，而且这个大便的时候沾马桶已经10几年了，腿脚沉的迈不动步。一心想趁着活动用上咱们这个福士膏，结果告知昨天这3000盒已经全部抢空了，现在是一盒都没有了。刘大爷说完这句话呀，就沉默了。说实话，我们导播在那听着都很难受。所以今天上节目之前呢，还跟我们反映说，很多的叔叔阿姨像刘大爷这样都没抢到，再问您能不能再帮大家想想办法。这个
0: 杨洋啊，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啊。尤其是湿气这个东西，时间久了就是湿毒啊。
1: 对，
0: 在体内您想一想，就像定时炸弹一样。
1: 没错，
0: 对吧？发展来发展去，变成蘑菇体质，长息肉，长结节，长斑块，
1: 对，
0: 对吧？它再一发展，那就不是好东西啊。
1: 没错，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不能等，也拖不起。很多家人听了这么多天的课，终于下定决心了。结果有的没抢到。其实我心里也不好受，你这样，
1: 要不您
0: 这样
1: 啊，
0: 我就拉，就这脸，可我这脸这摔把老脸呗。
1: 您脸太值钱了，要的就是您的面子。
0: 这样，我再给陈总，我当着大家的面，我帮大家争取争取。
1: 我也是这意思，好不好？来，麻烦我们导播老师。咱们再连线一下陈总好吗？
0: 导播，帮我连一下陈总。
1: 昨天连线的那个号码，来，陈总，
0: 陈总。
2: 哎，在，杨老师。
1: 哎，
0: 我老杨，以后就管我叫老杨啊，咱俩都认识10多年了。
2: 哎呀，你不是这杨老师德高望重的，你叫老杨不显得那个啥吗？
0: 是这样，陈总。昨天节目一结束啊，热线电话就没断过。3000盒。这个福士膏没有了，这3000盒福士膏没有了，你在听吗，陈总？
2: 哎，在呢。
0: 啊、
2: 感觉有点不祥的预兆啊。
1: 什么叫不祥？
0: 不是，今天热线还在响，好多老哥哥老姐姐没抢到，电话那头都急得不行了。陈总，你也知道我老杨的脾气，我不喜欢要弯子。
1: 对，
0: 我跟您说啊，上次我去。包括我跟您视频，我知道咱们那个后楼那个4楼那个仓库里，你还不剩下那批预留那个货吗？你能不能先给我匀给我一点，匀给我一批，拉兄弟一把，江湖救救急，行不？
2: 哎呦天哪！刚才我你一张嘴，我就感觉有点就是这个不祥的这个预兆。这个杨老师啊，真不是我不配合你，我这心里也是有苦衷的。你看现在这个五子毛桃、茯苓这些道地药材，价格这一路飙升，这你都知道。
0: 我知道这个，
2: 这个成本压力已经很大了。你知道，但更难的是，你看仓库里那批货，半年前就赶紧你说的那个
0: 四龙
2: 那个拐角那批货
0: 啊，
2: 半年前都被那个老客户就说预定了，
0: 啊，
2: 人家只是说资金暂时没到位，货我是专门给人家留的。你说我要是擅自挪用了，以后这在行里。你说是不是？你说我把你的货挪用了，你能乐意说？这不信誉都砸了吗？你说这生意以后还咋做？真不是我给你。
0: 陈总，你听我说啊，你的难处我明白，诚信是咱们做生意的根本。那预定的货你随便挪，那也不是我作风。你这样我也不为难你。您备货成本高，原料渠道是个大问题，对吧？你看，
2: 对，
0: 这些年我走遍
2: 原料，现在绝对是个大事。我不刚才跟你说了吗？这个，
0: 这些年呢，我也走遍全国，我手里有几条道地的五子毛桃和茯苓的产地，产地正宗，品质上乘，价格我

0: 可能还比你现在拿货的价格我还能便宜一成。你这样，陈总，你这样，你先把这批货你先匀给我。刚才我说的拉兄弟吧，做出江湖救急，我这边马上我给您对接这个原料渠道，等您用我的这个渠道补上货，你再还给您那位老客户，咱两边你都圆满了，而且您以后成本还降下来，这是稳赚不赔的事儿，你看行不行？
1: 哎呀，那个杨老师啊，这个你真的你太替我考虑了，你刚才那个说话你别太介意啊，你这是给我递台阶呢。
0: 没有
1: 你没想到，你这连我的原料渠道我都想到了。这个
0: 陈总，这十年的交情，十年磨一剑，我老杨说到做到。渠道这边呢，我挂了电话我就跟你联系，因为收音机前的很多家人都等着呢，咱们不能让信任咱的人失望，对吧？
2: 太对了，
0: 行不行？
1: 行，
0: 杨哥，
1: 就冲这个，你这份为了这个粉丝、这个老百姓的做实事这种诚心
0: 啊，
1: 那个老杨，我信你啊。
0: 好，
1: 这批货我匀给你2000盒，
0: 谢谢。
1: 昨天那个老价格，
0: 谢谢啊。
1: 那个，但是这个事儿吧，你可得说好了，这就2000盒，真卖。你卖完这多一盒也没有了，就这杨老师呢，那个你千万别给我再张嘴，你知道吗？
0: 陈总，我替所有家人谢谢您，这第一。第二，你可能在直播间看不到我老杨在这里给您江湖最高礼，我给您抱拳了啊。
2: 抱拳了。
1: 那个杨老师不敢，真的，
0: 努力咱把事情办好，好吗？再见啊。
1: 对，我把事办好。那行，再见，杨老师，杨洋。
2: 好嘞，再见，陈总，谢谢您的慷慨，感谢您的帮助啊，谢谢。刚刚当着所有朋友的面啊，各位听到了声音，感受到了温情，感受到了人间的这样一个暖心的情感。我们杨老师，当着所有听众朋友的面，生生的又给大家争取来了2000盒，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授权，杨老师匠心打磨的九蒸九亮的服食膏，原价199元啊，多方的补贴，多方的支持，现在我们节目的首发价只需要49元一盒，定10盒，杨老师再送你2盒，到手整整12盒，优惠力度绝无仅有，数量只有2000盒，抢完即止。服食膏用上100天，拔除陈年老师；服食膏用上100天，健脾除根；服食膏用上100天，湿气全除，百病无。各位赶紧拨打订购专线
3: 4007-999-679，4007-999-679。
2: 各位拿到之后啊，在这个包装盒上，您会发现到啊，有非常醒目的位置印有了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的头像，还有咱们中国人民保险承保 PICC 承保的这样一款服食膏，各位您绝对值得拥有。
4: 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亮的服食膏震撼来袭。中老年深受湿气困扰，头重如裹，头昏沉不清醒，浑身沉重，困倦乏力，大便粘马桶，高血脂缠扰心神，湿气反反复复，总难根治。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取根两步走，步步见效。第一步，直击病灶，五指毛桃深入到经络血脉的最深处，把沉积多年的湿邪都搜索出来，连根拔除，一扫周身难受症状。第二步，专属调养脾胃，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宁心，让湿气不再滋生，从根上把脾虚湿盛挖掉，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收

0: 趁着还有这最后一波库存，
1: 嗯，
0: 我再给大家把福士高这个事儿啊，我给大家讲透一点。
1: 对，
0: 关于这个方子呀、啊，大家也都知道，
1: 嗯，
0: 你的身体里藏的是什么？
1: 嗯，
0: 这个方子能帮到你做到什么？这个福士高，我见过太多被湿气拖垮的家人，
1: 嗯，
0: 有的你看一开始洋洋，
1: 嗯，
0: 只有的表现出就是我每天有点累呀、啊，
1: 嗯。
0: 或者是乏呀，
1: 提不起精神头。
0: 对，有的可能是睡不着觉，
1: 哎，
0: 在床上翻来覆去，哎，睡不着，这是一个
1: 跟烙饼似的，这一面那一面的。
0: 对、
1: 嗯，
0: 还有的就是浑身的黏腻、
1: 嗯，
0: 你看那个舌苔，舌苔比较厚腻，有的还黄苔，
1: 嗯，
0: 哎，有的是光板舌，有的是地图舌，而舌的两侧有的出现那种齿纹，
1: 嗯，
0: 哎，就像牙齿咬过的，
1: 对，
0: 甚至有的出现什么呢？很多老人大便开始粘马桶，
1: 嗯，
0: 然后肚子虚胖，
1: 嗯，
0: 腿和脚呢，就像我们说，就像，他就放着两个铅球似的，
1: 哎，灌铅了似的，
0: 灌铅似的，
1: 嗯，
0: 上个台阶都上不去。
1: 嗯、
0: 你看，很多老人都愿意住一楼，
1: 嗯，
0: 再往后长期不管。
1: 嗯，
0: 湿气变成湿毒就会伤到我们的脾胃啊，
1: 可不是吗？
0: 脾胃是什么？是后天之本，你脾虚了、
1: 嗯、
0: 你的湿气就重，湿困脾胃嘛，
1: 嗯，
0: 湿重了脾就更虚，这会儿形成那种恶性循环。
1: 对，
0: 所以出现一开始我们说肥胖，
1: 嗯，
0: 啊，三高
1: 是
0: 心血管，
1: 嗯，
0: 风湿关节炎，
1: 嗯哼，
0: 一个一个就像咱说纷至沓来，
1: 嗯，
0: 还有你看我前几期反复提到的蘑菇体质，
1: 对，
0: 啊，蘑菇体质，
1: 太讨厌了，
0: 大家一定要警惕呀、啊。
1: 对，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它就像一块木头，
1: 嗯，
0: 长期放在潮湿的地方。蘑菇就冒出来了，
1: 没错。
0: 那咱蘑菇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像我说的结节，
1: 嗯，
0: 肺结节我接触过，有的长了肺门呐，
1: 哎呀，
0: 手术都手术不了，那非常痛苦、啊。
1: 嗯，
0: 肺结节再一发展，有的出现毛玻璃，
1: 嗯，
0: 有的再一发展就出问题了。
1: 对，
0: 有的有胃肠息肉的，
1: 嗯，
0: 那前两天我就接触一个，
1: 嗯，
0: 那胃肠息肉，几年前手过术，后来发展了，
1: 嗯、是。
0: 以前是平滑的，或者变成凹陷的，变成浸润的、
1: 嗯、
0: 这都是包括囊肿。我们说囊肿有肝囊肿，有肾囊肿，还有卵巢囊肿。
1: 嗯，
0: 你这样有时候我肾囊肿我没事儿，那有多少肾的恶性病变最后就是肾囊肿来的。
1: 嗯，
0: 并且我们说那个肿块中的王中王，
1: 嗯，
0: 就是肝。
1: 对，
0: 有多少是肝囊肿来的？
1: 没错，
0: 对吧？我老杨不止一次强调，不怕一万
1: 只怕万一。
0: 对、嗯、我们说这些东西你看着病名都不一样，
1: 嗯，
0: 但是根儿上就像一个葫芦接七个瓜，
1: 对，
0: 对吧？七个病都在那放着，
1: 嗯，
0: 它根儿就是一个字儿，湿毒啊。
1: 嗯，
0: 你湿气不除百病缠身，湿气拔除，所以咱们这款福士膏，
1: 嗯，
0: 专门针对我们很多老年朋友脾胃虚弱，
1: 嗯，
0: 湿气重的体质，
1: 对，
0: 从根儿上把藏在脾脉深处的那个湿毒、
1: 嗯、
0: 一点点跟你连根拔起，
1: 是，
0: 然后再打通脾的运化通道。
1: 嗯、
0: 要想什么腹啊什么，先修路嘛，对吧？
1: 对，
0: 对，你路修了，那湿毒它真正的才能除去，连根拔起啊。
1: 没错，那刚才杨老师介绍的如此通透啊，这个现在湿气对于身体的这样一个负面影响，那。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福士膏具体是怎么做到拔湿健脾的呢、
0: 嗯、
1: 杨老师再给我们分享分享。
0: 好，
1: 嗯，
0: 大家总听我讲两步走，其实就六个字，
1: 嗯，
0: 先拔湿，
1: 嗯，
0: 后健脾。
1: 对，
0: 普通的祛湿方子，
1: 嗯，
0: 它只能去表面的湿毒。
1: 对，
0: 就像我们说浅表的，
1: 嗯，
0: 刚刚进来的湿气，就像我们扫地一样、
1: 嗯、
0: 扫完就完事儿了。
1: 是，
0: 湿气过几天卷土重来。
1: 嗯，
0: 国医大师严老这个方子，
1: 嗯，
0: 他是把湿气连根拔起。
1: 对，
0: 大家总听我讲方子里面洋洋都知道，那个五爪金龙
1: 叫五指毛桃。
0: 对，
1: 嗯，
0: 五指毛桃是核心呐、啊、
1: 对，
0: 核心的主要，
1: 嗯，
0: 它深入到经络的血脉最深处，把沉积多年的陈年湿

0: 剧毒一点点抠出来、
1: 嗯、
0: 连根拔出来，就像我们说鲁智深似的
1: 倒拔垂杨柳，
0: 对，把你的根子给你拔干净。
2: 嗯，
0: 茯苓大家都知道，那茯苓它的功效就是利水渗湿啊，
1: 是
0: 就像给脾开了个排水口，
1: 嗯，
0: 湿邪顺着大小便排出去，然后另几味药你像薏仁啊、
1: 嗯、
0: 调节代谢，
1: 对，
0: 水湿的通道疏通。
1: 嗯，
0: 另外我们考虑到咱们中老年朋友脾胃普遍的都怕凉啊，
1: 嗯，
0: 所以老爷子特意在方子里加了生姜，
1: 你看这多好，这个
0: 哎呀，
1: 嗯，
0: 中和寒气，
1: 是
0: 所以让整个方子温和平稳，不伤脾胃。这个方子这个茯豉膏、
1: 嗯、
0: 精妙就在于一边拔湿去湿，就是把已经存在的湿气给你排出去，另一边健脾补脾，把湿气的源头彻底掐断。
1: 嗯，
0: 那洋洋你想啊，源头掐断了，湿气还能再泛滥吗？这才叫真正的标本兼治啊。
1: 哎，拔湿健脾，标本兼治。
0: 对，
1: 国医大师的方子就是不一样。您刚才讲的太细致了。
0: 嗯，
1: 您看，既能把湿气的这个根子去掉，
0: 对
1: 啊，又能够温和不伤身。
0: 嗯，
1: 这不就是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吗？
0: 对，
1: 你用着解决问题，同样又非常踏实，
0: 对
1: 是吧？嗯，
0: 你看最近这两天啊，有一些家人在热线里就问，
1: 嗯，
0: 说那我要买回去。要是没效果怎么办呢？
1: 对，
0: 我为啥讲的这个事儿呢？
1: 嗯，
0: 因为我老杨啊，想给大家交个底儿。只要是湿气重引起的各种症状，你坚持把这个十二合你服用完，你的变化你一定感受得到，你一定感受到。
1: 嗯，
0: 你比如说，有的大便不粘马桶吗？你用了几天，你会感觉到。不沾马桶了，
1: 对，
0: 然后呢你的舌苔，
1: 嗯，
0: 它会厚腻，就会变淡，
1: 嗯，
0: 齿痕会变小，然后舌底下那两条舌脉，
1: 嗯，
0: 你不很多有瘀的，你会发现你的舌脉以前是黑紫黑紫，
1: 嗯，
0: 但是你通过茯豉膏一个多月你就观察一下
1: 怎么样，
0: 会淡，
1: 颜色就不一样，
0: 颜色会淡、
1: 嗯、
0: 啊，然后就是身上那种就是沉甸甸的那种，特别的乏，特别的累，甚至我说睡了一天觉，第二天早上还是特别难受，
1: 不解乏。
0: 哎，你会明显减轻。
1: 嗯，
0: 很多陈年顽湿老湿的老毛病会逐渐的缓解、
1: 嗯，
0: 这些都是湿毒被一点点拔出来的好现象。
1: 嗯
0: 嗯，那有的朋友可能还会问了，
1: 嗯、
0: 那杨老师，我先买个三盒两盒试试行不行？
1: 怎么样呢？
0: 我。直说不建议、嗯、
1: 对
0: 啊、咱们中老年人体内的那个湿气，
1: 嗯，
0: 那少说你也攒了十几二十年呢，
1: 陈年湿气了，
0: 根深蒂固啊、
1: 嗯、
0: 对吧，你三颗五颗那就也就是轻轻皮毛，
1: 没错，
0: 湿都你拔不出来，
1: 嗯，
0: 时间一长还会卷土重来，你有的时候你没有治到根儿，
1: 嗯，
0: 你钱花了还耽误你病了，
1: 哎，
0: 所以我告诉给大家，
1: 嗯，
0: 必须按十二盒100天这个完整的周期来服用。
1: 是的，
0: 你这样你才能把湿毒从脾脉最深处给它连根拔起。
1: 没错、嗯，
0: 尤其是这次啊，我说句心里话，
1: 嗯，
0: 我能送给大家这两盒，额外送给大家两盒，
1: 嗯、
0: 其实说句心里话，我老杨哪有啥钱呢？从我的微薄的工资里，
1: 嗯，
0: 拿出一部分，那光我借着机会，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机会这个词儿啊，
1: 嗯，
0: 就是欠点钱，我也帮助大家，能拉一把，咱就拉一把，
1: 没错，
0: 目的只有一个，
1: 嗯，
0: 就是让大家真正的把你的湿毒拔出来，让你真正正正的把身体里调理到位，然后把钱呢花在刀刃上，别花这冤枉钱。
1: 嗯，老师考虑的周到，
0: 嗯，
1: 杨老师说的也是真情切意啊，
0: 嗯，
1: 所以各位啊，这是对你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对所有的粉丝朋友和家人真正的负责。十二合一个周期，刚好够调理，效果看得见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带有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头像，由杨老师匠心打磨的九蒸九晾的这样一个严老授权的茯豉膏，原价199元一盒，现在节目首发价只要40。

0: 9元一盒，定10盒，杨老师再送您2盒，12盒刚好让咱们中老年朋友彻底拔出体内的湿气啊！使用周期100天，用上100天，湿气全除，百病无啊！各位赶紧拨打
1: 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
0: 抓紧订购，手慢就没有喽。
2: 嗯。好的配方啊，它是基础。
0: 对，
2: 你看，好的配方要靠好东西发挥出来。
0: 嗯，
2: 这就涉及到我们扶石膏第二个了不起的地方，也是老杨也引以为傲的地方吧。
0: 嗯，你说
2: 就是九蒸九亮。
0: 哦，
2: 也是当年我专程去贵州紫金山，到苗寨呢，跟一位姓陈的老药工。
0: 嗯，
2: 可以说我整整住一个多月呀，
0: 嗯，
2: 才把这压箱底儿的手艺我学来了，
0: 嗯
2: 啊，说为什么要九蒸九亮呢？我们普通的加工方式，有的时候你把方子给我回去自己熬点药行不行？
0: 对，
2: 大家想啊，
0: 嗯，
2: 你看普通的药材，你用太阳去暴晒，
0: 嗯，
2: 脱水快，但会直接破坏药材里的有效成分，
0: 没错，
2: 药力是大打折扣，
0: 是是是，
2: 而这个亮，它是用阴干。
0: 嗯，
2: 慢慢的干，每蒸一次都把它那个寒邪那个杂质给它逼出来。
0: 嗯，
2: 每晾一次呢就锁住了药材的灵性。
0: 嗯，
2: 而九是九九归一，九是阳数啊，
0: 对，
2: 代表的最大也最圆满。蒸到9次，药材里头就只剩下最精华最纯的那一部分，这是效果才最好的。
0: 嗯嗯嗯，
2: 所以跟大家举个例子，一想起这个事儿，我就想起，你看我母亲，
0: 嗯，
2: 我小时候，我农村小时候，我母亲呢，我们那是农村的大铁锅，
0: 嗯嗯，
2: 家里来个起来，来个客人呢，
0: 嗯，
2: 炖那个小鸡儿，用柴火，
0: 对，
2: 用铁锅，然后我
0: 好吃啊，
2: 对呀、啊，我母亲就炖呢，
0: 嗯嗯，
2: 哎呀，那土豆啊，面呢、啊，哎呀、嗯，一想起来，现在我都有一种那种感觉，
0: 嗯，
2: 所以说你想一想，就像炖老母鸡汤。
0: 嗯，
2: 你炖1小时的清汤和炖8小时的浓汤，
0: 嗯，
2: 那不一样，
0: 对，
2: 对吧？这就像我们熬制这个扶石膏一个道理，
0: 嗯，
2: 九蒸九晾，经过慢火浓煎浓缩收膏，炼蜜调和，所以有效成分才高度的浓缩。你比如说，大家拿到手以后，
0: 嗯，
2: 拿到扶石膏，你那一小勺你会它顶普通药材的一大碗呢。
0: 嗯，
2: 你每天一勺，温水冲服或者是含服都行。
0: 嗯，
2: 而且我跟大家说，你拿到药盒了，
0: 嗯，
2: 拿到扶石膏药盒，
0: 嗯，
2: 右上角，
0: 嗯，
2: 国医大师老爷子头像，
0: 严老的照片
2: 头像，
0: 嗯，
2: 左上角，
0: 嗯，
2: 保险公司
0: PICC，
2: 对，
0: 中国人民保险，
2: 它是质量承保，
0: 对，
2: 就是质量这个药材质量这块，
0: 嗯，
2: 大家不用担心。
0: 嗯嗯，哎呀，质量有保障啊，同样来说这个工艺也是有保障的啊，所以啊，这个杨老师的这份用心呢，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2: 哎呀，
0: 严老也是对您非常的信任。
2: 信任，
0: 嗯，
2: 信任，
0: 是
2: 非常信任。老爷子是我师伯，
0: 嗯，
2: 行医，活了106岁。
0: 嗯，
2: 2014年他正式把扶石膏方子授权给我的时候，
0: 嗯，
2: 他允许把他的头像你给我印到这个产品上，
0: 多大的信任呢？
2: 其实冉老当时他说得很明白，
0: 嗯，
2: 他说我选你看中我3点，
0: 嗯，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曹慧民。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我看报道，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两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提醒大家，年轻也要控糖。
2: 第一点，
3: 科班出身，医学底子扎实，
2: 没错，
3: 懂药材的性味归经，懂方子的配伍逻辑，更懂方剂的辨证施治。
2: 是。
3: 第二呢，考虑，因为知道我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骨子里有农村人最朴实的品质，
2: 没错，
3: 心里始终装着老百姓，
2: 对，
3: 为大家解除病痛的那份责任心，和初心。第三一点，老人家就是看中我，就是做这个公益讲座，
2: 对，
3: 开演全国研讨会，对着千千万万的听众去讲养生，讲拔食健脾，讲护心养脑，
2: 是，
3: 就因为我有句话说得好，说这个干一行，
2: 爱一行，
3: 我特别热爱中医，并且老爷子，因为我能扛起传承我们中医的这杆大旗，
2: 多高的褒奖啊！这是，
3: 所以老人家，对我的这份信任，我记一辈子，
2: 感恩一辈子，
3: 所以今天在咱这个节目里，我老杨不图别的，就是替严老，替我这几十年学医的初心，替咱们中医这门传了几千年的学问，做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儿，这是一个，另一个，也是。对老杨信任的，就是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这份信任我不敢忘，我也更不能忘，
2: 重任在肩，
3: 对，
2: 不能辜负大家的一番信任和关注，所以这番话啊，各位都听在耳中，咱们也记在心中，反正我是对我们的杨老师是非常的尊敬，咱们得把严老这一辈子啊，用心血凝成这个方子去共同的传播出去，
3: 那
2: 有良心有担当值得大家信赖的好方子扶石膏，跟各位继续的分享啊，带有国医大师严振华严老头像的，由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晾，再加上保险公司承保多重保障，刚好能让咱们中老年朋友彻底拔出体内湿气的扶石膏，这有它的硬实力，这同样也是它的硬保障啊！原价199元一盒，今天仅需49元一盒，定十盒，杨老师再送您两盒。扶石膏用上100天，拔除陈年老师，扶石膏用上100天，健脾去根，扶石膏用上100天，湿气全除，百病无啊！杨老师，跟您汇报一个好消息，还有一个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3: 先听好消息。
2: 好消息是我们的扶石膏现在库存仅剩900盒，大家非常的支持，非常的信赖。
3: 好好，那坏消息呢？
2: 仅剩900盒。好消息和坏消息都是一个消息，所以对各位来说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4: 4007-999-679，4007-999-679。
5: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当然，无论是刚才我们开玩笑，好消息还是坏消息，用上扶石膏，用上一个周期12盒，用了100天，对您身体绝对是个好消息。
3: 对
2: 啊，抢占属于您的专属健康名额。稍事休息，接下来分享各位的。

0: 热线电话。
1: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亮的浮石膏震撼来袭。中老年深受湿气困扰，头重如裹，头昏沉不清醒，浑身沉重，困倦乏力，大便粘马桶，高血脂，痰扰心神，湿气反反复复，总难根治。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取根两步走，步步见效。第一步，直击病灶，五指毛桃深入到经络血脉的最深处，把沉积多年的湿邪都搜索出来，连根拔除，一扫周身难受症状。第二步，专属调养脾胃，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宁心，让湿气不再滋生，从根上把脾虚湿盛挖掉，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十盒，杨老师免费加赠两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2: 4007-999-679，4007-999-679，
1: 抢先订购。
0: 欢迎回来，再次提醒大家，带有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头像，杨老师匠心打磨的九蒸九亮严老授权的浮石膏，原价199元一盒，今天我们节目的首发价只要49元，而且是我们的杨老师啊好不容易又从陈总那边争取来的2000盒，但是现在不到2000盒了，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订购啊，买10盒送您2盒，刚好能让咱们中老年朋友彻底拔出体内的湿毒。浮石膏用上100天，拔出陈年老师，浮石膏用上100天，湿毒全无。热线电话各位记好了，
2: 4007-999-679，4007-999-679。
0: 杨老师，接下来咱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
3: 好，好，
0: 好，来，欢迎第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4: 哎，你好，那个杨老师好，
3: 哎，好，好，
4: 哎呀，终于打通了，杨老师，
3: 好，
4: 那个国医严正华那个浮石膏啊，我要再订20盒啊，
3: 哦，再订20盒，订过了是吗？
4: 哎，对，订了，我得订了10盒，完晚上嘛我就收到了，我一共到手是12盒，
3: 对。
4: 哎，拿到手吧，我就吃了一勺了。完，今天早上起来吧，感觉是不一样啊。
3: 那挺好啊。什么感觉？具体跟我说说。
4: 哎，好，我以前吧就是肚子胀，那个大便呢都粘马桶了，冲不干净。完，昨天吧就按说明吧挖了一勺，我就直接放嘴里了。就那个香味儿哈，就特别好闻呐。刚吃完吧也没啥特别感觉，完就去睡了，
3: 睡觉了。
4: 完结果呢，就是今天早上5点多哈，这肚子啊就咕噜咕噜响了一会儿。
3: 好，
4: 完然后吧我就去了趟厕所，哎呦我那排了好多呀，那又黏的又臭啊。
3: 好，
4: 就哎呀，完我老伴儿吧后来吧也上厕所一闻那味儿啊，咋的了，又拉肚子了。这么大味儿呢，我这回啊这个不是闹肚子
3: 啊，
4: 因为他吧不难受，完也不发虚，就身上感觉吧还轻快了，你这就像卸了10来斤货一样啊，就杨老师哈，你看这就是浮石膏啊起作用了吧？
3: 肯定，啊，负责人告诉你肯定。你看中医有句话说得好，说湿去百病消。通俗的说，就是你在正确的用药或调理以后产生的拔湿排毒的反应，说明咱方子里的茯苓、五指毛桃开始帮你拔湿毒了。然后另外你看桔梗和陈皮呀，把你的气机给打通了，湿毒有出路了。您这才刚开始啊，坚持就是胜利呀，你坚持住，脾的运化功能慢慢强起来，那效果会越来越扎实。
0: 没错，
4: 哎，太对了，太对了。这我吧就不担心湿毒一直存在着哈，就是再长点不好的东西了，你说就像那个杨总喊那个，你大蘑菇发展成坏蘑菇了吗？那不，所以说我这听着那个害怕呀，我呀，我今天吧我就再订20盒
3: 啊，
4: 就是咋的呢？也不光我自己用，完事儿再给我那个老父亲，还有我哥我姐，我爸就是每人送几盒。
3: 我老杨必须给你点个赞，因为你给自己父亲买。中华民族有一句话叫啥？百善
0: 孝为先。
3: 对
4: 对对对，
3: 不为别的，就为了你这份孝心，老杨给你点个赞。
0: 嗯
3: 啊、哦，另外一点，拿到手以后啊，你会坚持用，坚持就是胜利。
4: 好，
3: 然后老杨听着你的好消息，好吗？
4: 好，谢谢你啊！
3: 哎，好，再见啊！
4: 哎，好，再见
0: 啊！恭喜这位朋友，又有孝心，又懂得分享。那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授权，由我们杨老师匠心打磨的九蒸九亮的服食膏，原价199元一盒，今天只要49就可以拿到了。
3: 嗯、
0: 定10盒，杨老师再送您2盒。刚才朋友订了20盒，那就是整整24盒啊！服食膏用上100天，拔出陈年老师；服食膏用上100天，健脾服食膏用上100天，湿毒全除。叔叔阿姨们，千万不要再犹豫了。
2: 4007-999-679，4007-999-679，
0: 抓紧抢订！咱们接听下一路热线。
3: 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5: 哎呀，杨老师啊，你好，你好，请你帮帮我吧。
3: 好，您说。
5: 我吧，一个老婆子，你说我在城里住，孩子吧，你说在外地打工，
3: 嗯，
5: 一年也回不来几次。我现在吧，就是浑身哪都难受啊。
3: 浑身难受，浑身疼啊，还是迷糊，还是头昏脑胀啊？
5: 哎，我就是浑身发沉，去中医院吧看过，说湿毒太重了。然后吧，我的腿吧还肿，手指头也肿，
3: 嗯，
5: 就早上起来吧，那眼皮儿啊都抬不起来，
3: 嗯，
5: 最难受的吧是吧，我这脑袋上啊就像缠了个湿毛巾似的，就前两天嘛，就是买完菜上楼，这头一晕一下摔了，
3: 哎呀，
0: 哎呦呦呦呦，
3: 嗯，
5: 那坐地方吧，哎呀，我都缓半天才起来
3: 啊。
5: 杨老师啊，不瞒您说，就是我当时坐那儿，那眼泪都下来了，
0: 挺不容易，
5: 哎呀，这
3: 老来难呐，嗯，
5: 对对对。你说我也不是疼的，我是就不想给孩子添负担。
3: 嗯，
5: 你说可我的身子骨吧也不争气呀、啊。
3: 嗯，
5: 最后还是我儿子请假回来照看了我几天。
3: 嗯，哎呀，就是老姐姐是这样的，就是为啥我一直强调身体健康。一定要健康，身体是我们的本钱呐，革命的本钱。
0: 对，
3: 您刚才说这些我听了一下，就是脾虚湿盛，脾是主肌肉，主四肢，湿毒太重了，
0: 嗯，
3: 身体就困重，湿困脾胃嘛。更要命的，湿毒越来越重，我就怕出现恶性循环呐。
0: 对，
3: 尤其是像你这种情况，湿毒在堵在大脑，哎呀，真不行。你这样，
0: 嗯，
3: 你服食膏，你先用上。拔出体内的那个存在的老湿毒，好不好、嗯？这位老姐姐。
5: 嗯，行，
3: 啊、
5: 您说的对、
3: 嗯，
5: 就是说这吧，你说还是那国医大师的方子，那我必须赶紧用上。
3: 嗯，
5: 杨老师，那我订10盒，你帮我记上吧。
3: 没问题，您这样，老姐姐，坚持用，拔湿再健脾，这是第一。第二、
0: 嗯，
3: 身体好了，帮儿子去照看照看，孙子也好，或者是什么好，不更好吗？晚年再享受点。多旅旅游，去看看祖国的名山大川，好吗？
5: 哎呀，好啊，好！哎呀，哎呀，借你吉言、
3: 哎，
5: 那我就用好了，我就去。
3: 好，再见啊！
5: 那就再见了，杨老师。
3: 嗯，
0: 好嘞。刚刚我们的导播就在连线的过程当中示意我了，说服食膏现在的库存就是您刚刚跟陈总联系的那2000盒
3: 啊，
0: 现在已经不到700盒了。不到700盒的数量啊，请各位抓紧时间拨打。
2: 4007-999-679，4007-999-679，
0: 抓紧时间来订购啊！如果说您腿肿、腰沉、大便黏、舌苔厚、有肠息肉、肺结节啊，反正各种各样的蘑菇体质的问题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原价199元的服食膏，今天只要49元就能拿到，订10盒，杨老师再送您2盒，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亮的服食膏震撼来袭。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取根两步走，步步见效。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 订购10盒，杨老师免费加赠2盒，

0: 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1: 4007-999-679，4007-999-679，
0: 抢先订购。
1: 咱们接听下一路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杨老师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杨老师。
3: 哎，
2: 我姓李啊，今年呢56了。以前呢我就是光学知识，但是很少花钱买。但是这次呢，这个涪陵高啊，我必须得订上三十本。
3: 哦，以前是听我们节目，就是没下照练。那这次为什么下照练呢？这么大决心，跟我说说。
2: 杨老师这样啊，因为对这个国学大师严振华呢，我是太熟悉了。
3: 哦，了解我师伯怎么的？他老人家给您看过病，还是有啥渊源呢？
2: 啊，这个没渊源，但是呢，架不住总经人提呀、啊。就是我们这个小区有一个老爷子啊，今年是80多岁了。没事呢，他就坐在楼下晒太阳。跟谁都能聊半天。他就是，哎，他就是聊着聊着，他就能聊到这个严老。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吧，是这个萎缩性胃炎。胃疼呢，吃不下饭，瘦的提包骨啊。从我们这个镇子，后来呢，到了市里，到了省里，最后到了北京。看了好多医院，也都没治好。后来呢，也是经人介绍找到这个严老，给他开了个方子。然后呢，嘱咐他就是说这个湿毒啊排出之后呢，一定要把这个脾胃护好。
3: 对，
2: 给我，哎，给我真是这个妙手回春呐。那么30多年了，老爷子胃病再也没犯过。
3: 好。
2: 然后呢，逢人就说严老救了他的命。
3: 好好好，
1: 真棒。
3: 萎缩性胃炎在中医看来，那根源就在湿毒啊。
1: 对。
3: 湿毒是啥？有的可能去我测一下螺旋杆菌，对吧？但久聚久了，胃黏膜会萎缩，萎缩到一定程度就算出现疑型增生，也就是我们说长大蘑菇了。
1: 对，
3: 所以老爷子当年嘱咐他护好脾胃，根上杜绝湿毒，这是严老扶持高健脾断食的核心理念。
1: 没错。
2: 对呀、然后所以我一听这个涪陵高呢是严老的方子。那我就知道错不了。杨老师啊，这些年呢也我呢也是舌苔厚，嘴里也黏，腿也沉，走两步就累。然后呢，我老爸也是这个虚胖，就是喝水都胖那种。浑身呢也是没有劲儿。听了你讲这个吃这个表现了。所以这次呢，我俩就订30盒，都好好排排毒。
3: 30盒到手36盒，
1: 对，
3: 太多了吧？
1: 有点多。
2: 这个没事，杨老师啊，因为家里吧，这个钱呢都是我管，这个对症这个好东西呢，必须得多订点，你就给我登记上就行了，杨老师。
3: 那行吧，你这样你找导播登记一下啊，
4: 你跟导播联系、
3: 够用就行，好吗？好嘞，再见啊。
2: 好的，
1: 好，
2: 再见，
1: 谢谢。感谢这位叔叔的信任和支持，而且难能可贵听到一位叔叔说家里边钱我管。
3: 其实杨洋啊、咱们想一想，很多老人呢都被骗怕了，今天吃一亏明天上一当，你就包括我老杨说这扶持高怎么这么好，可能还会有人画个问号，可能还有感叹号。你像刚才这位听我节目老长时间了就不下照了，这回下定决心了。
1: 所以扶持高怎么怎么好，杨老师说的怎么怎么巧，各位看看那上边有照片证明是严老，还有中国人民保险承保，你看何者押韵，这一套词儿啊。这就是我们的扶持高，来自于国医大师严振华严老，包括我们杨老师匠心打磨的九蒸九晾的这样一个工艺啊。各位抓紧时间，
5: 4007-999-679，4007-999-679，
1: 抓紧拨打。我们来欢迎一下这位朋友，您好，
6: 是杨老师吗？
3: 是我，您说。
6: 哎，杨老师啊，你一定要给我留几盒啊，我得上银行去取钱。
3: 哦，您这样，上银行取钱，您这样，你去跟导播登记一下信息。别到最后你再排不上号。哦，这是一个，再一个啥情况啊？哪方面？
6: 这个我老伴儿吧，有顽固性湿疹。他身上啊，那痒的一天呐，一到这个阴天吧，稍微气候潮湿一点吧，他全身呐就起那个红疹子。
7: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6: 腿上吧，胳膊上那皮肤啊，都抓的硬邦邦的，黑乎乎的。

0: 哎呦，
1: 还往外渗水，
2: 赶玫瑰糠疹了都。
1: 啊，去医院吧，开了不少药膏，抹上吧能好两天，一停就犯。反反复复吧，折腾好几年了都啊。
2: 这是内湿啊，你光抹药膏治标不治本呐。
1: 是啊，这次吧，这个隔壁这个老刘啊，他订了你们这个肤质膏。哎，他告诉我啊，他用上之后吧，他说身上感觉这个轻快多了。
2: 好，好。
1: 哎，我这才在鼓起勇气吧，给你们打电话。哎，老刘头吧，还说说你们这个方子吧，是国家认证的国医大师出的方。
2: 对，如假包换。
1: 还有什么保险给担保了？
2: 质量承保。
0: 中国人民保险。
1: 啊，中国人民保险。你说这国家吧，给把了好几道关。你说我再不主动点，我还等啥呢？你说呀？
0: 对。
2: 有一句话说得好，说老伴儿老伴儿啊，
0: 老来是伴儿。
2: 对，老了才是伴儿啊。
0: 对。
2: 你看老伴儿这湿疹，这中医看来那就是湿毒，在皮肤下面安营扎寨了。脾是干嘛的？脾主运化水湿的，脾虚湿毒代谢不掉，往皮肤上跑，变成湿疹刺挠，就是我们是瘙痒，甚至流脓糖水，只有健脾拔湿两头发力，皮肤下的这个湿毒才能排出去。
0: 没错，
2: 你排出以后它就不反复了。所以方子里专门加木瓜和陈皮，疏通我们全身气机。湿毒透表而出，对您老伴儿顽固的湿疹非常好。
1: 杨老师啊，我是想订十盒
2: 啊，
1: 但是吧，我现在这个手里边钱嘛，就300多块钱。完了，你说你能不能给我留一组十盒啊？实在不行的话吧，那我就得先订六盒。哎，别让别净给你们添麻烦呢。
0: 不会不会不会，
2: 您这样，老哥哥，你这样，你现在导播呢先登个记。
0: 对。
2: 啊，先登个记，您那十盒呢给您留着，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然后老杨给你想办法，这是一个。第二个，等将来拿到手以后，让老伴坚持用，由内而外的帮他把这湿一些给他拔掉了。
0: 对，
2: 我期待着老伴的好消息，你先跟导播说一声 好吗？
1: 好，
2: 哎，
0: 好嘞，
1: 那就再见了。
0: 好嘞，再见，再见，再见啊。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和信赖啊，也恭喜您预定成功了。有一些比如说在订购方面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在后台去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各位，原价199元一盒，现在节目当中的首发价，再次跟各位敲黑板画重点，49元一盒。订十盒，我们杨老师再送您两盒，多好的机会！为什么要送这两盒？杨老师也经常在节目当中屡次三番提，12盒是一个周期，刚好能够拔湿健脾。
2: 对
0: 啊，湿气除，百病皆无，好不好？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3: 4007-999-679，4007-999-679。
4: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酿的浮石膏震撼来袭，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取根两步走，步步见效。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十盒，杨老师免费加赠两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3: 4007-999-679，4007-999-679，抢先订购。
0: 来，咱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
5: 哎，老师是你吗？
2: 哎，是我。您好。
5: 哎呀，我这有点事儿啊，都好几年了，实在不好意思跟外人说呀。
2: 你跟我说没事儿。
5: 我呀，退休前是小学老师，就哎呀，我吧，你说我这个一个人吧，你说一辈子啊就爱干净，就讲究个体面。可是现在呀，哎呀，你别提了，这早上起来呀，这嘴呀都苦的哟，就跟那含着黄连似的呀，黏黏糊糊的。然后漱多少遍口啊都没用啊，最难受的呀就是这个口臭。哎呀，我自己呀都，哎呀都没法说呀。老伴儿啊都躲着我呀。 小孙子呀，你说童言无忌啊，直接就说、
2: 嗯、
5: 奶奶嘴臭，我那个心呐、啊、就跟针扎的似的呀，
2: 嗯，
5: 你都不知道我背后里呀、啊，我都偷偷。

0: 子哭好几回呀、啊。
1: 嗯，
0: 现在就是孙子开家长会啊，我都不敢去，就怕跟人说话。
1: 嗯，哎呀，湿热上蒸，湿主清阳。
2: 嗯，
1: 你表面看是口气，口气中就是我们说的口臭，而真正呢，根儿在脾胃那儿呢。脾胃就像我们一口锅，正常情况下底下是不是有火呀？
2: 嗯，
1: 上面是不是得蒸饭呢？
2: 对。
1: 您现在湿毒太重了，就等于锅底糊了，成那种厚嘎巴，是吧？
2: 哎，成锅巴了。
1: 对，火还在烧。
2: 嗯，
1: 热气呢还往上蒸。
2: 对，
1: 你带着浊味就直冲口腔。
2: 嗯，
1: 所以你会口臭，你包括你肝火一旺，
2: 嗯，
1: 你会口苦。
2: 对，
1: 津液嘛为归脾管，
2: 嗯，
1: 嘴里就发黏，
2: 是
1: 拉不开大栓啊。
2: 嗯，对，
1: 有的漱口啊，用什么好牙膏啊，那都不管用。根儿在哪儿呢？
2: 嗯，
1: 根儿在脾这儿呢。
2: 对、
1: 哦。再说你这失眠啊，中医有句话叫啥呢？叫胃不和则卧不安。你中焦湿热主治，气机就不畅，神不归位，你清阳就得不到滋养。
2: 嗯，
1: 所以晚上就失眠多梦。噩梦一多了，你这样，你照着镜子，你看那舌苔是不是又黄又腻呀、
0: 啊？我看看啊。
1: 哎，不着急、哎。
0: 对对对，就像涂了那层那个厚的那个蛋黄似的。
1: 那就对了，浮石膏里茯苓往下，渗湿清热，把湿热从小便给你导出去，桔梗、陈皮往上宣通你的气机，让清阳升，浊阴降，湿热一化，嘴里清了，心神安了。睡觉就踏实了。
2: 嗯，
1: 浮石膏非常适合你的脾胃本虚，没问题，用吧。
0: 哎呀，杨老师啊，你这一说呀，我就全明白了。你说我当一辈子老师啊，最要面子。
1: 嗯，
0: 现在这门都不敢出啊。
1: 嗯，
0: 要是真把我这个从根上啊，这个湿热拔了，
1: 啊，
0: 哎呀，不说了，我先定十盒，不光我自己。
1: 好，
0: 我那几个老姐妹呀，好几个都这毛病，我再给他们几盒。
1: 你这样，你先自己用。对吧？中华民族不有句古老谚语叫“己所不欲，
2: 勿施于人”。
1: 对，你用好了，再给老杨宣传啊。
0: 嗯嗯嗯嗯，好嘞。
1: 好，
0: 嗯，
1: 好嘞。
0: 嗯，谢谢你，杨老师，
1: 哎、
0: 再见。
1: 再见啊！
2: 不客气，不客气。感谢这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啊、
1: 嗯，
2: 确实也刚才说出了心里话。但是杨老师刚才说那话，我们也特别受教。
1: 嗯，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 对，
2: 当然，如果说用完这个我们浮石膏，您是己所欲者了，各位。嗯，善施于人，
1: 对，
2: 是吧？
1: 对对对，
2: 这款浮石膏真的是难能可贵啊，也是凝结了我们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的心血，同样也凝结了我们杨老师匠心打磨的九蒸九酿的这个工艺。
1: 嗯，
2: 严正华严老授权的浮石膏原价199元，现在只要49元，定十盒，各位听好了，定十盒，我们杨老师再送您两盒。抓紧时间，最后的机会，叔叔阿姨，各位家人们，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4007999679 4007999679。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信任和陪伴，也再次感谢我们的杨老师，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晓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Thank you.

怎不叫我你刘备？愁上加愁，一愁你出门去遭贼毒手，二愁咱的夫妻情啊，恩爱难丢，三愁你茶和饭可未必可口。

0: 汉本，哎呀，这一回你算找到家了，你顺着我的手瞧，你远看
1: 群山环抱，
0: 你近瞧
1: 怎么说他就是汉。
0: 哎，对了，他就是汉本，不知你们两家有何亲故啊？
1: 巧哥呀。

0: 西贤弟。
1: 大哥，西从何来？
0: 贤弟，你知道他是谁呀、啊？
1: 他
0: 那是弟妹来找你来了。
1: 咦，小弟从未定亲，难道你还不知吗？
0: 哎，再去问。
1: 这怎么问、啊？
0: 哎，那也得问问呢。快去。
1: 大姐，你我素不相识，何处此也？
2: 寒来。

0: 天地，你不要多心，
1: 这老婆哪有错认的呀？像是伯父伯母下死的时候没有将此事说明也是有的呀。
2: 哎，大哥，小弟家道贫寒，从未定亲呐。
1: 你管他定亲不定亲的，那十七八的大闺女找上门来还会有错？快去认呗。哎呀，去呀。

我要找他问，五十铁壮啊，盼问望，夜万斜，远望壮啊。把啊送出关呐、啊，上任来还为国一面吗？走百姓的火啊，俺、啊、是个清官呐、啊，是进来清官去，清官变呐、啊，清官被领导大堂前。有一个国光清死人罪犯，攻打他四十班那么牙刀牙线，临开监也不管四十大班，要开销国光。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些歪辫儿、斜眼儿。

0: 湖北的，露天儿
1: 没啥，没有还行吗？哼，
0: 姓啥？
1: 姓
0: 叫啥？
1: 来干啥？咋结巴磕了？
0: 刚才唱歌你还不结巴嘞？
1: 我唱歌啊，不结巴。
0: 那你就唱吧。

0: 吓我一跳。耶，咋不结巴了？
1: 拿的啥？
0: 哎呦，一包点心，一包糖，不料送给俺新娘。娶个媳妇白花糖，半夜三更。
1: 说，
0: 不好意思说。
1: 说，
0: 给俺叫床。
1: 啥意思？
0: 我有个毛病，不好讲，常把床上当茅房，半夜三更漏了水，大水冲走老龙王。
1: 不行不行，我丧你不丧你，
0: 休啦休啦，俺爹俺娘搬起是那天还是算了，哼。
1: 管不住，走
0: 去去那
1: 儿童团团子。
0: 我犯啥法了？
1: 犯啥法了
0: 啊？
1: 他我爹是儿童团长，干革命嘞，你不叫他干革命，要娶他回家叫床。你不叫干革命，就是反对革命。乖乖，你反革命
0: 啊？不不，俺不要了，还不行吗？
2: 真嘞？
0: 打死俺，俺也不要了。
1: 为啥？
0: 俺不当反革命。
1: 走。
0: 哟，我走不了了。
1: 走了。
0: 尿尿裤子了。
1: 尿裤子也得走，
2: 啊，你走扎你屁股，
1: 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0: 扎扎扎扎扎扎扎
1: 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3: 事儿吧，
4: 俺孙子。
1: 二寡妇，都啥时候了，你还把我挽回来？那你打来滚你，你不害臊？疯疯癫癫满街跑，一心为你，俺还不落好？
4: 哎，我害怕呀。
1: 怕啥？怕你以后没人要。
4: 你
1: 走，找村长去，找村长，找村长，上你奶奶去。
3: 今天立了一大功，姐姐我要奖励你。
1: 奖啥？
5: 哎，琉璃子来花毛巾儿，雪花膏来香一根儿，黄桃上来吧，花夹子儿，
1: 花夹子，花夹子，花夹子，花夹子。姐姐我就奖励你一根头绳。
6: 姐，俺不要头绳。给买个发卡吧啊！
3: 头上
6: 发卡，
4: 头上
6: 发卡，
4: 头上发卡，
5: 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大姑娘辫子长，配个发卡更漂亮。
4: 哎呀，头上，
5: 小妹妹头发黄，发卡一对神经光，要一个。
6: 姐，俺要发卡嘞，姐，俺要发卡嘞。
1: 咋买了？
5: 俩铜板一个，嗨，够本买，啥铜板给你俩啥样？
6: 可只有一个铜板呐。
5: 嗯，中，半买半送，挑一个吧。
6: 哎，哎，你不配板？
5: 啥话？这是啥地方？恁村长是大川，那是俺表哥嘞。快挑一个吧。
6: 哎，姐，那个那个，
1: 哎，那个那个那个，
5: 别动别动别动，看价格。
6: 哎，姐，
5: 孩
6: 子，
5: 给
6: 我看看，
1: 孩子，
6: 拿来给我看看。姐，真好看，真好看，快给我戴上。
3: 姐先戴一会儿。
6: 姐，你不是给我买了吗？
3: 哎，兰子，哎，兰子，嗯，哎，兰子，哎，
6: 啊，姐，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姐，给我戴吧。
3: 姐，戴一会儿嘛。
6: 给我戴一把。
3: 哎呀，姐，戴一会儿嘛。
6: 戴吧。
3: 哎，兰子，还没给人家钱嘞。嗯。
6: 啊，货烂了，走了。 紧张的表弟呢。姐，快给我戴上嘛，给我戴上嘛，姐。
3: 不信，一定要看路跳。追，
6: 姐，你不给我发卡，我不去。
3: 回来就给你发卡，快追，快。站住！哎，你给我站住！

0: 干啥你？
1: 奶奶，你拿剪子干啥？
0: 干啥？
1: 剪辫子。啊，奶奶要剪我的辫子啊！
0: 你去，你那两根黄毛，给冻住吧。

这都是你的天赐神力。

0: 不刨了？
1: 不刨了。
0: 咋不刨了？
1: 怕奶奶摔住。
0: 你就不怕剪辫子了？
1: 奶奶要剪，我有啥法儿？
0: 那好，过来，等一下，我可剪了啊！你叫啥叫？

0: 真的
1: 啊？
0: 那好，从今以后啊，这儿童团长就别当了，大鬼子又咱八路军嘞，你这一个儿童团长能起个啥作用呢？
2: 哎，老奶奶，话可不能这样说呀。八路军在前线打仗，咱后方也很重要啊。胡兰子，今天你怎么了？
3: 咋了？
4: 带上来，
2: 带上来。
3: 哈，
2: 这个人是你放过去的吧？
3: 哦，他不是你表弟吗？
2: 什么表弟？他是汉奸头。
3: 啊！
2: 押送秦政府，
4: 带走。
3: 他是叛徒！
5: 你这个儿童团长是怎么当的？
3: 我买了个发枪。
5: 就知道臭美。我我啊，你还卖力呢不是？
3: 我错了。
5: 错了？你也知道错了？
2: 好了，市主席的批评也是对你的爱护啊。儿童团长同志，告诉大家，提高警惕，加强策略。
3: 是。
2: 老奶奶，你看这儿童团重要不重要啊？啊！
0: 胡兰子，要当就当好，可别给奶奶丢人啊！
3: 哎，兰子，哟，
0: 儿童团

0: 说。
1: 是。
2: 姐，别猜啊，留给我吧。
1: 你真没出息，你不猜，我猜。呸！来，大家一个人猜上一桌。
3: 是。
1: 一定要提高警惕，加强操练。
3: 是，提高警惕，加强操练。
1: 现在，操练。

0: 刘胡兰，刘胡兰，哎哎，快看看咋了？
1: 咋了？你快转生吧！
0: 是啊，你受得了，俺俩可受不了啊！哎，老总啊，受不了就到里边烤烤火，哎呀，河北热炭吧？啊？
1: 哎，好，
0: 那他？
1: 哎呀，人都成这样了，他还能跑了？
0: 再说，这四面八方都是你们的人呐！啊，
1: 那好，你替我们看一会儿，我们马上就回来。
0: 哎，老总，
1: 马上就回来。
0: 啊，老总，啊，哎呀，老总，老总，你们可快点回来呀！啊！
2: 胡兰子，孩子，你不能睡。你千万不能睡呀，孩子。
3: 公伯，我睁不开眼了。
2: 好孩子，快睁开眼，要不你永远也醒不过来了。你看，咱云州西村的男女老少都没睡呀，他们都在隔着窗户闷风看着你呀，大家都在念叨着胡兰子要顶住啊。
3: 乡亲们，谢谢你们惦念，公伯，我
2: 孩子都啥时候了，有啥话你就说吧。啊，
3: 我就快要和村长他们一块儿走了，有件事儿我心里怪不好受的。
2: 放不下你奶奶。孩子，究竟是啥事儿啊？
3: 公伯，我想入党。
2: 孩子，更白问你一句，你怎么这个时候突然想起入党了？
3: 我不甘心自己就这样默默冻死，或者要像共产党员那样活死，也要像共产党员那样去死，可我现在还不是。
2: 好孩子，党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你呀。
3: 公伯，你
2: 我

0: 我是党组织留下来的。
1: 县长他们
0: 已经安全上山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孩子，
1: 太好了，
0: 党组织感谢你啊，
1: 可拜，谢谢你，
0: 胡兰同志，我受党组织委托，正式通知你，你已经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当冤了，
2: 胡兰子，我顾长河就是你的入党介绍人，这枚铜板你把它保存好，等你入党宣誓的那天用它交你的第一次党费吧。
1: 刚白，
0: 哎，
1: 这是我的第一次党费，也是我最后一次当费了，请你收下。
0: 好，我一定把它转交给组织。胡兰同志，举起手，咱们宣誓吧。
1: 我
0: 刘胡兰，
1: 刘胡兰，
0: 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自愿加入中国共。

0: 你去把刘胡兰带回庙里来吧。
1: 你怕他死了？
0: 至少他现在不能死。
1: 刘胡兰一进庙你可就输了。
0: 是啊，输惨了。不过反败为胜是我的绝招。哦，你连夜去把刘胡兰他奶奶抓来。
1: 抓一个老婆子？
0: 我要用刘胡兰他奶奶做赌注，把刘胡兰赢过来，用刘胡兰把人心赢过来。不能再输了，当国不能再输了，更不能输给一个孩。

亲奶奶，我痛苦嘛，嚎啕！你看一看，瞧一瞧，豺狼在吼叫，魔鬼在狞笑，咱就算有泪，可不能在敌人的面前。

你！

苦难子有多少心事要对你

去把门掀开。

0: 县志一路辛苦，媳妇怕他们饮酒不多，最后伤势啊。
1: 是啊，我正要问你，淮源亲贵这两个娃娃平日最喜饮酒，今日又是宗保不是寿辰，反而这样推三推四，你有错有难言之隐，莫非这边关之上？
2: 这边关啊，有什么？
0: 有什么？快扶他向面前去！回来！
1: 淮源亲贵，我再来问你，你二人不在三关，到底回来做甚？

上了发声，我本当且发成转回山岭。

0: 令人惊，一对对刀枪剑戟，七光发亮，七光发亮老爷命。倘若是人情他不准呐、啊，无光。你看这是个怎样行？
1: 姑娘。强人情，到大天门镇，咱去当先锋。他准人情，倒还把这不准人情。动刀兵，开刀先杀宋天子，再杀他爹南公公。满朝文武都杀尽，保俺的国爹做朝廷啊！俺的国爹做朝廷，国娘娘做正母，再放我母。当先行，当先行啊！
0: 木瓜，木瓜休要来发疯。被虎掌欺容你胡乱行啊！木瓜今天听我令。
1: 哦，你说吧。
0: 紧张求人情，倘若是人情他不准，
1: 那怎么办呢？
0: 听我的号令动刀兵，
1: 三千的粮草
0: 安排定，
1: 还有五百名精壮兵丁
0: 扎下。
1: 替他来倒去。
0: 哎。

0: 平贵。好，金钱讲话，还不快来！我来问你，你二人不在三关，到底回来做甚？二人此番进京，可是纵保亲自差遣？
1: 正是万贯亲自差遣，
0: 可有家属前
1: 来？
0: 既无家属，例行之事，他是怎样嘱咐你？
1: 我万贯堂的奉旨是
0: 正堂，请回。好，你讲。
1: 我家有

不愧是英文的好后代，你对得起你。

子，文广，太祖母自有道理，将孟儿家速将此事奏于圣上知道。

小偷。

十三款，危在旦夕，不知何

0: 老太君，你也愿与西夏求和吗？
1: 怎么与西夏求和？
0: 是啊是啊，今日万岁前来，已非调兵遣将，而非调将之兵，只因宗庙殉国，朝野震动。那西夏贼子甚是嚣张，纵人持兵也是必败无疑。
2: 因此万岁听取一家大人的高见，有意暂让一步，前去求和呀。
1: 万岁，此乃是误国之道，万万使不得。

0: 啊。王大人何言的意气用事，有道是虎牢心在，老太君老当益壮，正好挂得帅的。
1: 挂得的。哦，即便是老太君挂得帅也，怎奈还缺少一位能征善战的相信。
0: 哦，
1: 难道让老太君亲自冲锋陷阵不成吗？
2: 王大人，

0: 上将。
1: 侯大人
0: 啊，
1: 你言道有门武将，个个都是能征善战，这倒也不错。这可惜，可惜啊。
0: 哦，可惜的什么呀？
1: 可惜那都是30年前的事情了。
0: 哦，那如今，
1: 寇大人
0: 啊，
1: 说是你来看呐、啊。何以我一样老了，
0: 哦，
1: 年迈温柔了，他们呢是不敢出战了啊。
0: 哦，哦，王大人，你讲说什么？我可是未曾听见呐、啊。王大人说是你与我。你要放高声些。

本院。

这是你们一门忠贞和十人群臣这两军对阵，岂不让那西夏耻笑不成吗？

个潜水桨，大。

将镜头绕，不准他的人情，他心烦恼啊，准下了他人情。我犯驴跳，违背了老母亲，我无音不响，我的再不准呐、啊，再不准千岁命。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哎呀，老夫人，少夫人，这不为夫人啊，巡国大师非同儿戏，寡帅出征并非同看，与燕元帅保仇神生，朝廷他安危可是事儿大呀。
1: 怎么讲？
0: 朝廷

0: 丹中心房
1: 门。

0: 戏，岂如你这小孩儿在此胡缠乱闹，还得我回去。
1: 王皇，你莫说言极实，还不快快回去？
2: 太公公，你们都去出征了，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那都不成。
3: 哎呀，是啊，令嫂，我们全家都去出征，但你王皇一人在家，恐有不妥。况且我如果未出征，我们带着亲戚也好为国效力呀。
1: 王皇年幼，
4: 你

请注意。

虏国，北岸暗箭射死。来可惜，可惜。

0: 耐穿呐、啊，可惜了你。
1: 阿难陀，你为何笑？
0: 可笑，那宋朝无人，竟派来个不遂的人前来送我死。
1: 阿难陀，那石太君老谋深算，穆桂英是能杀善战，我军一刀提防，一命不测。
0: 哼，但等那杨文女将到来，趁他立足不稳，夺取边关，直取中原。

0: 年过百岁，何必身出圣地，听我相传，赶快上出边关，免动干戈。
1: 五步西

今天口出狂言，我儿听令，速去俺的收马机。

我只说杨门与将，一无背情，不料被他。

0: 放出，你不被放出，我有一两次枪我上
1: 有兵器想我光
0: 前人马埋伏在葫芦谷，多大任务？那你咱们老板，八叔营寨不许出战，违令者斩。
2: 这怎么是？
0: 八叔营寨且饮酒，
3: 咱的那就是擂山高。

0: 了，太君深夜不眠，想着愁思破地之策。
1: 是啊，孙媳凌晨到此，赶来是议论军情。
0: 太君，敌人居县不出，以逸待劳，我军粮草不济，立于苏寨。
1: 立于苏寨，这事不能强攻啊，
0: 必须智取。
1: 是智取之道，
0: 就是这葫芦丢。

0: 我来问你，尔等一国之后，
1: 立一死
0: 心，谈道之后，
1: 投度天下，
0: 尊杨公于
1: 内外家，
0: 以何为好？
1: 定气为好，
0: 儿最先气要我过。
1: 叫命而降，
0: 好，唤他们。

老妈试图见女儿的

0: 难道老马师徒战斗也是在此表成？张彪，当初元帅是如何寻得战道的？
1: 当初元帅也是在此下马，正在危难之际，与李老张

0: 仰仗，你可是在深山采药为生。嘿，老头，我你呢？
1: 哦，
0: 原来是个哑巴。张彪，这老张可是当

己先锻炼到，何愁大功自成，立案当选。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门不当来户不对，你们的感情不到位，小姐本是官二代，你又不是高富帅，
1: 你不是钻石王老五，顶多是个吊死族，没有房没有车，你说坑爹不坑爹？
2: 我和牡丹小姐是有婚约，有婚约的呀。咦，
0: 婚约婚约算什么，结婚没有离婚多，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穷凶三梦想潜规则是天。

0: 称为井台和洞台两种。井台就是水饺，洞台就是饭食儿。
1: 师妹妹，你们看，今天天气晴和，咱叫上李姐姐。

皇王美婿乃是大

0: 去救人呐、啊，那人家不想活了，你去救人家是要遭恨的。
1: 嗨，观世音娘娘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2: 你已经救了99个人了，听说要是救上100个，就可以变化成人参了。
3: 哎呀，女姐姐。你可别变成人，永远做鱼多好呀，
2: 无忧无虑的。
1: 好妹妹，那一年我随父母到钱塘游玩，忽然钱塘涨潮，我被冲上沙滩，亏得有人把我救起放入江里，要不是他姐姐我哪有今天呀。
4: 是啊是啊，这做人做鱼都一样，要多做善事，多做善事。阿弥陀佛。
1: 回来

0: 算算就算算，子丑寅卯真，知道了，知道了。扬州公子是千里远，从小致富定姻缘，旦夕祸福尽狂言，父母忙不是家贫寒，来京投亲遭白眼，把他赶到是门外边。落难公子寻短见，一条小马要二万，要二万。
1: 哎呀，贵爷，你别啰嗦了，你算算他到底还有救没有了？
0: 我看是那外甥带小猫没救了。
1: 哎呀，李姐姐，贵爷说他骨朵拜拜了。
2: 那他的身体都快凉了。
0: 就是、
1: 哎呀，贵爷，你别啰嗦了，你快说吧。
0: 我说于大姐，你千金之体我说出来怕你不肯吗？
3: 哎呀，贵爷，这人命关天，你单说无妨。
0: 如此就服了过来。看，我不说非叫我说，说出来你又不愿意。不管了不管了，小虾妹、
1: 啊、
0: 咱们走。
1: 桂爷，刚才你跟玉姐姐说的啥呀？
0: 哎呀，我的小虾妹呀，咱赶快闪人吧，别在这当电灯泡了。

0: 个官二代啃老族，你啥呀你？
1: 哎，他行了，哎，他行了。

谢上苍，谢神灵。哎呀呀，这花儿怎么都落了？可惜，可惜，可惜了。

是什么话给本小姐我说说？

狼黄熊。

晚上勤务国子仪呀、啊，为此事怎能够斩首级？国难里有害子亲呀、啊，夫妻们争吵，那可是他有的呀、啊。

死在孤岛这个情关难断，家务事你何必管他们呐，上啊你夫妻莫说是那个你替万物传下旨意，你懂了，你懂了他这个屁，我也不依。

回在了金銮殿里呀、啊，听说我有的儿啊，下夜风的关起，头上风你耍那么耍展翅的，再缝一个鱼的带，书啊耍的爹，天子宝剑赐予给你，带官满朝文武之人，你的父分要望他欺压哈你，缝一个兵前王，我瓦分的高低，这宫里宫外。这宫里宫外上殿下殿，来你去多人有喜气呀、啊！这不准，咱朝的文火武王儿子。你的父也不

白板凳，我看你啊是拿花儿

0: 么金牡丹银牡丹，我什么也没有看见呐。呀，倒觉得丫鬟姑娘似曾相识，心有灵犀，几分欢喜。
1: 你看这个傻小子，和金牡丹谈不到一根线上，一看见咱鲤鱼姐姐，他这两眼直放电呢。他，
2: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戏又得看了。
3: 梅仙，这后花园好像有陌生人在说话，请大人等退出院去。

是战火来，欲擒不仁，我若是不杀他，中原难平安。是侄子倒叫我举剑难点，才知道啊，这个人难做，可是做人难，人难做，可是做人难，难难难难，难坏我一代国君堂。

是能越过，把它过上天，小的是能越过，把那里比权衡，破天下那个论知己，说咱那轻重，轻与不随。

那棒不中粮房来钱。这千呼万唤啊，你怎么演？

七叔父啊，大胆国外翻上作乱，砸毁乱家三大金枝，你们统兵上衣碎碎，出不官纷纷不平。稍事文官要敲响龙凤宫，武将要撞向九阳钟，求父王圣殿出战快。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啊，小姐。

吃全王金。

0: 快快将这个穷酸与我黄粱脱去。
1: 慢，
0: 我自己来，自己回去。

0: 鲤鱼姐姐，咱们是瞎子点灯，白费啦，没戏啦，没戏啦！
1: 啊啊啊啊啊！鲤鱼姐姐，就让这个木头听天由命吧，咱还是回鼻坡湖去吧。

一起去游着去，游着去。

0: 你拉我做甚？小姐，你怎么样了？
1: 我摔倒了，起不来了。你扶我起来。
0: 男女授受不亲，我怎么扶你？你还是自己起来吧。
1: 救不救不救不，我起不来了。

0: 小姐拉好了。
1: 多谢公子。
0: 小姐，你为何三番两次阻拦于我呀？
1: 是才追赶公子，心急慌忙，一不小心就跌倒在地了。
0: 我被你们赶出门外，你还追我何来？

0: 是我为来不及，我岂能看你流落在外？
1: 适才你在花园之内高喊捉贼，你我还有什么姻缘之情？是你的刘公子，我是狂生，我是贼。

0: 还看什么花灯？让你爹爹知晓，那还得了啊！
1: 公子，白天之事都是妾身我的不是，把公子气成这个样子，如今怎么去献上花灯？爹爹不会怪的，
0: 不会怪的，
1: 不会怪的，
0: 当真不会怪的。

0: 叔，那不是等到云彩烟了吗？
1: 大叔，这上一趟弄，你还把钱加一成。

0: 真要是板子填进山，
1: 不拆根本不用抽，只要趁机打个空，打不响子往炸裂。
0: 如此咱们看花灯去

0: 什么话？
1: 那这人妖岂能颠倒不成？你们哪个是我的牡丹女儿？
2: 爹爹，母亲，我才是你们的牡丹女儿啊！
3: 你是我的牡丹女儿。
2: 母亲，
1: 你是牡丹女儿。

0: 是啊，这便如何是好啊？
1: 啊，夫人，女儿是你亲生，你定能认得出来。
0: 女儿是我亲生，我定能认得出来。
1: 你快去认来。
2: 母亲，儿是牡丹，
0: 你是我的牡丹孩子。相爷，连我也分不清楚了，这便如何是好啊？
1: 哎呀，是啊，这便如何是？啊，梅香，你是奉小姐多年，
0: 定能分出真假。
1: 你快去认来，
0: 快去认来，
1: 认来。
2: 相爷，夫人，我家小姐她是属驴了，她动不动啊，她就咳擦，她踏我一蹄子，我可不敢，自找那不自在。
1: 快去认来，
0: 快去认来。
2: 是相爷，夫人，作为美女都是那化妆品的奴隶，这两个小姐，这个浓妆，这个淡抹，哎，俺家小姐爱化妆，我一眼我就认出来了，你好像是我家小姐，对不对呀？
3: 该死，
2: 我不是小姐是谁？托俺一蹄子，这个没化妆天生的丽质一看就是个假的，你不像是我家小姐，对不对呀？该挨打，我不是你家小姐是谁呀？托又挨一蹄子，哎，相爷夫人，这两个小姐都是假的。
1: 啊，
0: 那个是
1: 谁是真的呢？哎呀呀，夫人，你看见梅香也认他不出，这便如何是好啊？
0: 哎呀，是啊，这便如何是好啊？
1: 哎呀，这，
0: 哎呀，这，相爷
1: 啊，
0: 像咱那牡丹孩儿，左手有肉质一颗，有肉质这是真，无肉质这是假。
1: 哦，对对对，夫人，你快去认来。
2: 爹爹，母亲。

0: 儿是等你，
1: 儿是等你，
0: 儿是等你，儿是等你。我精通吐露去年全。

0: 想也啊，连我也分不清楚了，这边如何是好啊？
1: 是啊，这哎呀，这啊，夫人，你不必惊慌，闻知包大人有斩妖宝剑，待我请他国府辨明真假。
0: 只有这个办法了。嗯，
1: 家园，哎，不管是人是妖，将他二人各做一方，带回相府。
2: 二位小姐，请吧。

0: 看宝大人，
1: 我看老乡爷哪里？
0: 我看
1: 我看老乡爷
0: 啊，宝大人
1: 啊！
0: 啊！
1: 喂！

0: 赎罪，
1: 不知降妖为了何事？
0: 今我府出了两个牡丹，请大人国府断命此案。
1: 俺保母自有公断。
2: 嗯，老相爷。啊，相爷，那府门外又来了一位包大人
3: 啊。你待怎讲？
2: 那府门外又来了一位包大人。

0: 请问大人，咱朝有几位包大人呐、
1: 啊？这次一包并无二包。
0: 方才家园禀到，门外又来了一位包大人。
1: 那来的只怕是个草包。
0: 取笑了，大人这边如何是好？
1: 速速有请。
0: 好好，速速有请。
2: 是。有请包大人。

0: 赵相爷，你连俺包拯就认不是了？
1: 哎，怎奈我府闲来了一位包大人，
0: 这就奇了。大宋朝怎么出了两个包拯？
1: 大人，你且看来。
0: 你就是我，
2: 我就是你呀！
0: 好恼，
2: 好笑。

0: 就有了老包。你可知鱼龙不相同，真假难分晓。
1: 有道是无风不起浪，风起浪也。

0: 我砂锅问到底这其中的奥妙，你怎知晓？你怎知晓？伙计，你要小心了。哎哎哎，别用你那鬼脾气挑战我的个性，不然我会让你死得很有节奏感呐！
1: 好，骑驴看唱本，咱们走着瞧，
0: 走着瞧，
1: 走着瞧，
0: 走着瞧。
2: 哦，包大人，
0: 哎哎。

0: 金牡丹，一人名字为何两人应声？
1: 与我同是应声的，乃是妖怪。
2: 你们二人谁腿谁脚，要去无耻的江海？

0: 相爷。
1: 大人，
0: 其实你啊有年订婚，
2: 那刘家又有恩于你。
0: 刘公子远道而来，
2: 理应疼劝他们才是啊。
1: 大人呐、一家官宦一家贫，享福难容百里人，看断你肚子接不上凤凰眼。
2: 刘有根好心，相爷说话

0: 拨葫芦不开票，想念你也是个官官相护，你大脑损大脑损，
1: 你怎么骂起人来了？
0: 我骂你个死老黑，
1: 我骂你个老乌龟，
0: 我骂你个老老孙，
1: 我骂你个老鳖孙。呀呀呀呀！

0: 说我鳖孙，那我就是鳖孙。我看今天这案子你咋审，如果审的不公，我咬断你的脚后跟。
1: 老夫我自然会秉公断案，
0: 只怕你公断不了啊。
1: 看来今天这出戏可是不好唱啊。来，
2: 哎，
1: 唐鬼张伟
2: 啊，
3: Thank you.

0: 叩见大人。
1: 大胆刘天，你身为秀才，岂非老相爷敢托付去？怎又与牡丹河岸官等祸从你去如何容头来、将刘天推下去与我动这四个
2: 人。哎呀，王大人，
1: 且慢，牡丹有话要讲。
2: 包大人，你不问青红皂白，开口就打，你断得不过。
1: 同意不哭，老夫今天就是这样的断法。
3: 哎，老黑，人都说咱包大人乃是包青天，原来你咋是个糊涂蛋呐、
1: 休得拖延，与我打。
0: 小心，小心。
3: 哎，老黑，这水真水假难道你还看不清楚吗？
1: 有些明白了。
3: 是哭的
1: 是假，
3: 那不哭的
1: 是真？
3: 不对，那不哭的是假，这哭的是真。
1: 这哭的是假，不哭的是真。张龙张虎，将这个妖孽与我拿下了。
4: 来
5: 来，
4: 一位
5: 来。

0: 将这些妖孽与我拿下了。
1: 老伙计，老伙计，下来下来。
0: 哼，
1: 别生你那憋脾气了，你下来咱商量商量。商量商量，来来，
0: 你不是那
1: 先听爱夫人便要
0: 啊，那真情只爱要便人呐、
1: 啊、那谁是真情
0: 谁是只爱，难道你还看不清楚吗？
1: 我看清楚了。哎，老伙计，要不咱哥俩促成他们一对好姻缘，你看如何？
0: 我看可以。
1: 那好，让刘真把他的真牡丹领走，你说公是不公？
0: 这还差不多。哎，我说伙计，这人间像你包大人这样的清官好人可是不多呀。
1: 你看呀，别行，你别给我戴高帽子了。那老伙计，咱们一起断案。
0: 欧了，一起断案，
1: 一起断案，
0: 一起断案。

0: 刘臣，
1: 刘公子，
0: 谁臣谁家？你记名牌，
1: 赶快领人回家去吧。
2: 多谢大人。
0: 从何来？
1: 那是啥？错从何来？
3: 包大人，我实实的不能跟刘公子走啊！
0: 冷火钱
1: 啊！
0: 要不咱哥俩？再给点礼，
1: 再给点礼，
0: 给点礼，
1: 再给点礼，来，
4: 来，
1: 将刘根元推出去。

0: 贾牡丹，你可想好了，咱要见落下永不超生。
1: 请愿受刑，死而无怨。
2: 不，包大人，他不是假的，他是真牡丹，要杀要剐我一人承担。
1: 包县爷，真假分明，快斩妖精。
2: 哦，对呀，包大人，我也看出来了，我也看出来了，赶快把这妖怪斩了，杀了他。
0: 一个是人，三分妖气；
3: 一个是妖，三分人情。
0: 青天很黑，
3: 无奇不有啊！
0: 可叹茫茫寰宇，人做妖事即是妖，
3: 妖做人事即是人。
0: 刘禅，领着你的牡丹下堂去吧。
2: 多谢大人。
4: 包大人，不能放了妖怪走啊！啊！
2: Good.

0: 涂官司糊涂了，
1: 老包不沾无罪了啊！
0: 起刀！
2: 哎，包大人，包大人，你们。

绑着命经不高悬，俩老黑都是糊涂官。老黑，你不理此案，难道我就罢了不成？待我奏明圣上，降下诏旨，命张天师捉拿此妖，变了。嘿。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看这绿箱子有奖有规，
1: 傻绿，
2: 牡丹小姐，牡丹小姐，牡丹小姐，牡丹小姐，牡丹小姐，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3: 刘公子，我不是牡丹小姐。
2: 牡丹小姐。牡丹小姐，
3: 刘公子，我不是牡丹小姐，我是李玉娇。你走吧，回你的扬州去吧。
2: 不，你不是假的，你不是假的，你是真的牡丹小姐。
3: 不，我是假的，我是李玉娇。

0: 局俺老虎有，小帅哥他就不走了。
1: 是啊，小帅哥就不走了。
2: 夏妹、桂英，你们都回去吧，让我一个人。
3: 都回去吧，回去吧，啊！

牡丹小姐。牡丹小姐，牡丹小姐，牡丹小姐，牡丹小姐，牡丹小姐。

天兵一路行，天师做法传敕令，下凡缉拿李玉京。这一孽障触犯天条，与我拿

0: 怕，我来搭救于你，但不知你愿答应还是小应。
1: 答应怎将小应恨爱？
0: 答应把玉林千片打入凡间受苦，小应随我南海修炼500年后得道成仙。
1: 小妖千愿答应。
0: 却是为何？
1: 娘娘，小妖和六公子海誓山盟，他是小妖的救命恩人，我若负他，还成什么仙，还得什么道？求娘娘发善心，成全我们，我情愿把下玉林还为林仙。
0: 善哉，善哉。你以救百人，可以变作人生，如此把玉林千片答应了吧。
1: 多谢观世音娘娘。
0: 善哉，善哉。

0: 老爷包大人，何时有一名女子乘舟而来，现在门外喊冤。
1: 为什么到户部府喊冤？
0: 她是随包大人的轿后来的。
2: 冤！
3: 你怎么进来了？进来了！进来了！

0: 可有壮志啊？
1: 民意冤情重大，无人敢写壮志。
0: 此地非开封府大堂，你要立地盘话。
1: 谢大人。
0: 家住那地，有何冤枉？慢慢的讲来。

0: 翻了天。有钱问下这一案，曹家的全是重如山。再说不罢，先是官。
1: 这陈州无县隶属开封府管辖，曹虎杨豹如此的狂妄，哎，也特意的无法无天了啊！
0: 一万。

0: 是莫多谈，回家后写张冤枉状，等老夫下沉头与你申冤。
1: 国英
2: 大人，
0: 老夫准了你的冤枉，暂且回到陈州，但等老夫到了陈州，与你冤枉相报。门官
3: 在，
0: 此女子十两为银。
3: 是，这是包大人赐给你的。

0: 枪太师到，
1: 禀老爷，丞相太师到，
2: 有我请，
1: 有我请。
0: 上书相邀，何时相赏？
2: 此番陈州开仓调粮，只是官吏弊端不出，因此圣上传旨，会同各家大臣保举一文清官，去往陈州查粮安民，故而惊动丞相太师的驾临。
0: 州县官吏贪赃卖法也是有的，救命我那两国孩儿代为插办也就是了。
1: 你那两国孩儿吗？
3: 两官皆是知识官吏，恐有不便。
0: 再不然，老夫我亲自前往。
1: 岂敢劳动太师的大驾，还是另作商议的吧。
4: 我弟子报称，常去陈州四方，轻车说路，就保他前去也好。
0: 包龙图四方归来，鞍马辛劳，此番不去也罢。
3: 说什么鞍马辛劳，只要太师文武举报，俺包成远去不辞。
4: 太师意下如何？
0: 老夫我情愿推荐，
3: 我们上殿讨旨。
2: 且慢，圣旨现在奔赴，报成皆绝，
3: 万岁。
2: 暂住传旨，十家大臣元宝赐你上方宝剑和三口鱼炸，哪个不服先斩头，我走。
3: 万岁。

0: 乘此去陈州，倘若我那两国儿子有什么差错，这便如何是好啊？这，得下文的
1: 有。

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妈妈。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太爷，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1: 啊，不要紧。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2: 他也不是，
0: 不小心
2: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哎呀！

十七岁，在少家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小陈儿心，天儿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殷勤的，两儿上次带的都尖嘴了，来来来来。

是烂脆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头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

们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直接

你是一个闺阁，你哪是一个你

0: 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坏了，宋王天子温柔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没兄长。

去不放。

祖母的儿子杨延。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由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姓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

0: 日历，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胀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2: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胀通脉守护光明。
1: 我是珞珈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珞珈光明之家。
2: 作为维吾尔族医药推广人和西域医药文化的传播者，我希望啊，广大眼病患者通过这档节目深入了解维吾尔族医药，拥有正常的视力，快乐的生活，为大家的眼健康尽我一份绵薄之力。我更愿意啊，把经过千锤百炼的维吾尔民族医药用在患者身上来治病，让大家都能看得起眼病，治得好眼病，这就是我做这档栏目的初衷。
0: 短短几句话呀，就能够感受到胡老师治病救人的医者仁心哈。我相信借助于媒体的力量，通过胡老师对眼病防治知识的讲述，朋友们一定能够收获到正确的眼病防治知识和健康明亮的眼睛。
2: 是的，我很高兴啊，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啊，因为呢，我又多了一个传播的渠道，让大家呀能了解维吾尔族医药。在这档节目里，我会告诉大家遇到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玻璃体浑浊、干眼症、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重症致盲性的眼病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自救，能保住视力，远离失明。特别是啊，大家可千万啊别小看眼病，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保护好眼睛，保留住视力，也就是保住了自己晚年生活的幸福和尊严。这些年来啊，我在临床当中接诊的眼病患者越来越多，这些患者啊，大多数啊原本只是感觉啊眼睛干涩，看东西模糊，变形不清晰，就因为啊没有及时有效的进行治疗，导致视力严重的下降，最后呢仅有光感，甚至啊已经失明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些眼病患者不仅承受着病痛的折磨，还要承受视力减退带来的生活不便，更是负担着沉重的医疗费用。曾经啊，有一位失明的患者对我说，哎呀，胡老师啊，我太苦了，活也活不好，死也死不了，每天啊都在受折磨。而更多的眼病患者治疗没有效果，不知道何去何从，天天啊活在失明的恐惧当中。可以说呀，这样的患者我每天啊都能接触到。我觉得呀，这些患者既可怜又无助，但我相信世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再严重的眼病，只要我们能够找到正确的治疗方法，找到正确的治疗用药，就一定能够带来转机。那我呢，也愿意成为带给大家转机的这个人。
0: 胡老师，我觉得您给大家传播的不仅仅是眼病相关的医学知识，更是在传播希望，让那些饱尝眼病痛苦的患者，让那些在黑暗中度日如年的患者找到重见光明的希望。所以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您今天有缘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就算是推开了正确治眼病的大门，一定要在胡老师的带领下走上眼病康复的康庄大道。
2: 谢谢主持人对我的信任啊。我们开设这档
1: 珞珈光明之家
2: 节目，它既是一档眼健康科普栏目，更是一档公益栏目。什么叫公益？就是为大家服务，不求任何的回报。所以啊，大家只要有关于眼睛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栏目的光明热线找到我。我会用我毕生的所学所知来尽全力帮助大家。我会让啊眼睛不好的朋友不花钱，或者是花最少的钱 把眼

0: 并治好。而没有眼病的朋友们，大家呢不妨呢借此机会多学习一些眼病的防治知识，这也是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可能有的人说啊，我这个眼睛啊任何问题都没有，年轻时候啊视力 1.0， 从小到大呀没戴过眼镜，天天看手机看电视，躺着看，走路看，晚上啊关灯也看，但我眼睛还是挺好。我只能说啊，你总有老的那一天，到那个时候啊眼病就会找上门。哎，这可不是我危言耸听啊，是有依据的。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世界视觉报告2020显示，只要寿命足够长，人的一生啊至少会患上一种眼病。所以啊，大家呀不要觉得哎呦眼病离我们很远，事实上呢，眼病的预防治疗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可能呢你20岁的时候没近视，40岁的时候没老花，但您50岁、60岁甚至70岁、80岁呢，眼病一定会找上门。这是我30多年眼科临床得到的结论。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嘉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其实胡老师，我知道哈，您最关心的就是咱们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到老了呀没有一双好眼睛是真不行，遭罪的不光是自己，还有家人。胡老师，我知道您是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擅长用维吾尔民族医药来治疗眼病，但是很多朋友对维吾尔民族医学都不了解，您能不能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维吾尔民族医学和我们传统的中医有什么区别，它是怎么来治疗眼病的呢？
0: 当然可以。首先呢我来说啊，维吾尔族民族医学和中医啊有什么不一样的，它神奇的地方到底在哪儿呢？我们要知道，世界上不同的民族都可以有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医学，比如中医是受汉族传统文化影响形成的。在日本呢，把中医叫做汉方医学。中医啊讲究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望闻问切。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啊都看过中医，甚至呢很多总听广播喜欢中医养生的同志，自己有病啊都能直接去药房抓中药，或者是买中成药来。哎，这都属于传统的中医。同样的道理啊，其他的民族像藏族、蒙古族、苗族、维吾尔民族等等，也都有自己的医学，就是藏医、蒙医、苗医、维医。维医呢就是维吾尔族医学，我们也称它为西医医学，因为啊它是西医地区特有的行之有效的治疗方式，用药呢也都是取材于西医地区独有的物产。因为西医医学的治疗效果突出，它经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地区，对唐代之后的中医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受到了当时老百姓的推崇。
1: 胡老师，您说到丝绸之路啊，这个我就有所了解了哈。那个时候很多西方的东西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来的，像胡萝卜呀、番茄呀，但是我没想到西方的医药也传了过来哈。
0: 不光是你啊，很多人呢也不知道这件事儿。中医啊一直以来是我们引以为傲的国粹，尤其是中医治病用的中药，一般呢都来源于天然的动物药、植物药、矿物药，有别于西方医学化学合成的西药。大家呢都认为啊中药更安全，但大家呀不知道，我们现在啊用的中药里面有很多是通过丝绸之路引入的外来中药。从哪来的呢？大部分都是从西域地区来的。最早一批呢是汉朝的张骞带回来的，有苜蓿、石榴、胡桃、胡髓等啊，都是药食同源的。后来还有龙涎香、安息香树、波斯枣、金鸡乐、 抗大海等等。

0: 那时候啊，由西域来的东西啊，很多呢都被加上了"胡"或者是"番"字。比如刚才主持人说了啊，有胡萝卜、番茄，我们现在常用的还有番红花、胡椒、胡桃、胡荽，哎，就是香菜。
1: 胡老师，听您这么一说呀，我就想到以前听过的番僧啊、胡僧啊，他们的故事哈。其实他们就是从西域来的僧人，对吧？
0: 对，大家呢可能啊都听过凡僧、胡僧的传奇故事，大部分呢讲的都是他们怎么治病。其实啊，这些人就是历史上的西域医生，比如唐代诗人刘禹锡啊，他就曾身患眼疾，后来呢被西域僧人呢哎治好了。他为此呢还写了一首诗，叫做《赠眼医婆罗门僧》。从这首诗的诗名啊，我们就可以看到了，那时候啊，西医学高度发达，已经有了专门啊诊治眼病的眼科医生了。诗是这么写的：三秋伤望眼，终日枯途穷；两目金鲜暗，中年似老翁。看珠渐成碧，休日不禁风。师友金碧树，如何未发萌？这首诗里啊，刘禹锡啊，先说了自己得眼病的缘由，具体说他得的是白内障。那导致白内障的病因有许多种，他将病因啊归咎于政治失意引起的心情抑郁、痛苦流泪。哎，这是有可能的。看珠渐成碧，是刘禹锡描述自己因为白内障引起了色盲。休日不禁风，是得病后眼睛呢怕见强烈的阳光，经受不住啊长时间待在户外，所以啊他找到西域的眼医，一位婆罗门僧人，他的医术非常的高超，能用金碧术。金碧呢是用来抛拨或者是刮除眼球晶体表面白膜的手术工具。金碧术是古代西域医生治疗白内障的外科技术。这位医生啊，为刘禹锡治疗眼疾，使他的视力恢复正常。可以说呀，在治疗眼病的时候，西域的医药和技术在当时啊是远远领先于中医的。甚至直到今天啊，有些高超的技术在我们看来呢，也是匪夷所思、难以想象的。
1: 霍老师，我常听您说自古为医善治眼病，这回听您这么一讲呀，我才知道维吾尔民族医学治疗眼病的历史真的是由来已久哈。原来西域医学有这么高的水平，原来咱们眼病患者的眼睛不是治不好，而是接触不到那些神秘又神奇的治疗方法。
0: 对呀，而且西域医学的用药也是很有特色的，比如唐代宗时，西域的冀宾国给唐朝啊进献一种名叫鹿特鼠的动物，凡被蛇咬伤的人啊，只要闻一下鹿特鼠的尿，哎，被蛇咬伤的伤口啊，马上啊就可以痊愈了。所以当时的老百姓啊，对西域的医术是非常的敬仰与向往的。特别是当病情用传统的中医中药无法治愈时，更加剧了他们对西域药物的药效的肯定。甚至认为啊，西域医药啊有超乎寻常的能力，尤其西域的治眼药物在当时啊更是备受推崇。宋代的时候，宁波舟山啊有个叫许道亨的人，先是得了治眼病，后来呢眼睛里啊又逐渐出现了内翳，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白内障。因为眼睛看不见了，他没有办法干活，没有收入，只能啊摸索着到大街上乞讨。这样的日子呀、啊、过了5年，有一天呢，许道亨啊遇到了一个大鼻子长眉毛的僧人，是个番僧，也就是西域僧人。他手托钵盂，其中有水，僧人呢让许道亨啊用水慢慢的洗自己的眼睛，然后呢又给他一包药散，跟他说，你如果想把眼睛里的内翳去掉，你服用这包光明散。许道亨啊，哎呦，特别的高兴，哎，就给啊僧人下拜，

0: 希望啊他交给自己药方。僧人跟他说，药方很简单，我可以告诉你，但是啊这里面的药啊是来自于西域各国，你们中原啊并没有，即便呢我告诉你，你也啊配不齐。你别看啊这一包光明散它的药力强大，你每天啊只需要用上一钱，百日之后就能看见。果然啊用了几天，他觉得呀眼睛好像啊能看到一些东西了。服用了100天，眼睛啊就恢复正常了。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那胡老师，西域的眼病治疗水平为什么能达到如此高超的水平呢？
0: 因为啊西域的眼病治疗方法剑走偏锋，讲究快、狠、稳、准，以除瘴通脉为核心的治病理念，集中最优势的药力直击眼病的根本。这种治疗方法也传承下来，形成了维吾尔民族医药里独有的除瘴通脉秘术。所谓除瘴，除的是什么瘴呢？就是存在于我们眼睛里能遮挡我们，让我们视力下降，看不清东西的那些物质。在维吾尔民族医学里啊，这种物质被称为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除瘴通脉就是清除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打通干眼通道和眼部的经络血脉。可能朋友们对黑胆值及胆液值不太了解，这是维吾尔民族医学在长期的医疗实践当中对疾病形成的独特的认识，那就是不同的复杂性疾病，包括各种眼病，都会有异常的黑胆值。具有久病必黑、重病有黑、年迈易黑的特性。所以啊，只有清除掉异常的黑胆值及胆液值，疾病才可能实现彻底的康复。
1: 哎，维吾尔民族医学的这些理论观点确实是独具特色哈，和中医治病讲究阴阳气血、五行五脏是不一样啊。那胡老师，除瘴通脉疗法是怎么治疗眼病的呢？
0: 我简单的给大家啊举个例子，咱们就拿白内障患者来说，视力逐渐下降，看什么呀都看不清楚，想干点什么呀都不方便。咱们就说，哎，遭不遭罪呀？那遭罪怎么办呢？很多患者朋友除了用点眼药水，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就等着成熟了再做手术。而维吾尔民族的除瘴通脉秘术直接针对眼病的根源，用药力强大的西域道地的药材组成方药，内除眼瘴，外通眼脉，清除异常的黑胆值及胆液值，打通干眼通道。我觉得在打通干眼通道啊这一点上，维吾尔族民族的医药和咱们中医的观点是一致的。比如《黄帝内经》啊明确指出了，肝开窍于目，目得血而能视。我们的干眼通道被堵塞了，眼毒啊堆积在晶状体，导致晶状体的蛋白变性啊水肿，使晶状体啊由透明变成浑浊，引发白内障。所以啊内清眼毒，代谢掉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让眼部的血管畅通，晶状体从而呢恢复洁净明亮。等于啊不用手术就可以拥有一个崭新明亮的晶体，轻松地摆脱掉白内障。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白内障的根源，不失明不复发。当然了，刚才我讲的这些只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治疗眼病的一部分。医术再神奇，只是一种治疗手段，真正能够治好病的还是我们维族医学独特的用药技巧。俗话说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再好的医生啊没有好药也

0: 组合也是非常的奇妙，非常的讲究，所以啊，用药见效快，效果立竿见影。对于维药的效果，我是深有体会的，我就是亲眼见证了维药对于眼病的疗效，才下定决心努力研究维吾尔民族医药。不仅仅是因为我的兴趣，更是为了我在有生之年能够真正的传承维吾尔民族医学，真正的学到治病救人的本事，造福更多的患者。而我就身在新疆，这是多么便利的条件啊！所以我用了5年的时间，走遍了新疆的几十家唯一医院，拜访了几十位维吾尔族医生。也许是老天啊，被我的诚意和执着打动，维族老人玉努斯呢，给了我家传的治眼病的除障奇方。这个方子啊，已经传承了上千年了，用药奇特，组方奇特，工艺奇特，尤其在眼病的治疗上有奇效。通过几十年的临床实践和研发升级，我用这个方子啊，给无数眼病患者带来了光明，让很多人啊重新过上了正常的生活。这个珍贵的维吾尔民族方药被称为除障泽海府方。以后有机会啊，我会把应用除障泽海府方治疗眼病的临床故事一一讲给大家听。好，看看时间不早了，我也不多说了。如果朋友们想更多的了解维族医药，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下面呢，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和大家进行交流互动。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了解了维族医药的博大精深，也让我们深深的体会到胡老师您大医精诚、医者仁心的济世胸怀。相信从这一刻开始，会有更多的患者朋友通过胡老师的治疗获得真正的健康。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对眼病康复问题进行深入了解。接下来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和朋友们连通热线。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神奇方药。
3: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障奇方里珍贵的道底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障通脉，打通肝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2: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3: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治疗眼病我们是专业的，如果您有相关眼病问题想和胡老师交流沟通，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我叫王秀丽，我服用除障泽海府方2个多月了，效果良好。我愿自愿做这个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您好，您辛苦了。
0: 哎，不辛苦啊。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4: 我是吉林的。
0: 啊，你好。
4: 啊，
0: 嗯，
4: 胡老师啊，我用西域治眼奇方快1个月了。你说我现在呀，胡老师，我跟你说，我眼睛不干了，湿润润的，可舒服了。

0: 好啊，我第一次听你的节目我就为你吸引吧。哎呀，你的声音也好听，讲的也好，我可喜欢听了。等第二次一听完、
1: 哎
0: 啊、第二次一听完、嗯、我就打场外电话订了一个周期的药。
1: 嗯，
0: 哎呀，等了一段时间终于给我送来了。但是啊，哎呀，那时候孩子不愿意，这没办法啊，又给退回去了。孩子就怕我这又上当受骗了，因为我真的真没少上当受骗。哎呀，完我这心里难受了好几天，我都上火了。我老伴儿一看我这样上火了，就说要不先订一个月试试吧。就这么的，完老伴儿呢就给我买了一个月的药，这不现在马上用完了吗？
1: 嗯，还是老伴儿啊，理解您啊。现在年轻人啊，一有病啊，就是让父母去医院做手术。他们不知道的手术啊，是不是万能的啊，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有多少老人啊，眼睛坏就坏在这个手术上了。另外呢，他们不理解您的地方在哪儿呢，不知道眼病痛苦的折磨让您每天有多难受了。但是老伴儿啊知道，他心疼您。我一直讲啊，好药不怕事。大家呢即便有疑惑，我们可以少用一些去尝试。只要有效果，您对未来的治疗就有希望了。哎，到那个时候啊，孩子们自然呢也就会同意了，您说是不是啊？
0: 哎呀，是，现在孩子看到效果了，你说也不阻拦了。这不前几天我家孩子还主动给我5000块钱呢，说让我以后继续用下去、
1: 嗯、
0: 你说当初啊，老伴儿看我眼睛不好心里也难受，哎呀，我说我眼睛不干了，原来就是一到下午就是5-6点钟，哎呀，就磨得厉害，现在这个眼睛湿润了，不磨了。老伴儿听了可开心了。
1: 嗯，您当时是什么眼病啊？
0: 哎呀，胡老师，我跟你说，我这眼病啊，真说起来话长了。我从小啊、
1: 嗯、
0: 没有母亲，我跟着父亲长大，完、
1: 哦、
0: 小时候出麻疹，再加上13岁那年就是闹肚子、
1: 嗯、
0: 哎呀，都拉的都止不住。完了，大人就在小诊所里给我开的药，但是服药过程中吃错药了，就怀疑是剂量吃多了，就留下这个眼病的病根了。
1: 哎呦，服药剂量过大造成药物中毒了，是吧？
0: 对，哎，你说大人想的是剂量不够，这又加服的剂量，之后啊就吐的更厉害了，这人都要不行了。等拉到医院才知道是吃药过量了，完、
1: 嗯、
0: 然后呢眼睛不几天就开始出问题了。
1: 嗯，当时眼睛什么情况啊？
0: 就眼睛嘛就大闪，完了浑身出汗，就跟水洗似的，完持续了好几天。然后啊这个视力也就一天不如一天，眼睛又开始冒蓝光，一串一串的。你说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呢，这是什么病啊？
1: 嗯，您这个情况啊，因为误服了超剂量的药，药毒会融入血液，再通过血液循环呢到达眼睛。眼部是末梢循环系统，非常的脆弱，所以反应呢、
0: 啊、
1: 也是非常强烈的。那个时候医疗条件也跟不上，虽然咱们福大命大，但是对眼睛造成的损伤后果还是很严重的呀。
0: 哎呀，当时折腾1星期呀、啊，差点没我，就是没把我抢救过来。完了后来呀、啊，虽然洗胃，但药毒已经在身体和眼睛里残留了。
1: 嗯嗯，这个药毒啊，最终在眼睛里不能完全的代谢掉，损伤您的视神经黄斑区，损伤玻璃体，造成视力严重的下降，而且呢会出现看东西看不全的情况。这些症状您都有吧？
0: 有。就是看东西看不全，完了照镜的时候看到左眼就看不到右眼，看到右眼就看不到左眼，就这样。
1: 嗯，那您啊看不全的情况还挺严重的啊。但是啊现在你有幸用上了西域治眼奇方了，它首先呢、
0: 嗯、
1: 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之后呢药物有效成分进入眼内，特别是 DNA 修复酶可以激活修复受损的视神经黄斑区玻璃体的细胞，这样呢、
0: 啊、
1: 您的视力啊就会逐步的清晰起来，视野呢也会慢慢的扩大的。
0: 啊，胡老师啊，我告诉你个好消息，这不今天我正在、
1: 嗯、
0: 我听您的节目，哎，就离我有那个2米多远，我突然看见一个花花绿绿的东西，我走过去一看，是我姑娘给我新买的上衣。 哎呀，我突然发现我能看清东西了，哎呀，可把我激动坏了。
1: 嗯，我也替您高兴啊。
0: 啊，
1: 咱们用药的目的啊，就是要提高视力，后续检查治疗眼睛肯定会越来越好的。现在用量怎么用的呀？
0: 我的指导老师就是孙老师指导我，说一天两次，一次三粒。哎呀，我没跟他说，我就加了四粒，就这么用的。
1: 嗯，对于重症眼病患者来说啊，可以加大用量。现在挺好的，就按这个量用就行了，效果呢已经很明显了，非常的好。
0: 嗯、
1: 我最大的担心啊，就是西域之眼奇方货源不足，每一天啊，像您这样，哎呦，逐步康复的电话呀，我要接诊好几个。在替大家高兴之余呢，我又有些担心，因为需要量太大了，他们的供应上啊很是吃力，一旦供应不上，会有很多患者呢会出现断队的情况。所以现在呢，咱们但凡啊当地还有药，一定要抓紧时间备足药，坚持按周期去治疗。
0: 啊，胡老师，你说我还剩十多天的药的时候，那个我老伴儿啊就又打电话报名了，这回一下定了一个周期的，这几天可能就能给我送过来。
1: 嗯，好啊，那我就放心了，坚持周期治疗。另外呢，熊胆滴眼液和熊胆视力眼贴一定要配合用好。期待您更好的消息啊。
0: 哎，好好好，那谢谢您了，胡老师。
1: 哎，别客气，再见。
0: 哎，胡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除瘴泽海府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于它里面的各种珍稀道地药材以及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它能够除瘴通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快速解决眼部疾病，这无疑是我们眼病患者最好的选择。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胡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我是这个患者啊，白可玉的家属。
1: 啊、哦，你好。
3: 哎，
1: 嗯，
3: 我关注您的这个讲课吧，已经有一个礼拜了。哎，我感觉您讲的确实很好，就是您推广的这个西域之眼奇方，哎，挺适合我老伴儿的。
1: 嗯嗯，
3: 我呢也想吧，给他报一个名试一试。
1: 啊、哦，是这样啊，现在全国呀断药了，想用药的话呢、哦，只能是提前打给场外的电话报名，让工作人员先给您登记上，等有药了呢，他们会提前和您联系的。
3: 哦，这个我也听说了，这个药是挺紧张的，
1: 嗯、
3: 哎，
1: 嗯，
3: 那既然电话打进来了，那我就先把我老伴的情况先跟您说说呗，完了、麻烦您给指导一下。
1: 嗯，好的。老伴儿是什么眼病啊？
3: 他这个眼病吧，有五六年了，
1: 嗯，
3: 也是属于一眼多病吧。
1: 哦。
3: 一开始的时候啊，是这个飞蚊症，后来吧、
1: 嗯，
3: 就又出现了玻璃体混浊、屈光不正，还有那个白内障。上医院吧，检查吧，说是中期了。两个眼睛啊，视神经病变，就是缺血性的萎缩。另外呢，还黄斑体薄，说是。
1: 哎呦，眼病确实挺多的啊。
3: 是啊，十个月之前，
1: 嗯，
3: 带他到医院吧，也检查了一次，大夫说吧，这个白内障啊已经中期了，要是做手术的话呢，眼睛吧就能好点。他没做手术之前吧，两个眼睛吧，这个视力也都是0.2，但是换完镜体之后呢，这个左眼呢还是0.2，那右眼就剩0.1了。
1: 哎呦，视力仍然在继续下降，是吧？
3: 是，而且吧、经常就是感觉这个眼痛、眼干，还怕光、看啥东西吧都模糊。平时吧，就是点点玻璃酸，那叫玻璃酸钠。最近吧，这有半年了，就是啥药吧也没用，就是感觉啥呢？你吃了效果它也不好啊，所以吧都停了。
1: 嗯，用其他的药效果不好就都停了。为什么还要选择西域之眼奇方、除瘴泽海府方呢？不担心还没有效果吗？
3: 哎呀，我这关注这个节目吧，有一个星期了、
1: 啊，
3: 我感觉吧，这个药挺对症的。
1: 嗯，
3: 你看好多吧，有分文症的、玻璃体的，还有白内障啊、黄斑病变的吧，用了之后人家都挺管用的。
1: 嗯、
3: 包括那个视神经萎缩的，我听见人家，哎呀，现在都好了。再有就是啊，你这十几年来呀、啊，就钻研这一种病， 这个术业有专攻，加上吧你推广。

0: 这是维吾尔族的这个传承几千年的这个制氧气方，嗯，也可以说是专药专治吧。对，我想呢，这个功效啊，它肯定错不到哪儿去，哎，嗯，所以吧，我就下决心嘛，给老伴儿呢报个名，让他先用上试试。嗯嗯，
1: 老人家总结得很好啊，医学知识领域啊是极为广泛的。 深入精研一门才能在日积月累当中啊有所成就。我这30多年啊就是在研究各种眼病中走过来的，你让我啊看其他的病我不敢保证啊能治好，但是治眼病绝对是专业的。我简单说一下老伴儿视神经萎缩的问题，因为老伴儿的白内障飞蚊症和黄斑病变比较轻一些，关键是视神经萎缩。 这个解决以后呢，其他的眼病都能治好了。你说缺血性神经萎缩，眼底缺血了，因为大量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影响了红细胞携带氧气的能力，就导致营养上不来。因为红细胞啊携带养分的能力下降了，就不能充分的滋养眼细胞，所以啊必须把肝眼通道打通，把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清除掉。 这样的红细胞携带养分充足了，视神经才能得到充足的滋养，充分通过 DNA 修复酶的修复呢，视力很快呢就能好起来。也包括黄斑区啊，黄斑区为什么变薄了呢？因为啊大量的毒素的堆积，所以像白内障一般患者冲动一些就做了手术了，但是手术以后视力不如以前，为什么呢？ 因为黄斑区有问题，视神经有病变，外界太阳光紫外线通过眼睛伤到眼底，视力啊反而不如以前了。所以啊，最好是保守办法来解决。建议你老伴儿白内障手术先不要做了，通过内除眼障、外通眼外，把眼底的垃圾毒素清理干净了，营养啊它能进入到眼底。 DNA 修复酶能够修复受损的细胞组织，这样呢手术以后视力即便是不到 0.1 都可以逐渐的提升上来。老伴儿呢还有没有其他的不适，比如有没有高血压呀、糖尿病，哎有没有这些疾病啊？嗯，
2: 他有这个高血压，但是吧平时吧吃的降压药，维持的还算行，这血压。脑袋有这个动脉硬化，都是这个供血不足。
0: 也有这个脑血栓，但是吧，挺就算轻微的吧，有轻微的脑血栓。哦，哎，这个血压啊，一定要控制好才行啊，因为这个高血压对眼压、眼底血管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2: 是，这个我明白。嗯，上去医院去吧，那个大夫也一再吧交代着，说一定要注意好，哎，注意这些。
0: 嗯，
2: 那胡老师，那你说这我老伴要是拿到这个药之后，该怎么用呢？
0: 前一周呢，早晚各3粒啊，饭后30分钟以后服用，一周以后给你的指导老师去电话做调整。
2: 哦，那这个药和他吃的那个降压药这个中间，得相隔多长时间才合适啊？
0: 嗯，1个小时啊，最好，最少呢也要半个小时以上。
2: 哦，那好，
0: 下次啊打电话啊，希望你老伴呢亲自来啊说一说，好不好？
3: 哎，好的好的，到时候一定给您报喜。
4: 嗯，好，我们也期待他的好消息啊，就这样，再见啊。
2: 好嘞。
3: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 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神奇方药，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障奇方里珍贵的道地药材斯卡摩尼亚脂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障通脉，打通肝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维族除障奇方内。

0: 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1: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不治百病，只治眼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要和胡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我叫李秀芳，服用这个除障泽海复方啊一个多周期了，效果将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胡老师啊，我们全家都特别感谢您哈，您这个高超的医术还有这个无私的大爱精神呢，给我们这些眼病患者呀真的是带来了光明啊。
3: 嗯，您不用客气啊，这是我的职责所在呀。在我心里啊，我一直啊把大家当作亲人，亲人之间啊是不需要客气的。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尽管说。
2: 嗯，胡老师哈，我是秦皇岛的
3: 啊，
2: 我这年呢74岁了。
3: 嗯，
2: 糖尿病啊这都有40年了，反正一直也没怎么就是正规的呀好好的当回事那么治过。
3: 嗯，
2: 但是2018年呢，我就开始这个眼睛啊逐渐就有并发症了。
3: 嗯，
2: 哎，7月份的时候住了一次院，检查呢发现说眼底是黑的。
3: 嗯，是不是眼底出血了呀？
2: 对呀，当时家里要来客人嘛，我一大早啊就出去买菜，回来又收拾家又忙活着做饭，可能是累着了。再加上我本身血压吧的高啊，血压高这也有20多年了，全身血管啊，哎，人家大夫一查就都有硬化，所以呢突然眼底这就出血了啊。我烦的是啥呢，就从那次出血以后啊，哎呦，3天2头就出血呀，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眼前就突然一片红啊。
3: 嗯，
2: 整天真的是活得提心吊胆。
3: 哎呀，关键是糖尿病啊，我一直讲啊，糖尿病病人一旦并发眼病，发展的速度会很快也很严重的。因为我们血液当中的糖毒，也就是维吾尔族医学常说的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当这些垃圾毒素游走在我们眼部的末梢微血管的时候，流速会很慢，会堵塞血管，会腐蚀血管壁的，就容易发生眼底出血。
2: 嗯，你说我也不懂啊，出现这个问题到了医院治疗以后啊，还得做的手术，打的硅油过了有3个月以后吧，又打的气体，但是到现在眼睛也不好，这个右眼只有个就看个手影。
3: 嗯，
2: 左眼手术以后呢，也是剩的视力还剩0.25，我觉着现在连0.25也到不了啊。
3: 嗯，
2: 哎，用这个西域治眼奇方以后啊，眼底2块出血已经少了1块，现在
3: 哦好，
2: 只剩下1块了。原来那黑影一圈一圈的呀，现在呢，消失的差不多了，但是还有雾气呢。
3: 嗯，您用了多长时间了？
2: 我用了1个周期多，1个月了。
3: 嗯，时间不长啊，慢慢来。首先呢，您这个2块黑影在消失，说明啊，过去的眼底出血没有吸收的出血点在逐步的吸收，非常好啊。哎，您做激光一共做了几次呀？
2: 我做了6回呢。
3: 哎呦，6次啊，出现过网脱吗？
2: 有啊，1年多以前吧，就买了几根排骨，在家呢拿刀，我是收拾收拾做饭呢，突然一下子我就看不见了。孩子赶紧的就把我送医院去了，一检查大夫说网脱了，给做的复位手术。从那以后啊，我都不怎么治了，我就心想放弃了，要不是哎呀关注到了您的广播，我就觉得我就这样了。
3: 我可以理解啊，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反复治，但是始终不见视力有改善，就心灰意冷了。其实啊不想治说的都是一时的气话啊，一旦啊你不治了，你眼前一片漆黑的时候，那才是你真正痛苦的开始。一定要在有光感的时候不要放弃。我反复说啊，糖尿病引起的眼底出血怎么治疗，一个呢是血管硬化变脆了，这个是非常好治，另外呢就是血管异常增生，长出了很多不同的小血管，它们有一根破裂出血都不行。一个呢内清眼毒，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代谢掉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外通眼脉，打 通干眼通道，让眼部的血管畅通，再一个呢，让血管啊柔韧度通畅性恢复起来，让血管异常增生恢复正常。这个呢，就得靠除障和海辅方中的斯卡摩里亚酯，它可以长期保持 DNA 修复酶的活性，直接抵达眼睛，对受损和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多余的血管退出去以后呢，你让它的出血啊都不会出了，这就是科学总结出来的经验。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听不懂，结果呢把自己啊就耽误了。好在呢，你已经用上了西域治眼奇方了，现在呢黑影已经消失了，哎，这就是最好的收获呀。
2: 是，视力比以前也强多了，但是还是不太清楚，看东西呀、啊、有点像星星似的，一长道、
3: 嗯、
2: 有的时候啊余光还出现个五颜六色的那个样，有的时候眼睛啊还打闪有黑点儿。孩子们总说呀去医院看看，我不去，我说有胡老师的药吃的呀，比去医院强多了。
3: 嗯，我跟您讲啊，当您出现五颜六色的光点的时候，这说明啊我们打通了干眼通道，再给眼内输送 DNA 修复酶。这个修复酶是干什么的呢？它可以激活修复眼内过去严重的眼部形成的休眠视细胞。视细胞啊在被激活的时候是有反应的，有生物放电的现象，就会出现五颜六色，这是好现象。您现在用药是怎么用的呀？
2: 我是早晚各四粒，都是吃完饭以后用。
3: 药量呢不用变，现在恢复得很好。就照这样的药量吃就可以了。后续呢、
2: 哦、
3: 记住啊，一定要按照周期用药，中间呢不要停。目前手里还有多少药啊？
2: 目前还有两盒，不过这个熊胆滴眼液和熊胆视力眼贴也快用完了。我等什么时候有活动了，我想再多买点。遇到这个对症的好药了不容易啊，我肯定会坚持用啊。
3: 嗯，对啊，疗效呢就是硬道理啊。您看您这一个多周期，第一，过去的眼前的黑影已经有很多消失了，第二呢，已经补充 DNA 修复酶之后，细胞被激活修复，出现了生物放电现象了，这样的后期会越来越好的。
2: 嗯，都是您的功劳啊，谢谢胡老师。
3: 您不用客气啊。这段时间啊，我会重点给大家讲一讲各种热症眼病该如何治疗。糖尿病眼病啊，是属于非常典型的热症眼病，大量异常的黑胆值、胆液值出现，导致燥火毒素上攻眼睛。在后续的治疗上，我们除了用除障泽海辅方之外，外用熊胆滴眼液和熊胆视力眼贴也配合好。熊胆呢，作为四大动物药之首，它不光可以外用，还可以内服。你也可以啊配合点熊胆粉内服来用，用熊胆平肝明目，退热退疫之力，加速糖尿病眼病的康复速度。
2: 嗯，胡老师，那个熊胆粉很贵的呀，我先用您免费给的熊胆眼贴和熊胆滴眼液吧。
3: 嗯，好，后面呢还有很多的朋友打进电话啊，咱们就说到这儿，我们也期待您更好的消息啊、
2: 哎、
3: 再见、
2: 哎、好，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如果您也想通过西域治眼奇方早日康复眼疾，重见光明，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好的，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4: 胡老师，您好。
3: 哎，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啊。
3: 嗯。
4: 我听您的节目挺感兴趣的啊。
3: 啊。
4: 因为我父亲眼睛不好。
3: 嗯。
4: 想用您的这个西医治眼奇方，但是怎么买，适不适合用，想跟您咨询一下。
3: 嗯，好啊，先说说您父亲的情况，他今年多大年龄了？
4: 嗯，我父亲呢，今年76岁了。
3: 啊。
4: 他这个左眼呢，已经是看不见东西了，只剩下了光感了哈。
3: 嗯，
4: 现在主要是他看看他这个右眼呢、啊、怎么能保住。
3: 嗯，
4: 那右眼呢是10年前呢眼底出过血，也是到处治啊，激光也做过、
3: 嗯、
4: 药也是吃了、哦、视力还是逐年的下降、
3: 嗯、
4: 现在呀、啊、他就更严重了、
3: 嗯、
4: 前段时间我们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是眼底有这个黄斑病变，眼底出血。
3: 嗯
4: 嗯，3年前这个医学院那个大夫说啊，这个白内障也有了。大夫说我父亲这个情况啊，如果手术了呢视力可以好点。大夫既然是这么说了啊，那就做吧。但是做完之后呢、
3: 嗯、
4: 不像他们说那回事，也没有太大的改善啊，这个眼神更差。

0: 我估计现在他这个右眼的视力啊，也就0.1左右，什么也看不清了。
1: 哎呦，视力已经是很差了。他现在生活能自理吗？
0: 那平时吃喝啊都是递到手里哈，生活自理就困难了。
1: 嗯，
0: 反正也是花了很多钱，也想了很多办法，医院开的药啊，听广播买的药啊，还有别人介绍的药啊，谁说哪儿的药好，我们就给他买。
1: 嗯，
0: 哎，就是不想让他彻底失明。结果没少治疗啊，还是不好。3年前那个视力倒还是可以的，治来治去反倒不好了。
1: 嗯，3年前的视力有多少啊？
0: 视力差不多是0.3、0.5这个样子。
1: 哦，那个时候生活自理还是没问题的啊。
0: 哎，是啊，治了这几年反倒不好了，越治越差。
1: 嗯，
0: 为这个事儿吧，全家呀都发愁，我那个父亲呢也发脾气，那个脾气是越来越差。
1: 嗯，
0: 这两天他了解了你的讲课啊，他很感兴趣。跟我说啊，您是专门治这个眼病的，推广这个新维医的新维药的。我感觉我父亲的眼病呢，也在这个治疗范围，我就想给他试试这个治眼奇方。
1: 嗯，
0: 我想问一问能不能行，药用的得用多少，麻烦您给我指导指导。
1: 嗯，以往治疗啊也是走了很多的弯路了，眼病情况啊也是比较复杂。那您父亲其他方面，像比如血压血糖怎么样，检查过没有？
0: 嗯，查过了啊，住院的时候呢都检查过了啊。
1: 嗯，
0: 他的血糖不高，血压有点高。每天呢我们就是喝那个50毫克那个贝塔洛克啊，血压能控制在正常范围。
1: 嗯，一定要把这个血压控制好，否则呢对眼睛影响太大了。您父亲的眼病啊，
0: 嗯，
1: 比较复杂，一是有白内障，二是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变性，还有眼底出血，另外呢视网膜也有病变。我跟您讲啊，如果您父亲啊这个视神经不好的话，白内障换晶体也该换，玻璃体的切割手术做了也该做，视力是提高不了的。我经常讲啊，要想看得清楚，晶体得透明，玻璃体也得透明，视网膜还要好，这三点啊缺一不可。就跟啊照相机似的啊，变焦镜头非常好，但是底片坏了，你变焦镜头换了有什么意义呢？对吧？现在啊，右眼有0.1，那左眼是什么情况？
0: 左眼十几年前那就不好了哈，手在他眼前晃哈，他都看不清手指的，所以现在我们主要是指望他这个右眼。
1: 嗯，也就是说呢，左眼呢就剩光感了，右眼只剩0.1的视力了。
0: 嗯，
1: 现在呀，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啊，通过西医治眼奇方，咱把右眼给他提高到0.4、0.5左右就可以了，达到这个程度。生活自理是没有问题的，左眼呢将来达到0.1或者是0.2这个程度呢就可以了。他过去的治疗啊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就是干眼通道不通，血眼屏障突破不了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什么药啊都进不去，所以说呀眼病反反复复治不好。那西医治眼奇方，清除异常的黑胆汁胆液质，这是内除眼障，扫除障碍，把晶体、玻璃体、眼底出血的血块把它代谢掉，然后呢外通眼脉， DNA 修复酶直接把受损伤的黄斑区修复好，以后再也不出血了，晶体透明了，玻璃体透明了，黄斑区也修复好了，能排毒，能修复，能营养，营养物质啊能营养视神经了，视神经萎缩也好，视野缺损也好，就没有了。但是啊你也知道啊，一是年龄的问题，再一个呢这种眼病不好治，以前呢咱们手术也做了，各种药也用了，都没有什么效果，咱们就实事求是。哎，我们不像其他人那么夸张啊，治一个好一个，没有失手过。眼病患者要的不是夸张，是实实在在的效果，咱们能够达到 0.5 左右 0.6 左右，能生活自理这就可以了，你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就像你说的啊，我们要求不高，毕竟他这个岁数大了啊，能自理就完全可以。我们本想呢，能用的话呢就用，我就是想他按这个周期用啊，但是打这个肠胃这个指导老师的电话哈，他说没有药了，什么时候有药了也不清楚。
1: 嗯，
0: 郭老师你看啊，我们想用，要怎么办呢？
1: 现在呀，全国都是一药难求，这是事实。这几天呢打进电话的朋友非常的多啊，都是关于货源的问题。现在呢唯一能让你父亲早日用上药的办法，就是早一点给你父亲

0: 先报上名。
1: 嗯，这个老师呢已经登记上了哈，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药啊。
0: 那就安心等工作人员通知就行了。有药了，工作人员呢会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核对大家的电话地址，给大家邮寄的。
1: 嗯，好，那我们就耐心的等待通知了。
0: 嗯，好。另外呢，也嘱咐你父亲啊，平时要戒烟戒酒，多吃绿色的蔬菜瓜果啊，防止碰伤，防止眼底再出血。有情况呢，随时来电话，好吧？
1: 嗯，好好，知道了，胡老师，谢谢你啊。
0: 嗯，不谢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你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